0: 的，非常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大雨转小雨，19度到2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收听是收听我们的节目音频直播，收看呢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直播这个小按钮，点进去之后看到相关的图标，然后您再点击就可以出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追责。5月24号，媒体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依规依程序，已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还有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勉，6名干部通报批评。据悉，龙海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实，这次事件对当地的这个著名的杨梅产区啊，造成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今年这个劲头看来是损失已定啊，而且损失巨大，很惨重。出了事之后，记得前两天当地也是采取了一个雷霆行动，对相关的涉案的收购点该调查调查，该立案的立案，还刑事拘留了5个人。那现在对这个涉事的单位啊，相关责任人员啊，对党员干部进行的处理是行政层面的，这个处理逻辑是对的。因为所有的像这样的什么安全生产事故啊、食品安全事故啊，其实不是天灾，都是人祸。所以除了处罚具体的涉案的不法分子之外，还要对背后失职失责甚至涉嫌渎职的相关行政部门的或者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层面乃至于法律层面的追责，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追责链条。下一个关键词，责任。5月24号晚上，针对马匹受惊致女童死亡一事，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事件发生当日，公安机关立即控制这个马匹的主人何某某，并开展侦查工作。后在5月13号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对何某某执行刑事拘留，现已提请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全程依法依规进行案件办理。经核查，事发小区是林场职工宿舍，由小区业主自主管理，没有外包物业服务企业。何某某分别在2024年5月和2026年3月购入了2匹马进行饲养。根据相关的行业管理规定，马匹养殖量达不到养殖场规模标准，为一般养殖户，无需办理畜禽养殖场备案手续。期间，都西林场曾在2025年5月23号收到群众反映，辖区内养马存在异味扰民问题。林场工作人员在同年5月26号上门对何某某开展耐心劝解，督促其规范饲养行为。那从这个通报来看，管理方的责任一下就小了很多，绝大多数责任都落到了这个何某某的头上。 至于说这个结果能不能令这个受害者家属满意，能不能让小区居民满意，甚至小区管理者会不会受到惩罚，那还要再继续等等看了。下一关键词，苛责。湖南石门的强降雨当中，我们看到了龙池河村的女村支书向金元奔波的身影。从5月17号晚上开始，她始终穿着雨靴奔波在救灾一线，镜头中尽显疲惫。据浙江在线报道，她的3套衣服被淋湿，感冒加重，声音嘶哑，却依旧扛着全村900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道路中断、通信不畅的困境里，一边报情报灾，一边安抚村民。这本来应该是一场面向灾难与抗灾的报道，却在舆论场变成了一场关于审美的审判。因为有极个别网友盯着他耳朵上的耳环，用放大镜去质疑，说基层干部怎么能戴耳环，把本该落在灾情、落在救援、落在群众安危上的注意力耗在了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村子里的一个女村支书啊，这个救灾的时候跑前跑后那么累，大家都看在眼里。没想到有些网友盯着那个女村支书耳朵上戴着那个耳环啊，金耳环啊，说这家这个基层干部怎么能戴耳环？这样的目光偏移从来都不是较真儿，而是对基层干部的苛责。此前多地抢险防疫一线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争议，一线人员的衣着配饰屡屡成为议论的焦点，反倒让核心工作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这种执着于无关细节的审视，与其说是监督，不如说是用刻薄的言语消解基层工作的重量，或者说是用刻薄的言语来找茬，让真正值得关注的灾情与担当淹没在毫无意义的争议当中。下一个关键词，宣传。近日，福建福州地铁4号线车厢内一组婚育宣传标语引起了不少顾客注意。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标语和插图内容大多围绕家庭生活、婚姻日常和育儿场景。标语上方标注着是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其中用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的手等宣传语还引发了争议。当地回应说，标语设置的初衷并非针对男性或女性某一个特定群体。在多元社会当中，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的人对同一句话的理解角度也会有所不同。如何让鼓励婚姻和生育的公益宣传激发公众的期盼？如何让公益宣传让人看起来不是负担？应该说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因为过来人未必全都是公益宣传的受众。一些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奖励生育，政策配套方面也在逐步的推进。如何呈现婚姻打动人的瞬间？软宣传也要跟上才好。同时在发布之前，有必要征求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人群的意见，在用词方面尽量圆润一些，避免争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做到尽量的多征求各个层次、各个年龄、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人群的意见呢？因为有些人的眼光总是在往跑偏的地方去关注的。下一个关键词，好评。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那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据央视新闻报道，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报道当中，刘女士五一期间入住南昌郊区的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她突然接到民宿老板的电话，想让她给个好评。不少网友分享自己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经历，并且说这种做法非常让人不舒服。不少网友把这种现象叫做客客气气的骚扰。就商家要明白啊，好口碑不是要出来的啊，把催好评的精力用在改进服务上比什么都有用。客客气气的骚扰说到底还是骚扰，消费者也别忍着，该投诉就要投诉，该拉黑就要拉黑。真正的好评用不着商家追着要，当然商家也有自己的苦衷啊，平台就是这样考核他们，就要看这个好评量，然后把你的店铺的位置啊前后来这个挪移，这是平台在拿捏商家，然后商家没办法就去骚扰消费者。下一个关键词，产业链。近年来从写字楼到公厕，从酒店到商场，偷拍事件频发。来自福建的一个反偷拍博主周先生 向记者揭开了一条隐秘的暴力黑产链，说偷拍者就像老鼠，那我就要追老鼠。他给自己的账号取名为追鼠记，专门举报偷拍乱象。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厕所等地成了偷拍重灾区，受害者涉及小学生。据了解，他曾经是企业稽查，擅长线索追踪，协助警方抓捕过多人，会根据广告牌、电影票等锁定案发地，用地图等软件反复比对，把所有的线索汇总成表格，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周先生表示，自己实名认证的某平台账号因为被举报而遭到封禁，多平台被限流，理由是传播色情。曝光过程当中，周先生说遭遇多种打击报复，日常骚扰举报已经成了常态，他也习以为常了。但是他的个人信息被开盒，让他觉得超出了可接受范围。偷拍成为一个产业链，甚至还打击报复举报这个举报者，这都已经说明这种乱象应该引起重视了，应该被严厉打击了。而这种打击并不仅仅是打击某一点，而应该打击整个黑产链条。下一个关键词，标尺。近日据九派新闻报道，老家在陕西宝鸡的盲人黄先生与同为盲人的妻子在天津工作。2025年，他在西安申领这个导盲犬，叫云默默，并在当地顺利地办理了养犬登记证。一年之后，证件到期了，他提前向天津居住地的派出所申请续办，却被明确告知西安的证件在天津无效，而他手中的导盲犬身份证明也无法被认可为是天津规定的鉴定书。他多方咨询公安、农委、残联，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不归我们管，要么是请咨询其他部门，直到证件过期，问题仍未解决。就这件事儿给所有的城市提了一个醒，无障碍环境建设，细节决定成败。近年来，从盲道建设到公共交通的导盲系统，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硬件提升之外，软件服务，包括行政审批、跨区域互认、部门协作同样重要。一个盲人能不能带着自己的导盲犬顺畅地在一个新城市生活，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一把精细的标尺。下一关键词，套路。据江苏电视台报道，近日江苏徐州出现了名为流动未来的一个投资项目，招揽投资人缴费参与，帮商家推流量，宣称能赚宣传费和广告费，说投资1-2万每天都有收益，50天回本。记者来到这个项目所在的门面房，这个项目设置了12180和20180这两个门槛，静态账户每天2次，帮商家推流50天回本，想赚大钱的还可以拉人头。负责人表示已经赚了40万了，团队领导人一年赚了100万。但是记者注意到，所有的被推流的产品都只有图片，并没有品牌。此外，投资需要兑换虚拟货币交易，这是违反相关法规的。这个项目谎称是由恒信、什么流动未来平台两家海外公司联合打造，但是相关的注册资质核查之后都存在问题，涉事企业没有实际经营行为，也就是空壳公司。团伙还花钱办理虚假挂牌仪式，假借上市的名头营造正规的假象，骗取大众的信任，并且线下配套开设多家什么恒信系列酒庄，涉事酒水标注信息不合规范，厂家证实从来没有生产相关的产品，这是项目包装的幌子。目前涉事酒庄已经被监管部门立案查处，部分投资者出现了账户无法提现的情况。法律界人士表示，这个项目涉嫌多项违法犯罪，参与者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要留存转账、聊天等凭证，及时报警维护自身权益。看这个东西，低投入高回报，拉人头还能赚钱，这一看就是典型的骗子套路。也提醒大家，千万别被高额回报蒙蔽了双眼，小心掉进骗子的坑里。下一关键词，陷阱。据杭州日报报道，近日内蒙古一位教师参加同事的婚宴，然后又接连赶了3场酒局，喝了3场大酒，之后执意酒驾，途中撞车起火身亡。家属随后向新人及一众同饮者索赔40余万，法院最终判定死者自行承担90%的主要责任，新人与8名同饮者仅承担10%的次要责任。 半岛都市报认为，这起判决极具警示意义，酒桌出事就像同桌人。

啊，自己做自己的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这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负责。下一个关键词，轻。近日在北京市密云区某商场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李某准备回家啊，因为这个一部手机只能解锁一辆共享单车，他是带着他的孩子呢，但是他的手机只能解锁一辆共享单车呀。这个女子李某就在停车场内寻找代步工具，她发现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随即她把自行车就骑走了，娘俩骑走了。车主发现车辆丢失之后报警，民警迅速锁定了李某并查获车辆。随后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某作出拘留5天的行政处罚。李某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但他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把警方告了。庭审当中，李某及代理律师提出了多项抗辩，说只是临时借用车辆，并没有非法占有的意图啊，占有的意图，还主张涉案自行车是无主物，李某误认为是共享单车。同时质疑警方的价格认定文书没有签字盖章，程序违法，声称车辆价值不足50元，所以不该被处罚。法院审理明确，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那即便没有上锁，也不属于是无主或者是遗弃物品。李某明知车辆不归自己所有，并非共享单车，仍擅自骑走并存放在室内，而且没有主动归还，可以认定存在非法占有故意。一审驳回及诉讼请求之后，李某又提起上诉，最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简单啊，一个女的带着自己孩子，娘俩要骑共享单车，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另一辆怎么办？这个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儿，是吧？就出现了这个李某在这个停车场里边就开始乱找，找人家这个什么别人的自行车。你说正常人谁会想到这样的招数？哎，他就想到了，而且他还真找到一辆没有上锁自行车，他骑走了，骑走了之后也没有说想还回来，放在自己家里边了。最后被人失主那个报警之后找到了，找到之后又说车子又便宜，我也想还呢，怎么怎么着？因为警方对他进行处罚了，他不服啊，也不申请行政复议，直接把警方给告了。自己骑走别人的车子不还，还在法庭上极力狡辩，这说明对他的处罚还是太轻了，压根儿没让他认识到错误。可惜了他的孩子呀，摊上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妈妈。下一个关键词，活该。近日北京一名17岁的女生起诉相关的平台，说自己善用母亲手机号注册账号，一年打赏主播310多万，母亲毫不知情，要求平台全额退款。法院调查后发现，实际打赏总额高达650多万，还包括用父亲身份认证的账号。记录显示，父母多次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还曾经明确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法院最终认定，女生无法证明所有充值都是自己未经监护人同意所为的，所以证据不足，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这是一家子啊，啥都明白，看这个女生在那网络打赏呢，爸爸也知情，妈妈也知情，而且啥都知道，是吧？你打赏吧，玩吧，到最后我们申请未成年人退款，怎么怎么样？你看，不着调吧？这是想钻空子没钻到，就把自己全赔进去了，只能说这是活该呀。最后一个关键词，爱狗。5月21号，四川南充一只没拴绳的阿拉斯加犬在一家米粉店内导致一名8岁男童受伤，狗主人随即逃离现场。狗也不要了。事发之后，社区工作人员把犬只给带走，警方介入调查，并陪同孩子家长带男童去医院打了疫苗。米粉店因此暂停营业1天，进行全面消毒。店主希望狗主人能够赔偿相应的损失。我看应该不是在南充的繁华市区啊，应该在南充的或者是什么乡镇之类的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偏远的这个街道上，这个一家这个小吃店里头，那带着大狗就晃晃进去了，没想到大狗突然把这个男童咬伤。啊，这个头啊、脸、胸啊都咬伤了，而且狗主人一看这个，自己看不住狗，狗闯祸了，转身就跑，趁人报警的时候跑了。这真是爱狗的人吗？对，摊上这样的主人，这只狗够倒霉的。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

0: 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0: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云南昆明有一个主干道上惊现了三角钉，那路上有三角钉是吧，你怎么翻都有一个尖冲上，干什么的？专门扎轮胎的。多辆途经此处的车辆轮胎被扎，目前涉案2名嫌犯已被刑事拘留。后来一查，这俩小子是一家补胎修车店的啊，他们是开着一家补车修胎店，为了增加客源是吧，揽生意，那这谋取不当利益，多次在夜间把三角钉撒在路面上，就等着扎人轮胎，扎轮胎之后到他们店里边修啊，他们赚钱啊，就赚这种昧良心的黑心钱啊。轮胎突然要破了之后，那容易造成这个什么车辆的这个交通事故啊，甚至造成人死人伤的事故，可是他们就干这种缺德事。这起案件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让人细思极恐，为了多揽几单生意，向公路伸出黑手，在路上撒这种扎轮胎的三角钉，你把过往司机的生命安全当成什么了？当成你招揽生意的筹码。这种行为的恶劣之处在于，他打着谋财的旗号，行的是害命之事啊，对吧？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啊。扎破轮胎看起来就是啊，您的轮胎破了是吧，那个到我那儿修修轮胎我赚点钱，但是在车辆密集的主干道上，那车辆突然爆胎，很容易导致车辆侧滑失控啊，甚至翻车呀，什么追尾啊等等严重的交通事故，那车上要坐着乘客呀、司机乃至路边行人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极大威胁，甚至这个主干道上还有公交车经过呀是吧，还有客车经过，这要是轮胎爆破了，这个发生事故那就是群死群伤的事故。所以说你看，那么多人生命安全都可能在瞬间被这个藏在夜色当中的三角钉推向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两个修车店的店主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就是我说的这个人的贪欲上来之后，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呢、啥都不管了，什么人命什么都不管，只要我赚钱是吧，他是相当于什么呀，先捅人一刀，然后我来给你缝针，我来给你治伤，坏不坏？而且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两名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破坏交通工具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警方迅速对这俩小子进行刑事拘留，体现了对这类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零容忍的态度。但是法律制裁只是事后的补救，更关键的是事前预防和道德底线的坚守。那有些人道德底线靠不住，那就事前预防。那有的时候你说你事前预防，你怎么事前预防这些道德那靠不住的人呢？有时候你防不胜防是吧，你这监控看见了是吧，你还没找到人呢，第二天晚上他又出来撒着三角钉了，多危险。而且公众对这种小恶是深恶痛绝的，因为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下一个受害者，这是最可怕的，他是对我们全社会进行无差别的伤害。今天扎破的是陌生的张三的轮胎，明天扎破的是陌生的李四的轮胎，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害者，只要开车从这儿

过。那人们对此事深恶痛绝，对此事也是深有共情的，这是社会对基本安全的一个渴望。另外，这起事件呀，反映出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就是当一个人眼里只剩下赚钱，只剩下利益的时候，而且不择手段的时候，他就会干出那种天怒人怨的恶事来。啊，这俩小子就是利令智昏嘛，啊，连这个事儿的性质他都想象不到了，就觉得我偷偷把别人的撒个三角钉，把别人的轮胎扎破，别人到我那儿补个胎，我赚他点钱就完了，我也什么那个拼那个付出了什么劳动了什么，然后我也给人补了胎了。但是呢，他没有算过另一笔账，这个事儿的性质是犯法的犯罪啊，一旦被查获，那就是刑事处罚，名声扫地，甚至一辈子背上案底。想不到利令智昏嘛，为了赚钱，脑袋这全啥都不想了，满脑子都是坏水在往外冒，赌上了自由和前途，最不划算的买卖。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运行依赖着无数人的守规矩，规矩定在那儿啊，而且还要无数人去遵守。有的时候你规矩定得再严密，有些人他就是要作奸犯科，那就要法律来严惩了。这两名修车电奴已经被刑事拘留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审判。但是这件事儿不能止于个案的惩处，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当中的那种邪恶。只要有利可图，我就无所不为。就是某些人人性当中的阴暗啊，令你很难想象。所以每一个手握工具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从业者都该问问自己，像这种开修车店生意的，包括做其他生意的，是吧，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我的生意是建立在给别人带来便利的基础之上，靠自己的双手给别人提供了服务然后赚钱的呢，还是建立在给别人制造麻烦甚至危险的基础之上赚的这种昧心钱、黑心钱呢？得到的答案是决定了你是这个社会需要的建设者，还是这个社会受法律严惩和被道德唾弃的一个破坏者。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戴森，这号称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啊，质量也好，质量也好，功能也好，是吧？那个也漂亮，颜值实力双在线。济广优品商城今天是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福利啊，这个戴森吹风机，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机的体验。以前可能很多朋友理解不了，为什么一个吹风机要卖到近3000块钱。那用过这个戴森吹风机之后，就觉得它确实贵有贵的道理，它真的是值这个价啊。手把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和头皮，头发不仅吹得顺滑，还很蓬松自然。实际拿到手里的东西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6款颜色可选：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备用的风嘴，风力强劲，而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是完全够用的。我是亲手试过这个戴森吹风机的啊，就一个把上头带一个这个圆筒，圆筒不是里边那个传统的风扇啊，啥都没有，是吧？它是用这个黑科技颠覆了传统的那种吹风机的认知啊，那种负离子那个吹出来之后，对那个头发什么的吹的是又软又顺的啊。我拿在手里琢磨半天，我说这个东西它竟然用起来这么好用啊，风力强劲，温控稳定。戴森官方旗舰店一支这样的戴森吹风机要2799，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一个专属活动价重磅福利，戴森吹风机 HD08 款，一支只要1399。大家可以到实体店或者旗舰店看一看这个型号的吹风机，是吧？戴森的 HD08 啊，看看他那多少钱，再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对比对比价格啊！而且这还没完，前500名下单的朋友立减100元，也就是到手只需1299，而且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一个。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啊，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都给您准备齐了，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要卖大几百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很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做亲子装、亲子鞋，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再赠送您随机的鞋花5个，机会难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广州一名男子在网上发帖子，他因为在门口放垃圾和邻居发生了冲突，被对方用刀划伤了脖梗。当事人陈某说，事发是5月19号晚上，他从家里收拾了垃圾放在房间门口，坐在客厅里打游戏，对面邻居过来敲门质问他，说垃圾对着我家门口干什么。说陈某说，我没搭理他，继续打游戏，可能我们打游戏的时候说了几句不好的话，他以为我们是在说他，就发生了言语冲突。陈某说，随后那邻居回到家拿了把刀冲进来，把我按在沙发上，拿刀架着我的脖子用力往下按，我用手抵着，直到我朋友冲过来把他制服，我才得以逃脱。我们来听一下啊。
5: 他说，我回到家里面拿了把刀冲进来，把我按在沙发上，拿刀架着我脖子就用力往下按了，后面就我朋友就过来帮我把他制服在地上，然后后面就报了警。
4: 根据这个陈某提供的伤口照片，记者看到他的那个脖梗处有一道数厘米长的伤口啊，这个皮肤都绽开了，有血流出来了，流在地上也是。陈某报警说，我去做了伤情鉴定，定为轻微伤，目前对方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5月22号，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告诉记者说，伤人者现在已经被警方控制。22号下午，陈某告诉记者，他已经找了律师了，将就伤害案件以及相应赔偿向对方提起诉讼。这个邻居在楼道里边放垃圾啊，类似的事儿，我看有一位网友说，我也遇到过，最初是忍着，直到有一天啊，夏天那邻居家放在楼道里的垃圾流汤了，恶臭，说我才敲门提醒。我的态度当然不好，但是也谈不上恶声恶气。对方倒是把垃圾又拿进自己家屋子里，然后用拖布擦了楼道了。之后他家倒不那么干了。说这位网友说，这还算是良知为民的听劝。把垃圾说是暂时放在公共楼道里，这种行为是典型的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你知道垃圾放在家里有味道，又懒得去扔，所谓的就先放在楼道里，等下楼再扔。那你知道你垃圾放在自己家有味儿，你就放在楼道这个公共空间里边熏着大家的公共空间吗？这难道不是个缺德的事儿吗？那么干净的公共空间，甚至有些是电梯房，为什么要这么糟践呢？整栋楼其实就因为有这样的人家，把整体生活舒适度都拉低了。我们在建楼开讲的抖音账号上在说这个事儿，说了之后发现下边啊不多，但是有些网友评论很有意思，说什么，我跟我们的邻居都这样啊，先把这个垃圾暂且放到楼道里，然后谁出门的时候还把对方垃圾给烧下去。你看他给你打造的是邻里之间还互敬互爱呢，但是你为什么要先把垃圾放在楼道里呢？你出门的时候你再打包你家的垃圾，然后拎着直接下楼不好吗？为什么要多一道手续，把垃圾弄好了放在楼道里，然后出门的时候再给他拎上扔下去呢？你都解释不了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垃圾先放在楼道里啊？可以这么讲啊，你一旦是见到你周围有邻居，他家在楼道里边暂放垃圾，那这家人你一定要提防他，

为什么要提防他？因为你可以判断出他家的人品有问题，啊，在这个事儿上，他能干这样的这个损害公共利益的事儿，在其他的事儿上也可能损害他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那你说这种事儿怎么治啊？还真不好治，因为这种人他属于混泥坑的，他思想观念就有问题，三观就有问题。有些人啊，你应该很容易的判断出来啊，是值不值得你跟他交流沟通的，甚至谈问题的。这就是咱们那句俗话了，宁可和君子打架，也不和小人说话啊。你跟君子打架是打在道理上的，打得一清二楚的，你和小人说话说不清楚，因为你三观不一致，你跟他没法沟通啊，你不可能改变他的三观，因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狼行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对不对？你想改变他那是不可能的，三观不一致，只有三观一致的人才能争论对错，三观不一致的人是不能在一起争论对错的啊。所以这种事儿他不好治，对吧？因为他是混泥坑的，你穿得干干净净的，你跟他打架，你跟他交流，你穿得干干净净的，他上来蹭你一身泥，惹得你不愉快。所以有时候像这样的小事，我看有些网友说，你看我们邻居就这样，跟他沟通好多次都没用啊，找物业啊，甚至报警，你说不值当的。所以说整天我也看到这个，哎呀，是生闷气。说你看周围人的隐忍，就是这类人有恃无恐的底气。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他比别人不要脸面，他活得出来，是吧？别人活不出来啊。虽然不好治，但是也有例外啊，那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那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这不就是这样吗？这种人一旦遇到硬茬就怕了，广州这个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你把那垃圾随便扔在门外去，熏着公共空间，人家这个邻居可能挺硬，是吧？你不在乎别人利益，在楼道里乱扔垃圾，那个邻居上来比你还硬，稍一不顺，人家弄着刀上来了，最后两败俱伤。虽然是两败俱伤吧，但是，哼，在公共空间里边乱扔垃圾的陈某，今后估计不敢再乱扔垃圾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敢保证下次还会遇到什么更硬的茬不？说一个奇葩的事儿啊，我个人都觉得这简直是阴间新闻，这令人恶心的。近日，知名乐团五月天在北京陆续举行了12场演唱会。5月19号，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在网上发布了多张自己演出间隙在北京逛街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在街头的公厕门口的打卡照片啊，在一个那个挺漂亮的公厕门口啊拍张照片。胡同里的居民表示，然后这个照片惹祸了，那歌迷跟来了，长时间站厕所拍照，导致老人小孩真正想上厕所的居民无法使用，狭窄的胡同里聚集着人流，影响通行。5月23号，阿信也对此发文道歉，说没想到被大家找到北京胡同公厕的同款，赞叹大家的侦查能力，不过造成居民困扰，郑重的致上歉意，请大家理性打卡，友善支持居民店家，感谢各位这个舞迷，就是这个五月天的这个歌迷啊，感谢各位舞迷老师的理解和支持。哎呀，我觉得这些无脑的粉丝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这些偶像惯出来的。你看这家伙，这个说是道歉呢，对这些粉丝无脑粉丝多客气啊，还赞叹大家的侦查能力，是吧？还感谢各位舞迷老师的理解和支持。真正理智的粉丝不会干这种事儿，干这种事儿的都是那种各方面都比较低的，无论是素质低啊，什么文化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啊，家教这个水平低的，这样的粉丝才能干这种事儿呢。你想想，为了追星啊，偶像去过这个厕所，在厕所门口打过卡，是吧？这些粉丝也到那儿呢，到厕所门口去打卡，这种追星方式不觉得恶心吗？尤其是打扰到周边居民的这个日常生活，人要上厕所，他们在那儿堵着打卡拍照呢，像什么话呀？这都是扰乱公共秩序了。而且偶像现身说法，主动向公众道歉，就这个道歉呢，也是在那话里话外的，还在这讨好粉丝呢。这就反衬出部分这个粉丝疯狂的追星行为到底是来源何方了。咱说这个这些疯狂的粉丝，这些无脑的粉丝，你们当然可以表达对偶像的喜爱，但是不能侵犯公共空间，对吧？而且这些年因为追星引发的乱象不少了，高铁站围堵，是吧？机场里边硬闯隔离围栏，甚至一些粉丝为了追星偷偷摸摸进入偶像的住所偷偶像的私人物品，甚至为了追

行跟偶像买同一班的机票，怎么怎么样的，啥幺蛾子事干不出来啊。当然还要说说这些明星啊，对明星来说这个事带来的启示也很重要。虽然你是发布的内容是在个人账号上，但作为粉丝量和影响力都很巨大的明星，对外公开发布的内容是自带公共性的，所以你应该提前进行相关的舆论风险评估，预测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后果。总而言之，拍照打卡要有规矩，追星也不能没有禁区啊，不能有违这个社会公序良俗。而且歌手真不需要这样的非理性的支持，公共空间也经不起这样的干扰。把公共厕所当成追星照片的背景板，拍不出什么美感来，更附带不了任何的什么纪念意义。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这个新闻我看到有2天了啊，因为涉及到娱乐圈的一些事儿啊，我是不愿意多掺和这样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呢闹得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关注度挺高，简单跟大家说说吧，这里面有人情世故啊等等一些这个甚至涉及到娱乐圈的什么什么前辈和晚辈等等这样的事儿。说近期有一个综艺节目啊叫亲爱的客栈啊，收官日举行了一个互颁奖游戏环节，他那个王鹤棣啊是这个主咖，王鹤棣为其他的嘉宾颁发正向奖项，但是自己却被颁发了一个最佳你只是个王鹤棣奖，并被现场的其他嘉宾玩梗是吧，说我们给你颁这奖是谐音叫王鹤棣，像什么垫底的，而且那个其他嘉宾说我们有一个小群确实没有你，因为这亲爱客栈里边这个王鹤棣好像是以客栈的老板主咖的身份出现，其他的好像都是他员工，所以说呢他被员工孤立了，员工自己成立一个小群，没有他这个当老板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王鹤棣发文了啊，这事他有点当真了，说感到不舒服，他的工作室也转发了他的这个博文，并且暗指他不受尊重，舆论一度很同情他。但是随后有网友扒出这个王鹤棣过往的经历啊，他经常在综艺里边开别人大尺度的玩笑，而且不共情，质疑他是双重标准，你可以拿别人不当回事，不尊重别人，你现在人别人也拿你开玩笑，你怎么受不了了？这下舆论迅速反转，这个事情从这个娱乐八卦升级为讨论公众人物的分寸感啊，言行一致性的公共议题。而且我看这个事儿，关于这个有一位著名的前辈明星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你对现在的一些小魔童在综艺节目当中对你们的不尊敬的话语，你怎么看？人家这个前。

辈明星，人家格局很高是吧？人家说现在这个年轻人都这样是吧？以后再有综艺节目说我要报复回去，啊，开玩笑似的，这事儿就过去了。这显得人情商很高，格局很大。但是这个王鹤棣这个事儿呢，他就有点当真了，那又被人质疑他是双标。王鹤棣收获的这个奖项啊，充满了调侃和孤立的意味。我们群聊有一个小群，没有你等等，营造出了明显的不适感。而王鹤棣之前也在综艺节目当中说过啊，他在一个剧组里边说，明明有个大群，然后呢他自己又拉了一个其他的演员这个小群，然后呢他还这个后来在这个综艺节目里边还向着这个剧组的导演道歉，说我们你看我们拉了个小群，好像是孤立了你了，怎么怎么样？你看这个事儿从这个玩笑开锅火转向了艺人双标，好几个艺人下场啊，包括王鹤棣呀，包括沈月呀，甚至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艺人。我看有媒体评论说，舆论争议的核心是带人与带己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在过往综艺和剧组当中，王鹤棣经常用直白的方式调侃他人、冒犯前辈、戏谑同辈的言语屡见不鲜。这个时候他被贴上了是直爽真性情的标签，看作是一个综艺效果。他也曾坦言自己私下组建小群啊，刻意避开主创人员，明知行为会让别人尴尬，但是依然这么做。这些互动呢，当时都被大众甚至粉丝包容接纳。而这次呢，他作为主咖，然后被其他的这个嘉宾来调侃的时候，他受不了了，耿耿于怀了啊！所以说，人家就说：“你看，你这不是双标吗？宽于律己，严于待人。”那综艺确实需要舆论氛围，需要综艺效果，但是这个事儿在综艺节目结束之后又闹到网络上，那这个事儿可能就有当真的意思了。而且这个事儿里边，你看，据说有一些这个艺人涉及到的之后，把这个事儿出来反复的沟通啊，说呀，在网上说，说完之后说俩人还互删了，跟王鹤棣俩人互删了。本来在综艺里边玩的那么好，俩人还合作过出衍生个影视剧啊，情侣的，到现在说俩人互删了。你说这要是综艺效果，那综艺节目都拍完了，你还要什么综艺效果？我看有网友说，开玩笑的尺度固然很难拿捏，包括综艺效果的尺度。所以说，如果他在开别人玩笑的时候，大家都能不计较，一笑而过，观众也是看个乐子，那就不应该在别人同样开他玩笑的时候公然显示自己计较。还有网友说，表达自己的感受很正常，为什么要过度解读啊？还有网友说，我觉得就是告诉所有的艺人一个道理，你不要看粉丝在说什么。我想说的是，这个综艺节目我没看，我也是这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些切片啊。我个人认为，既然以前在节目里边对别人大开玩笑，那也应该接受别人开自己的玩笑，即使是综艺效果啊，那你也应该这个接受，不应该双标。另外有一句这个心理学上的话叫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所以说高级的幽默是什么？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开一些涉及到什么相貌啊、地位啊、什么人情世故等等这样的玩笑之后，然后呢就很容易有这个认真的成分包含在里边了啊。按心理学上来讲，你有没有认真的成分？那可能有。所以说这样的玩笑它不是一种高级的玩笑。所以说你在开别人这样不太高级的玩笑之后，然后你在被别人开这样的玩笑之后你接受不了，难免会引来别人对你说这个双标的这种指责啊。现在有了这样的争议了，私下说开就行了，突然双方开始在网上这么闹腾，这种处理方法也相当不高明。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济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8: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 今天的阳光热线啊，我们聚焦一个与年周末去哪儿息息相关的话题。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句话，您可能已经在网上、在朋友圈里看到过无数次了。过去一年，这句话在全网的互动量突破了300亿次，全省接待游客和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增长。 今年的五一假期，京津游客占比更是达到了17.5%。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三地文旅部门在资源共享、产品共创、服务共融上的持续发力。今天我们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文旅厅专场，为您详细盘点2025年的扎实成效，并展望2026年的新动作和新亮点。
1: 首先请听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介绍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情况。京津冀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文化一脉，文旅协同发展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普惠民生的 重要实践。在三地党委政府统筹部署推动下，京津冀文旅部门密切协作，攻坚克难，狠抓落实，文旅协同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火爆出圈，创造了300多亿次的网络互动声量，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 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 15%以上。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了 10.3% 和 10.4%， 其中京津游客占比达到了 17.5%。 下面呢，我分5个方面吧，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首先，协同机制运转流畅。 我们持续用好京津冀文旅协同专题工作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组长协调会、专题工作会，联合出台了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十五五”行动计划、京津冀入境旅游协同发展专项行动、京津冀地区长城执法保护工作措施、京津冀地区加强大运河执法保护协作工作措施， 建立了京津冀毗邻地区文旅合作机制、文旅消费协同促进机制、大运河执法保护协作等工作机制，发布了京津冀地区版权执法保护倡议和知识产权的典型案例，让协同发展有了制度保障，干起事儿来啊更高效、更顺畅。第二，

资源共享，高效务实。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天津的滨海风情独具特色，河北的山水草原风光秀丽，三地文旅资源互补性很强，这是我们协同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积极服务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联合央视总台在新区录制了非遗里的中国年度盛典2025新春非遗晚会，重点推进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联合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修缮，让三地的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延续，持续共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举办畅游京津冀、行走京张路主题活动，推出长城人家民宿品牌和月行冬奥路旅游风景道，崇礼夏季的游客首次超过了冬季，2025年接待游客总量突破了1000万人次。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等重大文化项目落地河北，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第三，产品业态迭代换新，我们顺应旅游从传统观光向文化体验升级这个趋势，推进文旅资源活化转化和产品业态创新。河头老街、阿那亚、中国古动物馆、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知音1953，这些都成为了河北文旅的新地标。开行京津冀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照号”，持续开通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三地的经济圈、生活圈、旅游圈加速融合，深入挖掘非遗文化，通过沉浸式、互动性的体验和科技赋能，持续上新文旅新场景。正定推出了子龙出征、长山战谷沉浸式的体验活动，不到一个月吸引游客近50万人次。吴桥杂技欢乐城以全场景、全天候沉浸式体验为杂技艺术传承发展增添新活力，今年的五一假期游客达到了14万人次。第四，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三地联手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力、有吸引力的文旅活动，让周末到河北不再是一句宣传语，而是变成了三地游客的日常选择。联动举办跨年迎春大联欢、欢享庙会、乐享冰雪、历史文化主题游等六大板块系列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产品，共同举办了京津冀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航文旅融合发展推进会，推出10条河北专属的航空线路，集中发布了一批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文旅消费惠民措施，联合推出5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和8条入境游精品线路，发行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市场化整合了3地200家优质景区，涵盖避暑山庄、圆明园、白石山、盘山等高品质的5A级景区和65家4A级景区，其中180多家景区可以无限次的游览，真正实现了一票在手、3地畅游。截至目前，联票累计销售11.6万张，不仅成为了区域文旅消费的引爆点，也更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协同发展的红利。第五，服务保障细致暖心，省委省政府成立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各市县区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常态化运行，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大旅游工作格局，开展全省旅游景区旅游市场综合整治，推行涉旅投诉处置文旅局长领办制，今年1至4月全省涉旅投诉量同比下降了48%。在全国文旅系统率先出台管理规范，探索悬崖秋千、魔毯、玻璃水滑道等非标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模式，对非 A 景区、网红打卡地、乡村游、
落实。

同部署、同要求、同督导的工作要求。在全国率先推出行李寄递服务，今年以来共寄递行李6.2万单，让游客放下行李箱轻松游河北。打造微笑服务品牌，推广河头老街等暖心服务模式，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2026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第12个年头，也是文旅协同提质升级的关键一年。我们将认真落实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的工作部署，重点抓好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乐享三地通，让畅游更便捷，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扩面提质，将天津、北京更多优质的景区纳入到联票范围，总量扩大到240家以上。同时，我们还将联动阅读观影、体育演艺、酒店民宿以及信用卡联名等跨界融合，构建联票加消费体系，让一票游三地变得更贴心、更实用。加密京津冀旅游直通车线路，探索推广车票加门票一站式服务模式，开发更多直达我省各个景区景点的旅游客运产品。二是打造精品线，让体验更丰富。围绕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坝上草原等高品质资源，联合推出生态康养、冰雪运动、亲子研学、乡村休闲等跨区域精品线路和多业态融合的消费场景，让不同需求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目的地。三地还将深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引导崇礼丰富新业态产品供给，持续做大夏季文旅市场，推动京西无忧小镇、崇礼翠云山傲雪小镇、张北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等创建国家 C 级旅游景区，建好用好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举办长城之约世界文化遗产对话、长城脚下画非遗、大运河非遗展演交流等活动，推动山海关、金山岭、大镜门等长城沿线的旅游景区业态提升，让三地老百姓周末串门更有去处、更有乐趣。三是联动聚人气，让消费更火热。三地将继续联动推出一起过大年、文旅消费季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精心举办京津冀戏曲展演季、非遗联展、精品剧目展演、民族器乐大赛、百姓好声音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推动舞剧颜真卿全国巡演，打造特色精品舞台艺术力作，发挥非遗大省优势，丰富提升业态场景，将历史、记忆与烟火气融入成可触可感的沉浸式舞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转向深度体验，吸引更多京津游客，鼓励景区、酒店、旅行社推出跨区域优惠套餐，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进一步拉动区域文旅消费增长。四是共建生态圈，让协同更深入。我们将共同搭建京津冀文旅产业项目对接合作平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区域文旅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三地将面向国内重点客源市场，精准举办宣传推广活动，持续开展精准营销，深化跨部门、跨区域执法协作，进一步完善三地常态化会商、联合执法、应急联动等工作机制，加强文旅市场监管，打造

0: 来对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关注和支持。这么近那么美，河北走走看看，多宣传报道三地文旅协同发展的新成效新亮点，多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一起推动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再谱新篇。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1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县文发布会省文旅厅专场。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情况。 2025年京津冀 3地在文化艺术领域协同发展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效呢？ 2026年又将在文艺精品创作、文化品牌打造、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推出哪些重点工作举措？下面请听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浩林的介绍。
1: 2025年呢，京津冀三地紧紧围绕区域文化协同发展战略，在精品创作联动、品牌活动共办、艺术人才共育等方面协同发力，落地见效，推动区域文化艺术协同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一是文艺精品协同创作成果丰硕，

0: 河北省歌舞剧院联合北京舞蹈学院创排了舞剧《颜真卿》，荣获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演出19场，累计票房超过200万，创了河北省舞台剧目票房纪录，成为京津冀艺术资源整合协同打造精品的典型范例。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通州市与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出品话剧《家在运河边》，是一部讲述大运河畔乡村振兴故事的轻喜剧，也是京津冀文化艺术协同发展区域合作创排艺术作品的又一生动案例。二是品牌活动协同联动，影响广泛。2025年的春节，三地联合举办了“伴伴同心京津冀，欢欢喜喜过大年”系列迎新春文旅活动，实现三地联动跨年，年味共享。此外呢，还成功举办了2025年京津冀戏曲展演季，汇集了国家京剧院、天津评剧院等名团的名家名剧，搭建了京津冀戏曲艺术交流互鉴的平台，促进了三地戏曲艺术传承、传播和发展。三是文化艺术人才协同培养，成效明显。河北省充分利用京津资源优势，组织燕赵戏韵耀京华，河北省优秀青年戏曲演员进京专场演出，遴选优秀青年演员，拜李胜素、李宏图等京津名家为师，并邀请三地专家开展了杂技创作人才培训等活动。三地表演人才同台交流、合作演出形成常态，这些也为我省文艺的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力量。2026年，京津冀将持续深化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第一，聚力打造重要文艺精品。我省将联合东方演艺集团，聚焦长城文化符号，共同创排鹦鹉诗句《长城长》，同时支持舞剧《颜真卿》亮相深圳文博会，并开展全国巡演，力争成为既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第二，持续擦亮文化活动品牌，高质量举办2026年京津冀戏曲展演季，丰富演出内容，拓展活动形式，提升品牌效应。第三，创新演艺服务合作模式。2026年1月，石家庄市与东方演艺集团达成合作，由该集团对石家庄大剧院实施委托运营管理，中职及京津各类优质剧目陆续登陆省会，丰富省会及周边地区高品质演艺作品供给，助力京津冀演艺资源共享和剧目流通，进一步丰富我省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外，三地还将持续深化文艺院团、艺术院校之间的合作，完善人才互派、资源互通、联合创排的机制建设，推动创作、演出、人才和宣传的全链条协同，不断提升京津冀文化艺术整体竞争力，打造区域文化艺术协同发展的范例。
1: 河北在推动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方面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下面请听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赵云龙的介绍。
2: 近年来，围绕深化京津冀文化和旅游领域协同发展，我们不断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丰富群众文化交流，推动图书馆资源共享，持续提升旅游服务便利化水平，三地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一是持续深化京津冀群众文化交流合作。2025年，联合文化和旅游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开展文旅部老艺术家文化志愿服务工程河北文化传承行动，邀请20余位部属文艺院团老艺术家赴石家庄、张家口、邢台等地开展惠民演出和艺术辅导，实现了国家级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推动三地群艺馆、文化馆共同签署优秀文艺作品交流展演、群文人才交流培养合作框架协议，联合举办艺迎新春、欢乐过大年京津冀优秀戏剧曲艺作品展演、光影京津冀摄影作品展、民族器乐邀请赛、好声音大赛 等系列活动。今年三月成功举办全国古王大会，邀请京津古乐团队参与，组织第二届京韵金彩季风华京津冀京剧票友展演，以戏为媒，推动京剧艺术传承发展，促进三地群众文化互动交流。二是持续推动京津冀公共图书馆资源互联互通。2025年，推动三地图书馆与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共同打造书香京津冀，悦动新未来阅读活动品牌，建立资源加活动加宣传合作机制，联合开展经典诵读、文化市集、阅读推广等系列活动。河北省图书馆成功申报国家级古籍修复记忆传习中心河北传习所，联合举办中国图书馆协会志愿服务行动河北行等活动。今年以来，指导河北省图书馆与京津图书馆分别签署人才协同培养和阅读推广合作框架协议，深化京津冀图书馆联盟建设，联合开发建设悦享京津冀公共图书网界一体化平台，推动三地图书资源网上通借通还，满足三地读者图书借阅需求。三是提升三地旅游公共服务便利化水平。围绕提升京津游客来冀旅游便利化水平，持续完善旅游客运服务体系。2025年，加强与北京公交集团、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天津交通客运企业等单位对接，累计开通京津冀旅游直通热线路20条，覆盖承德金山岭长城、张家口崇礼雪场、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唐山河头老街等重点景区和热门文旅消费场景。今年以来，我们持续拓展旅游直通车网络，目前全省已开通线路19条，新增覆盖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保定野山坡等重点文旅目的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三地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区域协作，不断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和游客旅游体验感，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那在关于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和共塑京津冀文旅品牌，在文旅宣传推广方面，2025年有哪些具体成效和下一步的重点举措呢？下面请听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和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张哲的介绍。
3: 2025年，我省紧扣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目标，围绕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核心品牌，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宣传共建共享，取得了扎实成效。一是深耕京津客源市场，坐实周末休闲产品供给。2025年，我们联合京津在崇礼举办了京津冀乐享冰雪系列活动，推出了4大冰雪场景、8条精品线路和50项重点活动，有效激活了冰雪旅游消费。秋季，我们开展了河北文旅京津宣传推广周，集中展演非遗文化，推介秋游线路，线下销售额200多万元，线上突破4000万元。同时依托 OTA 平台，在京津核心商圈设立了河北文旅营销推广中心，构建线上线下服务网络，让周末到河北更加便捷。二是强化三地联动共建，坐优京津冀文旅品牌，先后在京举办了引客入冀旅行商座谈会、入境旅游推介会，三地文旅企业深度对接，达成合作意向76项，精准实现借势京津引客入冀。年底成功举办第二届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航文旅融合发展推进会，汇聚43家重点机场、100余家文旅企业，推出航空专属旅游线路，有力推动三地航文旅深度融合。三是深化协同宣传矩阵，做大京津冀文旅整体声量。我们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共建研学合作平台，培育文旅人才与国际传播力量，邀请外籍达人担任入境旅游推荐使者，打造国际化传播矩阵。依托三地新媒体资源，联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策划

0: 河北文旅旗帜漂流活动，掀起国内外网友共创风潮。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话题全网总互动量达300亿次，形成了引爆网络的现象级传播。四是实施共享景播行动，释放区域消费活力。我们共举办了6场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直播，现场销售河北好物1600多万元，带动综合消费9000余万元。其中吴桥专场，我们首次尝试面向海外直播宣传，销售额51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优势，牢牢锚定京津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定位，坚持品牌共建、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宣传共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创新宣传推广模式，深化区域联动合作，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联合省广电局推出微短剧取景扶持措施，依托微短剧流量赋能河北文旅出圈破圈。二是在全省筛选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项目产品和业态场景，加强创意策划和改造提升，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爆款产品，吸引更多京津和全国游客到河北。三是深化京津冀新媒体联合宣推，精品共创，矩阵化打造现象级传播内容，扩大区域文旅品牌声量。四是持续完善京津线下营销网络，继续实施共享景播行动，联动开展入境采线活动，设计优化京津冀跨境旅游线路，提升区域文旅产品国际知名度。
1: 2025年，京津冀3D文物领域协同发展又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效？2026年，在考古研究、文物保护、文物活化利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又有哪些举措呢？下面请听河北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的介绍。
2: 2025年呢，京津冀3D文物部门在考古研究阐释、文物保护修缮、展览交流活动和文物人才培养方面，协调联动、合力攻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雄安考古研究结出硕果，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实施了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同时呢，也在中国考古博物馆举办了长安2300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首次系统展示了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动呈现了雄安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出土于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的2件陶制龙首成为展览吸睛的热点。二是长城共管保护有力推进，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密云区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保护修缮项目方案已经获得国家局批准批复，并得到资金支持。三是文物活化利用更好地诠释文化一脉，全省的文博单位积极与京津合作，联合举办展览联动交流，一色万象白瓷艺术展、群芳竞秀京津冀古代花鸟画精品展、壁上丹青、法海寺与毗卢寺壁画的对话、博物志教预创未来、京津冀博物馆教育工作成果展等展览成功的举办，京津冀3D专家联合开展公益性文物鉴定咨询，服务河北群众。京津冀3D携手推出了抗战记忆与紫塞雄关2条文物主题游径。2025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走进河北，中外名曲在禹县、保定等地的文物古建筑中交相辉映。我们还发布了京津冀长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国际宣传片《美丽中国雄奇长城京津冀》，吸引了近800多家海外媒体的关注。四是人才培养，共享优质资源。京津冀3D文物部门联合举办了京津冀青年匠师文物修复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河北省文物局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了河北省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签署了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合作共建协议。2026年呢，我们持续深化 3D 文物领域的协同发展，将重点围绕以下3方面进行发力。一是优势互补，推进联合考古与文物保护。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做好雄安新区古周城遗址2026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同时，我们稳步推进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密云区司马台长城共管区域的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并且取得阶段性进展。二是深化协作，提升三地文博服务质效，组织全省博物馆积极与京津文博单位交流合作，策划举办精品展览和主题活动。截至目前呢，已举办了燕赵城春赴此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福瑞迎春、京津冀年俗展等多个展览，荟萃了我省8家文博单位110余件珍贵文物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持续引发观展热潮。在这里看见故宫，数字故宫体验展已经在河北博物院亮相。邢台博物馆将与首都博物馆联合举办大运河历史文化图片展，在今年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日河北主会场，这个展览将要开幕。我们组织省内8家国家一级博物馆邀请京津的专家，本年度内呢，准备举办公益性文物鉴定服务26个场次。截至目前，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已经举办5个场次的活动，来服务河北的群众。三是资源共享，夯实文物专业人才支撑。我们将继续联合实施京津冀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项目，同时呢，充分发挥金属文物保护国家重点科研基地河北博物院工作站、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共建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的作用，持续为三地守护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专业人才支撑。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7: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8: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9: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2: 我爱阅读。
13: 我爱阅读。
14: 我爱阅读。
15: 我
13: 爱阅读。
15: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6: 啊！是的，我爱他。
15: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16: 等着我，我一定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来看两则省内的文旅服务方面的消息。 细毫点染生花，定瓷迎客八方。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 河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把绝活搬进现场，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1: 眼前这位手把手进行点彩教学的就是玉县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一只细毫几点品红，一朵牡丹便从素白的纸上醒了过来。周老师的展台也成了展区内人气火爆的非遗小课堂。大家一进来能看到我们在这儿现场表演，我会拿五支笔在这儿跟他们现场表演彩色点染剪纸的一种艺术形式。
2: 大家很震撼，哇，一个手能拿五支笔。剪纸也是我们中国的非遗，是由剪和刻两个技法结合。刚刚接触的时候，手还是有点生疏的，那现在就是体验了一下，挺好玩的。让老手艺亮出新绝活，是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的一大亮点。 不仅是玉县剪纸、定瓷刻花、花丝镶嵌、十样杂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在定瓷展位，一对连续5年赴约文博会的夫妻档，今年带来了一件压箱底儿的宝贝。
3: 93阅兵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厅的花器，所以我们也把它亮相过来。
4: 再次展示我们定窑普及古人的这些智慧。这几天呢，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国外的朋友跟我们互动很多，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意向。高高兴来，满满的回去了啊！
5: 我们每年还是希望带一些新品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这样大的场域在直播，现场围观的人特别多，也看到了很多人对我们定窑感兴趣，然后也特别的开心。
4: 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就 就是有了解过这个瓷器哈，我就很喜欢它那个造型。这次来文博会，我就看到了它这个件儿都齐了，我就想收下来了，就特别喜欢。我觉得河北的定瓷真的是很棒，非常让我一个南方人很向往，很向往。
6: 不仅有指尖上的活态传承，展厅内还上演了一出沉浸式的穿越戏码。
7: 那么美，周末 到河北，这不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顶流
0: NPC
8: 李白，一席白衣以诗会友，向大家发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盛情邀约，
9: 满足了我对我们的教科书中李白这种浪漫形象的一种体验。觉得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河北参观一下。
10: 身为我们河北的文旅推广大使，在此诚邀 全国朋友们以及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能常来我们燕赵大地来河北看一看，走进唐山，打卡河头老街，品读燕赵文化、盛唐文化。那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呢，石家庄正定小商品市场的停车场都会迎来一键切换。
0: 半个小时的时间，这里就会从停车场变成满是人间烟火的夜市。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夜市经营者，去聆听他们的故事。
11: 是晚上8点多，也正是正定夜市最热闹的时候。听着滋滋作响的烹饪声，响起从4面8方涌过来。有人说这里是吃货的天堂，但今天我要带您认识的正定夜市的摊主们。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无论过去经历过什么，
12: 但他们都选择在这片烟火中腾中实现梦想。我在青岛那边做服装，但是这几年服装行业特别不景气，特别不好，把这个所有的库存全处理了，把外贷还了一还。当时也是心情特别郁闷吧。你好，二位的小串，赚了不少钱，后来我爱人
13: 可能这也是长期不在一起吧，我们俩就是分手了。
12: 然后这个口味可以是吧？啊，口味不赖，不赖。喜欢吃小龙虾，一会儿给你安排一个。啊，再找我一行啊。然后一直在家待着，待了半年，然后朋友说你家待着待着过来溜达溜达吧。本来我是想出去玩一圈，结果到这一看这个地方就相中了。每天看到熟悉的面孔再次来，甚至有的还能排队吃小龙虾，有的连续7天都能看到他们的面孔。
11: 这时候感觉特别欣慰。大东北小烧烤的摊位前坐满了客人，老板娘金薇薇忙得脚不沾地。
14: 老板娘，我看咱们这儿生意不错哈，然后这么多来吃饭的人，
2: 还行。
0: 哦，您在这儿干了多久了？
2: 我在这块儿2023年从金河集市开始招商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了。在这之前的话，我就是在商场上班，给人卖货来着。我老公的话就是自己开个小理发店。对，我和我老公都是东北的，因为本身就想把东北的风味儿做到咱们正定来，做到河北来嘛。
1: 生活确实越来越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去年在正定这边买的房子，就是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之后的打算就是想把这个店越做越好吧，然后还想再扩扩店。
3: 正定特色烧麦摊主韩立勇是正定夜市的老人了，他已经在这里守了12年。
4: 主要做烧麦啊，这照饼啊啥的，照火烧。
0: 烧麦是正定的特色吗？
4: 对，烧麦就是咱们正定的特色小吃。我来这有12年了，12、13年了都。从一开始来的时候到现在，从小到大发展的挺好。我在这之前啊，街边摆过摊儿，也自己也开过店儿，也包括食堂里档口啥的。要一份牛肉的是吧？18，你扫那吧。
3: 在夜市的边缘，鞋帽区还有一位摊主张振潮。他离职后在这里找到了新的方向，
5: 后来就离职了哈，就家门口碰个营生了。
0: 当时您的心里有落差吗？
5: 口罩戴了一个星期然后才摘了，对，就这么一天天的就坚持下来了。就白货干了挺久了，其实想试试小吃，有机会的。
3: 他们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了正定夜市，他们或许曾在生活的低谷里徘徊，但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亮。正定夜市的繁荣背后是600多个摊位、数千名从业者的辛勤付出。他们起早贪黑，却心里敞亮；他们经历过失败，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从文艺精品到公共服务，从宣传推广到文物保护，我们看到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正在一步步从蓝图走向百姓的生活。一张联票畅游三地，一辆直通车直达景区，一场戏曲展演汇聚名家，一件文物修复传承匠心。这些变化正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为一种舒心放心开心的生活方式。2026年，三地将继续推动联票扩面至240家以上，加密旅游直通车，推出更多精品线路，持续擦亮河北文旅品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4: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1: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博，编剧王诗畅，导演庆新。
5: 昨天一大早，苏州湾博物馆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队，云冈石窟等比复制造像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展会上的热点登上网络热搜，网友们用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古老石窟艺术的热爱。
6: 如此辉煌的石雕造像真是令人感到震撼，我计划今年休年假的时候带家人去大同云冈石窟游览。
7: 真的很难想象啊，那些石雕的砂叶岩原来已经病害缠身，岩溪造像局部残损，表面污染，生物侵蚀，还有裂缝发育，哎呦，看着太叫人心疼了。希望能引起各界科学家关注吧。
8: 哎，
9: 你咋把电视关了？
8: 啊，吃饭。 闺女和院长他们这回火了。咋了？你嫉妒了？
9: 你说啥呢？哎，轩轩妈，你说这算不算是网红经济啊？
8: 你什么网红经济啊？我不懂，我就知道这次闺女他们搞的石窟病害图片展，那是真不错。哎，你吃啊，你别傻愣着呀。
9: 不行。
8: 什么不行？
9: 我的那个课题也要抓紧了，我可不想我们的修复大队成为人家笑话的对象。
8: 你呀，就专心养好腿吧，没人敢笑话你，老谢。哎，吃饭，吃饭。
9: 孙什么，要不你回来吧。
8: 回来？我那个凉粉店你管啊？
9: 哎呦，我哪会呀、啊、我是说你找个人管呢、啊、会做凉粉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8: 哎，我说你腿不好吧，你这心咋也坏了？
9: 哎呦，你看你说啥呢。康敏，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这些年你就没动过心思回来？
8: 没有。
9: 你有过？你只是为了这个家。当初咱俩都在修复大队，那谁都知道你康敏论学历论能力都不比我差呀。
8: 你少忽悠我。
9: 哎呦，我说的是事实。当初咱们家和单位的条件不好，你辞职我就看出来你其实是不甘心的。现在呢，轩轩也有出息了，咱们单位啊更不比以前，尤其这十年国家重视，省里市里重视，别说离开了，现在就是想进修复大队啊都不容易了。
8: 夏永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那是国家编制，能说走就走，说进就进啊。
9: 哎，你的事儿啊我还专门问了冯院长，他说可以起聘，待遇啊跟编制差不多。
8: 老谢啊。
9: 哎呀，轩轩妈，你听我把话讲完啊。课题不攻克我不甘心呢，修复大队上上下下更不甘心呢。哎呦，你是老队员了，我不能身临一线，你可以替我呀。大家现在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同志，算我求求你了好吗？哎呦，你说句话呀。
8: 吃饭。你话说的太多了。
9: 你
10: 来，我们以茶代酒，为行走苏州项目圆满成功干一杯。
11: 干嘛以茶代酒啊？白酒不成，啤酒总是要喝的吧。
12: 对呀、啊、都上来。中国有句话叫无酒不欢。来来来，好了，倒满了。
10: 来
11: 来，
10: 干杯
12: 干杯。
10: 你们知道这次苏州行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12: 肯定是我们特展接待的那位法国游客，对不？
10: 对喽。没想到他是位了不起的材料学专家，说是能给我们云冈研究院提供一种叫可控的材料，拖延效果据说是宣纸纸浆的好几倍呢。
11: 哇，
10: 要是我爸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11: 何止夏叔了，连我爸啊，连院长昨天听我在电话里汇报了，都起劲的表扬呢。

0: 王怎么说？
1: 他说他已经亲自联系了那位专家，新材料一到就会送往我们的实验室，只要通过检验立刻交给修复大队。
0: 太好了。
1: 哎呀，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我呢。
0: 哎，你可不欠他的，当初你被分到太原那么好的单位，要不是冯院长求你，你应该不会留下吧。
1: 这样也好，咱俩就在一起了。
2: 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再来一个？干杯！
1: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哎，天儿，你呢？
2: 我当然也高兴，下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法国行了。
1: 到时候带着轩轩在巴黎香榭丽舍，多浪漫呀！哎，不过也要带上我啊，我不爱你们的事儿，真的。我想去卢浮宫。
2: 没问题。
0: 圆圆，
1: 我知道，开个玩笑嘛，谁能去还要听院长大人的安排。
2: 轩轩，圆圆，今天是我请客，一呢是庆祝，二是道别。
0: 啊，道别？你要回国了？这么早吗？是为我们的项目？
2: 也不是，回法国前我要去一趟香港。
0: 你要去参加佳士得拍卖会？
2: 是的。
0: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也是，你当然可以不告诉我。
2: 轩轩，这也是我的工作。
0: 我不是请求过你吗？想办法不要让你的朋友拍卖，或者推迟一段时间。
2: 轩轩，中国有句话不是叫做“在商言商”，拍卖是无法更改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买家。
0: 谁？
1: 对啊，谁啊？
2: 我们蓬皮杜文化和艺术中心。在我的提议下，我的董事们都已经投了30%票。
0: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2: 是的。
0: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吃，我先走了。
2: 轩轩，那圆圆，轩轩他怎么又走了？
1: 我也走了，你自己吃吧。
2: 圆圆，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1: 皮埃尔，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3: 轩轩爸，
4: 哎，
3: 歇会儿吧。
4: 哎呀，我腿不好，手还拧过。不能再闲了。
3: 这是第20窟的修复图。
4: 是啊。
3: 我来吧。
4: 哎，
3: 咋？还信不过我？
4: 你看你，好好好，你来你来。
3: 你看，这儿。
4: 啊。
3: 这儿的颜色不对。
4: 哦。哪里啊？
3: 这儿。
4: 哦。嘴角那里。
3: 嗯。
4: 哎呦，还真是啊。哎，轩轩妈呀，都快10年了，你这手艺依然不减当年呢。
3: 不用你拍我，指导自己。
4: 哎，跟冯院长讲了？
3: 讲了。我暂时先回来，以后等你腿好了再说。
4: 哦，你说，我咋一下又想起咱们30年前的时候了？那时候啊，你是队里最漂亮的技术员，你跟我好上了，把队里那些光棍羡慕的。
3: 是你死皮赖脸，天天磨人，好不好？
4: 好，好，好，好，是我磨人，我磨人。哎，轩轩妈，
3: 嗯，
4: 你理发了？
3: 啊，
4: 你不是最喜欢你的长发吗？咋今天成短发了？
3: 我今天去院里顺便看了一下修复大队。
4: 哦，
3: 你那些个队员一个个都成秃瓢了，我就问是咋回事。小刘他们就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实验到了最关键阶段。
4: 啊，是是是。哎，是这样，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啊，发现人的头发加入蒸馏水洗过的土啊，可以增加土的韧性，修缮佛雕像不仅牢固，还能减缓风化速度。这不最近号召大家捐头发，争取攻克这个最大难题吗？哎，轩轩妈，

0: 难道你也……
1: 嗨，我一个老太太了，长点短点无所谓。你总不能动员轩轩、圆圆他们吧？以前你在家里做实验，我是烦你。现在是修复大队在全力攻关，我必须支持。
0: 轩轩妈，
1: 哎呀，老都老了，你别这样啊。
0: 我老，可你不老啊。以前啊，光顾着吵架拌嘴了，现在仔细看看呀，我老婆比以前还俊呢。
1: 行了，你给我收敛点。你呀、啊，还是好好想想你闺女吧。
0: 萱萱咋了？
1: 从苏州回来，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2: 小夏啊，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情绪不对呀？啊，
3: 我没事的，院长。
2: 哦，没事就好。那个行走苏州成功后啊，咱们院里上下都憋着劲儿，要尽早退出，行走巴黎，甚至行走世界。嗯。皮埃尔回法国了。哦，对，他最近都没跟院里联系。小夏，他跟你有联系吗？
3: 没有。
2: 哦，不管怎样，咱们的进度都不能慢。嗯、我还想问你呢，你一手策划的情景剧《天下大同》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邀请专家讨论一下里面的情节、演员、服化道等呈现手段问题？啊，
3: 有进展的。
2: 好啊，给我讲讲。
3: 嗯，这个情景剧《天下大同》里面一共有14个人物，也就是14个乐器、14种人设，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度。他们在玻璃作坊里，他们在市井茶坊里，他们在唐耀师傅的梦里，他们嬉笑怒骂，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没事的，
2: 真的。是不是搞方案熬夜累的？圆圆说，你现在还同时在撰写关于音乐库的论文，你要不要？
3: 院长，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大家的。
4: 小刘，你们小心点儿。昨晚刚下了一场雨，这脚手架还湿着呢，可千万别再摔了。
5: 康工，放心吧，我们有数。
6: 你放心吧。
7: 萱萱妈。哎
4: 呀，老夏、不是不让你来吗？这儿有我呢。
7: 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咋能安心待在家里呢？一切都好吧？
4: 好着呢。啊、哦。小刘他们在上面呢。哦。昨晚圆圆他们把可控材料搞出来了。还有你们发明的头发泥，我们就连夜把这土洋办法一起上了，今天看看结果咋样啊。
7: 小刘啊，咋样了？
5: 队长康工已经采好样本了，我们这就下来。
4: 你们小心。
7: 小心点儿。
8: 哎，知道了。
5: 来，康工，这是样本。
4: 好。
7: 上面目测咋样？
5: 感觉比以前效果好，具体的还要看检测结果。
4: 走，老夏，去实验室，院长和圆圆都在等着咱们呢。
5: 队长，
4: 来，
5: 我扶着你。
7: 哎呀，不用你扶，真把我当瘸子了。怎么还没出结果呀？
9: 是啊，这
2: 啊，老夏，这是检测呀。以前你做泥巴实验，每次来检测，哪次有那么快？
5: 队长着急啊，
2: 那这里谁不急啊？
5: 出来了，
9: 出来了，
2: 怎么样？
5: 对啊，怎么样了？说说。
10: 经过检测，防渗水和防岩石两项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我们真的成功了。
5: 好，真的成功了。

0: 情绪不大对。
1: 他呀，是和那个皮埃尔闹别扭了。
2: 啥？他不会有事吧？
3: 他不会有事的。我的闺女，我懂。
4: 皮埃尔，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让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
5: 夏轩轩一个人躲在十二窟，从小到大，无论高兴还是悲伤，他都愿意来到这里，向他的内心倾诉。
4: 我是不是傻呀？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我干嘛要求别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呢？院长说的对，我们要争取，但绝不能强迫。要是他从此对我有了成见呢？要是因为我，他不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3: 萱萱，
4: 妈妈，
3: 萱萱，
4: 妈，
6: 果然在这儿。
4: 妈，哎呦，
3: 萱萱，你都快28了，咋还像个小孩子哭鼻子啊？
4: 我38也这样。
3: 圆圆跟妈妈讲了，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4: 妈，我没事的。
3: 你就告诉妈，你喜欢他吗？圆圆说，那个皮埃尔一直都很喜欢你，对吧？
4: 可是这次
3: 你们闹别扭了。闺女，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你，你就不应该担心这点波折。
4: 你是说就像我爸跟你一样？
3: 我们是吵了一辈子架，可是我们从来不担心感情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就是搞文物的，血液里 DNA 里就是这个，想甩也甩不掉。你和这个皮埃尔也一样，如果连一场小风雨都经受不起，那就不要谈什么爱情了。至于他怎么想，院长说的对，凡事不能强求，只能争取，争取最好的结果。
4: 妈，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顺其自然吧。
4: 啊，
3: 也许命运会给你一个惊喜。
5: 命运果然给夏萱萱一个惊喜。一个月后，皮埃尔从法国再次来到大同。

0: 萱萱，是我。
1: 皮尔，
0: 你现在在哪里？
1: 我在路上开车呢。
0: 你来接我好吗？哦，我从巴黎到了北京，这次是坐高铁来的大同。萱萱，你能来吗？我想第一时间就见到你。
1: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2: 其实此刻萱萱本来是去给爸爸买蛋糕的，因为今天是老夏的60大寿。
3: 哎呀，这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得好好热闹热闹
4: 啊。是啊，
5: 对，好好热闹。
6: 刘院长，有圆圆和小刘他们，你就别张罗了，坐下，快坐。
7: 院长啊，你给我坐下。
3: 好好好，哎呀，寿星老指挥，我得听啊。
8: 我都听你指挥了那么多年了，
7: 你也该听我一回了。
9: 是啊，该听我们指挥一回了。
10: 哎，老夏啊，看你这腿。

0: 哎，好多了。
1: 是啊，
2: 嗯，正好退下来，哎，看我的店去。
0: 哎，我看行，康敏还能在队里干几年，你俩呀就换个歌嘛，啊？
3: 院长，啊，我们队长说了，人退心不退，他还要把二师库的修复图全部完成呢，对不对啊，大伙
1: 儿？对对对。
4: 哎，轩轩怎么还没回来啊？
5: 哎，是啊，轩轩还没来。
4: 我回来了，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6: 嘿、hey, ，你们好，
2: 雪儿。
6: 哎，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突然出现？
1: 是啊，
6: 夏永年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师傅，我也很早就知道他的生日日期。我这次回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亲自向他祝贺。
4: 哎呀，皮儿。这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你消失了呢。
6: 对呀、啊，
4: 让轩轩给你打电话问问，他还不好意思。
6: 对不起，我回去办点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2: 哎呀，人家大老远来的，赶紧入席，一起吃饭吧。
0: 对对对对，来来来，入席入席，
2: 坐。老西啊，啊，闺女把生日蛋糕也买回来了，啊、咱。招呼大家吃吧。
0: 好，来来来
4: 来来，
0: 哎，老夏，嗯，我今天也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咱们的成果登上了国际学术期刊。咱们对云冈石窟沿害部位进行脱盐处理，对各自脱盐效果进行离子色谱检测，分析发现，经可控材料脱盐后，风化盐层含量低于0.5%，低于国际盐分安全含量，而且脱盐深度可以到达弱风化层，大大前进了一步。
6: 啊、哎，这太好了！好了
4: 我还有一样礼物，这是一份世界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的保护策略，权威机构做的双向一分析，是因为苏州行走项目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当然，这份礼物也是送给我的。
6: 我也有一份礼物。一个多月前，我去香港代表烹皮肉中心拍下了佛像陶岩。我想，轩轩就是因为这个误会了我。从我个人角度，我想把它们捐献给你们，但是真的很遗憾，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我们烹皮肉中心买下它，虽然不能捐出来，但是我们双方在合作，我们在交流，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行走巴黎，你们的 3D 打印洞窟和佛身，加上我们的这只真实的佛眼，合在一起不正是最好的宣传点吗？而且我可以保证的是，巴黎展览后，这只佛眼会每年免费回到这里展览。
5: 这是好事。
7: 皮尔，我真是误会你了。
4: 好啦，蜡烛都点好了，夏叔，许个愿吧。
8: 师傅，
9: 许个愿吧。
0: 对，老夏，许个愿吧。
7: 爸爸，
5: 好，
7: 许个愿吧。
5: 好，希望你们年轻人好上加好，希望我们的行走巴黎也一样大获成功。
4: 来，大家数数，小树吹蜡烛。
5: 好，
0: 好，
7: 好。
9: 3、2、1，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2022年9月，第十二窟等比复制计划顺利完成。同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刊发了夏轩轩和冯媛媛完成的论文《云冈石窟十二窟造像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及保护策略》，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后被剑桥大学学报转载，引起欧洲媒体广泛关注。12月，云冈研究院派出代表团和皮埃尔一起赴法国开展行走巴黎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三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轩轩由沈若晨星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由杨默演播，冯圆圆由叶知秋演播，康敏由张欣演播，刘师傅由李天之演播，小刘由左雨林演播，童年夏轩轩由沈卓威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硕小兔、刘丽妍、王浩、刘建豪，旁白田龙，录音赵涛，视频制作秦晕、杜斌，剧务施文文、严锦湖、清河，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剧《爱的谎言》。
3: 北宁自动接到新订单喽，请您及时处理。
4: 哎，你好，外卖已经给您放楼下了。哎，

0: 哎，马上送到，马上送到。哎，好嘞，好嘞，好嘞。哎，您别急，您别急啊。我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什么？
1: 医生，有两个病人需要急救，好像是母女俩。患者腹部主动脉破裂，心率已经跌到45了。患者无意识，浑身多处损伤，双腿情况很严重。
2: 上主战医。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哎呀，
1: 哪儿那么严重？那都是一声瞎吓唬人的。哎，你可别跟你爸说哈。
0: 不行，我要去医院问清楚。哎，
1: 真不用。
0: 小叔，小心！

0: 会儿转骨科病房通知家属。
1: 大夫，大夫， 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
0: 你女儿已经脱离了危险，观察结束后就可以转去骨科病房。

0: 但是他的腿变形严重，还需要做一次矫正手术。
1: 好，那我老婆呢？
0: 你爱人

0: 昨天夜里孩子醒过一次，一直说对不起妈妈，然后就昏迷了。
1: 那我能做什么？
0: 孩子后面有手术要做，如果还是这样的状态，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难说。
1: 我来想办法。
0: 哎，对了，还有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
1: 徐大夫，您说。
0: 你爱人去世后，我们整理病历时发现，你爱人一直在我们医院进行胃癌治疗。
1: 什么？
2: 我这不叫瘦，叫有钱难买的老来瘦。要是真胖呀，那这病那病不全来了吗？老周啊，我不喜欢吃肉，那你多吃啊。我呀，还得保持完美身材呢。到时候人家都说你找了小媳妇，那多好，是不是？
3: 徐大夫，三重周省又哭了，说是他害死了妈妈。
1: 小爽，
4: 医生，医生，爸，我妈呢？我只记得他推了我一把，然后呢？我妈现在在哪儿啊？
1: 小爽，小爽，你妈，你妈的情况比你好，在另一个病房休养呢。
4: 真的吗？可是我分明……
1: 你看大夫也在这儿，我能骗你吗？
4: 大夫，我爸说的是真的吗？
0: 是，
4: 太好了！
1: 哎呀，你看你还哭上了。你妈妈那个病房离咱们这儿比较远。
4: 嗯，爸，我这是高兴。
1: 哎，对了，姑娘，还有件喜事儿，你之前保送鹿岛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你看。
4: 我看看。
1: 哎呀，姑娘啊，好好养病。等手术完腿治好了，咱们和妈妈一块儿去报道啊。
4: 好。
1: 啊，对了，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去啊。好休息啊。
5: 那个单子给我送到三楼去啊，麻烦你了。哎，周爽家属，你在这儿呢，我正找你呢，记得需交住院费啊。
1: 我马上就要。

0: 13号取餐，实在不好意思，汤给您撒了。三叔，该缴费了。哎，我马上交。这是周爽的住院费，还有预交款。您随时过来看房子。哎呀，我急用钱真不能少了。
1: 这样吧，我签。哎。

0: 徐医生，
1: 周爽昨晚怎么样啊？
0: 他又说不亲眼看见妈妈就不做手术。
1: 哎，过道地上躺那谁呀？
0: 哦，是周爽的爸爸，最近都是凌晨过来，在走廊里睡三四个小时，然后又出去了。
2: 哦，徐医生，
1: 不好意思啊，周爽爸爸，把你吵醒了。你这……
2: 哎，这不快手术了吗？肇事司机也没找到，赔偿款也没着落，我就把家里房子卖了。我琢磨着，反正也得天天来医院陪小爽，所以就想在这儿将就将就。
1: 我听王护士说，你都是凌晨才过来睡一会儿。
2: 白天要陪孩子，所以我只好晚上跑跑外卖，接点活啥的。
1: 外卖？小爽说你天天请假来陪他，他还说今天要劝你回去上班。
2: 公司说我年纪大了，就我和孩儿他妈商量着说先瞒着点小爽。
1: 这样啊？
2: 哎，对了，医生，孩子的手术怎么样？
1: 手术方案已经制定完了，但孩子现在很抗拒做手术，说不见到妈妈就不手术。
2: 他就是想知道他妈妈还在不在。
1: 哎，对了，周爽妈妈的衣服你还留着吧？
2: 在的。怎么了？
1: 我有一个办法。

0: 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注意安全。
1: 好嘞，好嘞。
0: 是这样。哎，你猜我到哪儿来了？看，
1: 这是哪儿啊？
0: 沙滩呀。
1: 沙滩？
0: 就咱们认识那个地儿。
1: 好。
0: 一看你就是忘了。不过也是，这都快20年。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注意安全。
1: 好嘞，好嘞。
0: 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

0: 哎呀，不要命了！那多吓人呐！那有玄物你不知道啊？
1: 谢谢。
0: 那我确实是不知道呀。还好我路过这儿，你下次小心点啊。
2: 扶你到旁边歇一会儿吧。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周大志。周大志，我叫杜鹃，我记住你了。娟儿，你在那边还好吗？你瞒我瞒得好苦呀，你说。 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家一块儿扛？我听警察说，要不是你推了女儿一把，女儿可能就……跟你说个事儿，小爽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鹿岛大学。你不是一直盼着小爽能上个好大学吗？ 房子我卖了，以后你要是想我，就来这儿吧。

0: 小爽，我跟大夫商量了，我推着你，咱们今天去看妈妈。
1: 真的？真的吗？
0: 哎呀，多大了还哭？我告诉你啊，你可得收着点，别让你妈看见，怪难受的。

0: 小爽，你看见妈妈了吗？你看，那身衣服不就是你给妈妈挑的吗？
1: 妈，妈，
0: 妈妈给你比爱心了。妈，对不起。妈，小爽，不哭，快，你也给妈妈比一个。
1: 妈，我爱你。小鸟擦干眼泪，记住了妈妈的话。从此呀，每到布谷时节，它都会想起妈妈。但想起妈妈临终时的嘱托，就会强忍泪水，嘴里还叫着"不哭，不哭"。后来呀，人们便把这种鸟叫做布谷鸟。

0: 夏霜，有一件事儿，爸爸一直瞒着你。
1: 我知道，你下岗了。我那天看见你在楼下换完衣服才上楼。
0: 其实，到哪挣钱都一样，干这个还挣得多呢。哎，对了，许大夫说你恢复得挺快的，过两天等你能走了，你就可以亲自去看你妈妈了。
1: 爸，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在许大夫装妈妈给我比心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2: 妈妈，妈妈，我考了100分。
3: 来，妈妈给你比个大拇哥。我们小爽呀，真是太棒了。
4: 妈，我这次没考好。
3: 没事，咱不灰心。就算没考好呀，我们小爽也是最棒的。来，妈给你比个大拇哥。
1: 妈妈从来不会给我比爱心。况且，妈妈病了以后，瘦了那么多。
0: 你都知道了，那你怎么同意做手术了？
1: 那天看完妈妈回去以后，王护士给了我一张纸条。
5: 对了，小爽，对不起啊，这个呢是你妈临走前写的，你看我一忙就给忘了。
0: 妈妈写的什么？
1: 好好活着，爱你们。

0: 那个是食堂。哎，爸爸，你看那个楼，那个楼就是医学院大楼。
1: 哎呀，小爽，把那箱子给我，你少拿点。
0: 没事儿，爸，

我想转专业，我想当医生。爸，你说是不是妈妈来了？妈，好久不见，上次离别还是在春末，如今已经开始入秋了。你跳出了时间，成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你不断回来，做风，做云，做雨，做花草。如此我便知道，你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张静平、夏礼妍，编辑林晨、郑子婷，媒体推广韩冰，制作人江南、刘星，导演张静平、张伟，录音陈小兵、张义军，演播指导王真，演播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5: 槟榔是热带植物，槟榔果却为何在内陆省份湖南盛行？槟榔可入药，具有消炎、驱虫、提神的功效，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成为口腔癌的罪魁祸首。自从槟榔的危害被公之于众，槟榔厂家们为了利益，如何变换招数为其证明？对此，国家都实行了哪些措施限制槟榔的销售？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槟榔的危害。
4: 哎，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那里边有一个人呢，叫刘桑果。2013年7月份的时候，他从医院就得到坏消息，说自己快不行了。大夫就告诉他呀，说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他的肺部和大脑，这相当于是被判了死刑。那谁听到这种消息都是非常绝望的。其实那时候的他，大街上您要是冷不防瞧一眼呢，也会很害怕。左脸萎缩，脸皮下边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深坑，整个下颚畸形到令人恐惧。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最喜欢的槟榔。
6: 我吃了这几十年了，吃的人太多了，你一戒掉了，人家又给你吃，你吃了又想吃。然后
4: 刘桑果这是一个槟榔的狂热的爱好者，嚼了10多年了，嘴上经常说的话就是槟榔加烟法力无边，直到后来患上口腔癌，这话他才不说了。人的求生欲望很强嘛，赶紧积极治疗吧，在脸上动手术吧，为了保命只能是不要脸，变成了半边脸的怪人。可惜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医生呢还告诉他说，你这个下颌、左牙床还有包括这边淋巴呀，也都得给它切掉。更为糟糕的是，他的左眼神经已经被压迫了，也就是说即便你熬过手术，大概率左眼也会失明，就算抢回来一条命，也将面临的是全体的脸面，当然这加着引号啊，这已经是不能要了。到了这种时刻，先保命吧，先活着吧。可是跟他一样的病友们都仿佛在劫难逃一般，有的患者脸部大面积溃烂，有的舌头割了，有的气管切了，有的余生靠着营养液活着，被这个玩意儿所祸害的人生是毫无尊严可言的。当刘桑果得知自己癌细胞又转移了，他肯定是很难受的。万没成想死亡来得这么突然，直到这一刻他才对槟榔产生了无限的恨。为了让自己的悲剧不在家人的身上重演，他让全家人老老少少，包括父母、包括孩子、包括妻子，都给我发毒誓，你们谁也不能碰槟榔。
6: 我都不准他们吃槟榔了，我都去打人，我是不准他们吃了，心里的好疼疼的。
4: 荒谬的是他转过头来呀，办完了入院手续以后，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去给我买些槟榔去。更为炸裂的是，他老婆呀也就依旧照办了。搁谁看呢，这都是破罐子破摔。但是就见这个镜头一转，人们这才发现他让他媳妇去买槟榔呢，还真不是破罐破摔，不是在疯狂的作死。因为自己住院了，而且得的是这么严重的病， 肯定有亲朋好友来探望啊，买这些槟榔是为了招待亲朋好友的。
6: 他们这些人都这样子的，你人多的话他还带起风，他们吃槟榔，我看他们都可恨，我他们吃槟榔也不好意思呀，不然我把它扔掉去。
4: 这听起来咱们觉得挺不可思议的，自己受了祸害了，完了当面给亲朋投毒吗？但是这在当地啊，这个刘三果是湖南湘潭人啊，这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很多人都是嚼这个槟榔的。在他的病床之前呢，就上演了诡异的一幕，一群人来探望他，大家伙嚼着槟榔骂着老天爷，命运对你太不公了，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得了这种病呢？
7: 怎么就得了这种病？那你们不琢磨琢磨吗？被槟榔药害死的人近在咫尺，这帮人呢继续嚼槟榔。
6: 他们吃槟榔，我看他们都可恨，我他们吃槟榔，我昨天我就故意这样说的嘛，我说你吃了啦，这里还有，全部吃掉，我叫他一个。没有，他们还在吃了，你吃了你们。
4: 但是这不怪他们胆子大，或者也不怪他们无知，食用槟榔这种传统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国内的槟榔的主要产地是在海南，著名的影视演员成龙，他也是一个歌手啊，他有一首冷门的歌曲，名字就叫《槟榔西施》，当然这首歌呢是闽南语。

0: 槟榔的主要产地是在海南，但是对槟榔狂热爱好的却是在湖南，更具体一点，湘潭的更多。根据湘潭市志里边介绍，湘潭和槟榔的渊源起源于300多年前，早在顺治6年的时候，有一位安徽的商人用嚼槟榔躲避了瘟疫，而到了乾隆44年，湘潭出现大的疫情了，城内的居民得了一种病叫鼓胀病，哎呦，那个肚子鼓的呀跟扣了个盆似的，结果县令把这个槟榔分给患者让他们嚼，嚼完以后，哎，这个病竟然就消失了。顺治6年、乾隆44年，这两回呀，都是槟榔救了很多民众，所以被当地人视为是神药。我们说这个槟榔呢，确实存在药用价值，鸦片也存在药用价值，但是不能滥用啊。当地人为了预防疾病，可就慢慢养成嚼槟榔的习惯，硬生生的把这个槟榔嚼成了代表湘潭的名片。咱普通人拜年呢，见面都说恭喜发财，让客人赶紧进来，吃糖果啊，嗑瓜子啊，抽口烟呢，喝茶水啊，这都是有的。但是湘潭那边呢，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俗语，叫拜年不敢当，进来吃槟榔。槟榔在当地呢非常流行，地位很高。除此之外，湘潭人的生活更是和槟榔息息相关，就连在宴席上也有他的一席之地。在湘潭摆喜宴，喜糖呢要准备2个盘子，一盆装花生瓜子还有喜糖，另外一盆单独的就装这个槟榔，而且槟榔会更受喜爱，当地人把这个东西视为吉祥物，说这个槟榔啊驱邪避灾，嚼了以后升官发财，和一些美好的寓意强相关了。那面对这种情况，根本就没人能拒绝呀。更绝的是，就是很多东西啊，当它具有社交属性以后，会更快的风靡开来。很多具有成瘾性的东西，它都能跟社交挂上钩。咱们谈个生意，谈个项目，或者就是聊会儿天，拉近一下感情，除了喝茶喝咖啡，还有什么喝酒，酒桌上抽烟，这都是具有社交属性的。人和人之间要想拉近距离呀，少不了他们的加持。但是湘潭人呢，他们拉近距离的时候也有社交明星，那就是槟榔。熟人之间打招呼递槟榔，求人办事送槟榔，老板之间谈生意还是嚼槟榔，槟榔都成了带有社交属性的名片了。作为超级硬核的社交单品，湖南省6000多万人里边有2000多万人是吃过槟榔的。当地人离不开槟榔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来自于就业。改革开放以后，槟榔加工迅速发展，从小作坊成为很多大企业。短短几十年间，湘潭的槟榔产业就如火如荼，市值能达到上千亿人民币，带动了100万人口的就业。而且这种就业岗位给对方开的工资或者说给的待遇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种地务农的。老百姓也满意，厂方也有利润，经过磨合呢，双方打得火热。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对槟榔企业态度不是宽容的问题，是很欢迎。但是这个危险正在悄然靠近。有人在湘潭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嚼槟榔的最小的年纪3岁，最大年龄71岁，实现了全年龄覆盖。甚至有那个胆大的家长，你小孩刚1岁多，他就让这小孩啊舔槟榔，把当地人对槟榔的狂热体现得淋漓尽致。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有一位男同胞，一爷们儿，你在湘潭那儿不抽烟不喝酒，好事儿啊，好男人。但是你要敢说我不吃槟榔，谁都会觉得你没有牌面，跌份儿。但凡有这么一小伙儿见人了，你不赶紧掏出来递槟榔，就相当于你跟人对眼神了，不跟人打招呼，你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所以说杀伤力有多大，您懂的都懂。吃过槟榔的人您肯定知道啊，就第一次您尝试的时候对它的印象肯定是不好的，这一口下去味道很大，咀嚼呢会让这种难受飞速的蔓延，坚持几分钟以后，不少人还会出现胸闷心跳加快的感觉，喉咙啊像被卡住一样，呼吸变得困难，恨不得把它赶紧吐了，然后吐得越远越好，从此再也不沾这玩意儿了。 但是呢，咱们得把话给它搂回来。有很多成瘾性的东西啊，它都是苦的。您比方说烟，又苦又呛。不抽烟的人抽第一口的时候，肯定会有一种错觉，谁呀，神经病啊，抽这玩意儿干啥？酒也是啊，又苦又辣。哪怕是很多老酒鬼说的什么什么好酒，什么绵柔啊，这不会喝酒的人第一口闷下去，鼻涕眼泪都出来了。此外还有那个咖啡也是苦的，包括这个槟榔它都是。可如果你习惯了抽烟喝酒嚼槟榔喝咖啡，但凡是你习惯以后，这个苦味对你来说就不算苦了。你要敢停止，那感觉就太难受了，成瘾了吗？还是拿这个槟榔来说，当吃到第二颗第三颗，身体莫名其妙的变得燥热兴奋，小脸潮红，还夹杂着一丝神清气爽，就跟夏天怼了冰镇可乐似的。很多人呢就此就爱上这种感觉了，逐渐从几天吃一包，恨不得发展成一天要吃好几包。尤其是年轻人把这个槟榔呢当成是必备的好物，加班啊，开会啊，聚会啊，聊天啊，但凡是需要提神醒脑的场合，时不时的就嚼上一颗。不少夜猫子把它当成了熬夜神器，甚至有人呢用槟榔来缓解压力，更有人呢用这个槟榔来缓解无聊，闲得没事了也来一颗。听起来尽管离谱，但是这槟榔还确实有这个作用。在最最早期加工槟榔的过程中呢，使用麻黄，麻黄能使中枢神经保持兴奋，也是提取冰毒的主要原料之一，这在前面咱们聊那个恰特草的时候给您说过。除此以外，大家伙迷恋槟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让人感觉到快乐。快乐的来源是什么呢？槟榔碱。这会让食用者产生一种微妙的愉悦，这两者结合时间长了必然就成瘾。那么槟榔和爱好者们就如胶似漆了，感情上升级了，永久不分离了。槟榔的厂商们就加大马力，运用商业手段让你对它意乱神迷了。靠着先天的优势，槟榔在湘潭发展得很好，但是企业对此并不满足，他们挖空心思一心地想要做大做强。一开始呢是把湖南省作为阵地，后来格局直接打开，甚至想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首先呢在各大平台铺天盖地地打广告，那些年呢槟榔简直是无处不在，综艺广告晚会电视剧，就连小卖部那个槟榔呢也会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口号也很直白呀，说这个槟榔呢提神醒脑，再花大价钱让名人代言，这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品牌的信任度和好感度都能够得到直线提升。那句著名的广告词你的味道我知道，更是把槟榔从湖南推广到了全国人民面前，知名度曝光度提升了，消费者数量也在增加，槟榔的销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张。一开始呢大家伙也是抱着好奇的试试看的态度，就打算浅尝辄止呗，就好像想当年那个凉茶，咱们北方人其实是不太喝也喝不习惯的，但是在铺天盖地的广告面前，很多人呢都选择了尝试，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槟榔不一样，槟榔这种重口味呢把很多人就给劝退了。商家一瞧这不行啊，他们赶紧出了对策，就是套路，选择的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咱们看一些刑侦剧，包括一些纪录片，很多人是怎么染上毒瘾的呢？到酒吧呀，到 KTV 呀，有人免费的给你赠个小药丸啊，给你搞点面面粉粉放到锡纸上啊，一开始是不要钱的，但是后来能让你倾家荡产，生不如死。当然这种类比呢可能有点不太恰当，毕竟槟榔这种东西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售卖的，商家想出的套路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中奖。你看咱们喝一些碳酸饮料，拧开盖一瞧再来一瓶挺高兴，花一份钱来两瓶，哎呦又中了再来一瓶。可对于这种中奖率来说，槟榔比这个要更高。曾经有一个男的花15块钱买这么一袋槟榔，接连中奖，接连中奖，连中11包。很多人中奖以后就觉得意外惊喜，那怎么办，也不能扔了吧，吃呗，反正是自个儿运气好免费的，多吃几次以后自己就上头了，还拉着身边人一块入了坑了。 嚼食槟榔的风气一旦在小圈子里形成，就会变得非常稳定。你想要离开这种氛围，基本就不太可能了。槟榔和这个烟酒一样，具有了社交属性，那这些槟榔爱好者们就更加的肆无忌惮。商家一瞧，再给你下点猛料，在商场上，他们争夺市场份额，争得你死我活。私底下呢，都是瞄准消费者的荷包，大肆的宣传它本不该有的功效。那么槟榔在湘潭被神化成了什么防病治病的药材，企业把这种真假难辨的消息疯狂的断章取义进行虚假宣传。所以这么一来呢，甭管是年老的年轻的，一听这个东西有点功能性是吧，那就用呗，找个借口更能放纵自己了。除了忽悠人，这槟榔企业人家也是有点真本事的，花高价钱大价钱专注于产品本身的开发。全世界槟榔的食用方式各有不同，有的国家吃果实，有的喜欢槟榔的提取物。咱们中国的槟榔是别具一格，吃的是干制的槟榔果皮。毕竟湖南距离海南那儿还有上千公里呢，哎，这种干果呢是最易于保存的。商家宣传的时候说，干果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说这个槟榔碱呢主要聚集在果实当中，果皮儿的含量只有十分之一，我们就给你提供果皮儿，害处更大的果实我们不要。可问题是，果皮儿的槟榔碱虽然含量小，但是纤维粗糙，长期的咀嚼反复的破坏口腔黏膜，大量的嚼食又损害牙齿，还导致咬肌增大，让脸变得很方，口腔黏膜受损会让人反射性的张嘴困难，到最后都成了樱桃小嘴儿了。长期的嚼食槟榔会让一个人的脸呢变成长方形，然后那个嘴呢又特别小，就是海绵宝宝的脸配上了樱桃小丸子的嘴。为了让槟榔打开销路，这商家呀不但有低端产品，也有高端的。平时市面上您看到的槟榔一般是按包销售，十块钱的、二十的、三十五的，高级点的有一百一包的。对标的产品我不知道您想到了没有，就是香烟。消费者呢也很容易接受，但是这个价格并不包含全线产品。槟榔还会走高端路线，动辄上千的高端礼盒也有不少，礼盒礼盒送礼用的。那么这个槟榔的危害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呢？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这么一个口腔医生叫简新春。作为口腔科的大夫，他在门诊上遇见了患有怪病的一对姐妹，病症是说这个张嘴困难，口腔黏膜很硬。一开始呢，他认为这是皮肤硬化和萎缩造成的硬皮症。经过一番查找文献以后，他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说这女孩的病很可能是嚼槟榔引起的口腔病变。但这只是一个猜测，科学是要讲证据的。他在湖南那儿工作，很清楚槟榔在当地人心中的地位。也就是说那时候啊，槟榔的危害并不是广为人知的。就好比香烟，咱们看最早的春晚，马季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推销香烟，宇宙牌的嘛。
1: 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

0: 过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
1: 即便春晚上没有香烟了，但是很多电视剧里边都有。你像《黑冰》里边的王志文，包括最早的《过把瘾》里边王志文那个抽烟的姿势什么的，被很多年轻人争相的模仿。直到后来香烟就不允许被打广告了，人们的认知提升了嘛，槟榔也是如此。咱们还是来说这个口腔科的大夫，他和他的导师对湘潭3000多名长期嚼槟榔的人进行了调查走访，很快就发现了29名症状相似的患者。经过多次的研究分析，2011年的时候，他把调查结果总结成文，发表在权威杂志上。这是首次我国对出现的口腔黏膜下纤维病变进行详细论述。报告中也明确指出，长期的嚼食槟榔会导致癌症，这也是槟榔的毒性被首次重视，这一步很有意义。但是对于槟榔厂商可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的，简新春作为揭露一切的人很快就被盯上了。那么这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一开始他们想用钱砸到简新春的手里，你赶紧出来澄清一下，你那个研究不成立，你做这样的澄清，你说吧，要多少钱吧。人简新春当然是不同意了，槟榔企业这气坏了，直接发出威胁，号称要花80万人民币取他的人头，让他彻底闭嘴。后来简新春呢没有回应，还在刻苦钻研，但是减少了发声。他的嘴被堵住了，这事儿没完。没过2年，一篇文章叫《槟榔王国的割脸人》引爆全网，槟榔危害健康的舆论战争再次爆发。特别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刘三果被割脸以后，触目惊心的照片带来极大的冲击力，死亡唤醒了很多嚼食槟榔的人。这回呀，槟榔的危害终于被重视起来了，在全国范围内也掀起了一波反槟榔的风暴。槟榔卖不出去了，发展遇阻，很多人都以为这回这企业应该消停了吧，可事情发生了反转。槟榔企业或者说资本用了一招就实现了绝地回升，不仅是破局成功，还给这个行业找到了下一轮暴涨的机会。就是他们承认槟榔有毒，但也不是完全承认。他们花钱呢，请专家出面给背书，说市面上出售的槟榔含毒最高的槟榔果实已然剔除，而干果的槟榔碱的含量不足0.5%，只是有微毒，少量使用根本不可能致癌。然后呢，指责反对派说你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哎，用科学对抗科学。幸好消费者不是傻子，嚼过这玩意儿的都知道，戒掉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一旦你成瘾了，你要是不嚼就会心烦气躁，六神无主。那这些企业一瞧这招不管事儿啊，再来另一招吧。这回的计划更为大胆，他们反驳了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中心把槟榔列为一级致癌物的说法，这可就突破底线了。甚至他们声明说槟榔本身问题不大，致癌的主要原因呢是你一边嚼槟榔一边抽烟。为了让这个离谱的说法取信消费者，他们还拿出了所谓的实证。被选中的对象啊是印度，他说你看，印度是当时口腔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可问题是他没说的是，早在1993年就有专家专门针对印度做过槟榔香烟和口腔癌的研究。就说这个槟榔，甭管是你单独嚼还是就着烟草一块吃，都有很高的口腔癌的风险，只不过烟草会提高这个风险。而那个香烟呢，它包装上都会印着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你想去买烟没人敢卖给你。槟榔不一样啊，这玩意儿成了很多孩子的零食，上边没有任何这种标注标识，给人一种非常安全的错觉。总之吧，经过厂商们几轮疯狂的操作，槟榔的窘境居然得到了缓解。没过多久，槟榔致癌的报道就被顶下去了。槟榔巨头们还说呀，你看你们大家伙都不买了，槟榔价格暴跌，海南的农民损失惨重啊。企业这招呢，打算的是杀人诛心，一边转移注意力，一边把常见的什么这个烟酒啊逐个攀咬一遍，把市场搅浑，最后再拿农民出来共情。很快这个槟榔呢又卖得倍儿火了，他们甚至在包装上写上什么耐嚼不伤嘴，有的标注着槟榔健康，绿色槟榔无添加，甚至

还瞄准了养生方向，往里边加入别的东西，什么枸杞、花旗参、木糖醇、益生菌，产品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消费者呢想养生，他想健康，架不住这套啊。槟榔企业又推出了很多口味，从传统的原味、青果味迅速升级到什么烟熏味、咖啡味、薄荷味。为了保持市场占有率，还不断对槟榔进行升级和尝试，又发明出了什么槟榔胶果、含片、漱口水。哎，你不用嚼了也能获得快乐，得不得呀？但就是不提毒性如何。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呢，其实他们就是想把这个槟榔搞成一种零食化。当然，尽管他们使劲花招，但是槟榔的本性这是改变不了的。近些年来呀，企业和反对派的专家一直在进行着拉锯战，国内这两派对峙得如火如荼，但是国外对于槟榔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两个字，反对。像什么土耳其呀、新加坡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已经把这个槟榔列为毒品。曾经是第一大槟榔消费国的印度也立法禁销。但是在咱们国内呢，槟榔在质疑声中成长为了千亿级别的企业，消费者更是超过1亿，它的影响力还在不断的膨胀。直到2021年的时候，事情迎来一个转折点。那年9月份，国家出手了，发布禁广令，全网下架跟槟榔有关的广告，槟榔在互联网上曝光率就大大降低了。就和香烟一样，虽然不让打广告了，可是它的影响力呢还在扩张当中。所以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你应该在包装上注明嚼槟榔有害健康。当然这事儿没有实现呢啊。那说到最后呢，我这么一个老烟枪、老烟鬼，在这儿说人家那些嚼食槟榔的人，有点100步笑50步。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深知那种戒断的难受。在这儿啊，提醒所有的朋友，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呢，咱们别轻易去尝试这玩意儿。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0。

0: 期，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宋史研究者，也是一位历史作家，叫吴钩。这俩字怎么写呢？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就是这诗句里边的那俩字。这位吴钩先生，他对宋朝的研究，尤其是北宋，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出版的好几本书啊，我都建议您跟孩子一块儿看。你像他写的《宋仁宗共治时代》，包括叫《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以及《风雅颂》，看得见的大宋文明，都是值得读的好书。今天我们节目里边的故事呢，出自于他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当中的这么一小节儿。我们把这段故事单拎出来，给您做一个分享和解读。
1: 北宋神宗朝，王安石力主变法，提携新人，产于奉承的李定被王安石器重，决定委以重用。宋神宗为了新法的推行，十分支持王安石的安排，这一举动受到了保守派的坚决反对，新旧两派针锋相对，李定最终还是被宋神宗安排至台谏系统。上位后的他能否坐稳自己的位置？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北宋阻击李定事件。
0: 这故事发生在北宋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的四月份，王安石就任了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当上副宰相没多久，备受争议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就已经拉开了帷幕。其实我们说，在变法之初，甚至说在变法之前，朝廷上下是都有改革的共识的，都想变。可是王安石激进的变革措施，很快就引发了抗议的声浪，俨然就分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被称为新党，以及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也就是旧党。就连原本属于变法派阵营的苏辙，苏东坡的弟弟啊，他也对仓促施行的青苗法充满着忧虑，提出了一丁点的反对意见，就被王安石给疏远了。苏辙呢，只好辞职。此前在节目当中给您聊王安石的时候，给您说过，他为了减少推行新法的阻力，特别的排斥反对派，不允许别人说变法的不好。可问题是，你总得用人呢。所以他这儿就打算提携新进之士，那些依附于王安石的呀，知道宋神宗有变法的决心，而王安石呢又是深受神宗皇帝的赞赏，就都围拢过来了。当时的执政团队呢，可以说有这么五个重要人物，分别是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王安石。曾公亮说：“我老了。”富弼说：“我生病了。”唐介呢是跟王安石经常争论，欲理直不胜，居发病死，活活被气死了。赵抃呢，孤立无助，唯生苦。这事儿太难了，这事儿太苦了。只有王安石最富有生气，所以当时人把这个五个人的执政团队就总结成了五个字，叫生老病死苦。生机勃勃的王安石，老那是曾公亮，病是富弼，死就是唐介被气死的，苦就是赵抃，整天叫苦不迭嘛。热切拥护新法来投靠王安石的新人当中，有真心支持变法的有识之士，像张敦那种的，也有搞政治投机的阿谀奉承的小人，嘴上喊的变法，其实就是想升官。不管你王安石说什么都是对的，拍手称赞。王安石一瞧，你这脑瓜灵活呀，用之。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呢，叫李定。产于之人，人品是很坏的。元丰二年，宋朝爆发了一起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因为写诗讽刺新法，被执政的变法派逮捕入狱。极力罗织罪名，想把苏轼置于死地的，就是这个李定。可那是后话啊，在熙宁三年的时候，李定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呢。
2: 苏轼戏表中称变法者为新进，大有不屑之意，仍然对变法耿耿于怀，善以诗词讽刺时政，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幻，若听之任之，必酿大祸。伏望陛下念新法每度来之不易，痛割仁爱之心，将其依法治罪。
0: 这个李定，扬州人也，他是王安石的学生，进士及第后任秀州判官，是宋代州政府的幕职官员，在文官体系当中属于是初等序列，又被称为叫选人。熙宁三年，王安石的亲信知审官院孙觉，相当于是当时的人事部的部长，到淮南考察的时候叫极力推荐，把这个李定招到京师做官。当时朝中大臣正就这个青苗法的利弊争得不可开交呢，李定初到京师，先去拜见的是知谏院的李常。李常就问他呀，说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南方老百姓对于这个青苗法的实施有什么样的反馈，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和看法呢？李定说皆变之，无不善。老百姓都夸呀，没有说变法不好的。显然李定在这儿撒了谎了，因为青苗法的弊端那时候已经是显露出来了。所以李常呢就给他提建议，也算是告诉他说，现在朝廷都在争这个事儿呢，你跟外人的时候可千万别这么说了啊。然后李定呢回过头又去拜见了老师王安石，拍着胸脯保证，我见着谁都得说说这个变法的好处，说说这个青苗法给老百姓带来的种种利益。王安石这当然是倍儿高兴了，就把这个李定推荐给宋神宗，你见着皇上以后啊，你就说新法怎么怎么好。宋神宗召李定入队，果然问起了新法之事。李定呢老师怎么教的，自个儿怎么就回复皇上说这新法好啊，下边老百姓都很欢迎啊。神宗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宋神宗和王安石这儿心有灵犀，都认为呢咱们得重用李定，毕竟这是一个支持变法的年轻人，又在基层历练过，皇帝写了手诏批复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想让这个李定进知谏院。谏院这是宋代设立的舆论机关，负责在朝廷当中搜集建议和评论，而知谏院呢则是官职的名字。宰相曾公亮公开反对，说以前无此例故征之。宋神宗这儿退而求其次吧，改任李定为太子中允，全监察御史李行。太子中允这是一虚衔，全监察御史李行这是实际上的职务，因为按照惯例，资历低的官员出行监察御史，后边必须加上李行这俩字，类似于现在的实习。全监察御史李行相当于是下议院实习的议员，谏官御史是被合称为叫台谏官。台谏官品级虽然低，但是权力不小。宋朝的政体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双权分立的结构，君主虽然掌握着最高的世俗权威，也掌握着最终的仲裁大权，但是宋人或者说宋朝的官员认为君主应该是垂拱而治，不亲细故，执政之权归宰相领导。另外设这么一个独立于宰相的台谏系统再来监察政府。咱们了解了这一层，才能理解为什么神宗和王安石执意要把这个李定任命为台谏官。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宰相的执政权如同是国家机器的动力系统，台谏呢他们的监察权是刹车系统，两个系统相互合作相互牵制，维持权力运转的平衡和安全。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宋神宗，就是希望给自个儿的变法开足马力，驶入快车道，把动力给加强。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台谏系统总是踩刹车，这就让王安石很恼火。谏官李常，他跟王安石是朋友，但是王安石树立新法，李常这儿就经常有异议，连老朋友的面子一点也不给了。在熙宁三年，王安石借宋神宗之手给台谏系统做了一番人事方面的洗牌。按照宋朝的政治体制，为了保证台谏官的独立性，谏官必须由天子自责而宰相务于，就是作为执政官的王安石你是无权干预台谏官任免的。但是在熙宁初年，军相一体，王安石的意志就是宋神宗的意志，台谏系统当中的反对派就被清洗出局。王安石把自个儿的亲信兼弟弟，就是王安国他们家的姻亲谢景温提拔进了御史台，担任侍御史之杂事，并且成功的鼓动宋神宗叫专用景温。 现在又来了一位亲信李定。王安石心里边打的算盘就是把李定也给他弄入御史台。台谏系统作为双权分立结构当中的一环，作用非同小可。因此呢，君主对于台谏官的任命他是非常谨慎的，学术高，才华高，品德高。司马光也主张啊，说凡是选择这种台谏官呢，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第二，爱惜羽毛，重惜自己的名节；第三，小知治体。以这种标准来衡量李定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肯定是不合格的。但是宋神宗和王安石为了顺利地推行新法，先把这个拥护新法的李定塞进台谏系统再说吧。按照您的想象，以皇帝和宰相他们两个共同的势力权力，要把这个新法的支持者弄进御史台，那还不举手之劳啊，玩似的。哎，您要是这么想的话呀，可就低估了宋朝政体的权力制衡结构了。在任命李定为全监察御史李行这个事儿上，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权力遭到了严重的挑战。皇帝任命李定的懿旨被称为祠头，这个祠啊就是诗词歌赋的词。这词头呢，照例要送至舍人院，由知制告起草成正式的告命，并且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这个任命才算正式生效。宋朝的知制告是轮值的，当时啊，接到皇帝词头的知制告叫宋敏求，这是一位知名的大藏书家。宋敏求这一瞧，毫不客气的把这词头呢就封还给皇帝，说不行，这人事任命不合规矩，庶臣不能起草。您看，宋代的知制告或者是中书舍人，他有一个法定的权利叫封还祠头。当然，你这种封还祠头把皇帝给怼回去，你必须有合理的理由，不可能说今儿我心情不好我就给你封还了。他说，陛下您瞧啊，御史这个官按照旧制呢，都是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满任以后才能够担任，就李定这么一个幕职官员，您骤然间把他抬到这个位置，也没有经过群体商量，这事儿不行。这个理由啊，可是皇帝无法反驳的。根据宋朝的制度，御史的人选必须从记录官为太常博士，在当过两任通判的官员从这里边遴选。你像李定这种州判官，这种幕职官员不具备升任御史的资历。当然，宋敏求封还祠头以后，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托病请辞。宋神宗这儿也批准了宋敏求的辞呈，而外间传言是宋敏求因为封还祠头而被皇帝给解职了。司马光借此呢还质问神宗啊，宋敏求封还你的祠头有什么错啊，为什么把他给解雇了？神宗只好解释，他是辞职的，不是我夺职的。神宗也是铁了心要把这个李定扶上御史之位，所以呢还是第二次把祠头送到舍人院。这回值班的知告制叫苏颂，这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毫不客气的把祠头给封还了，洋洋洒洒写了一堆的道理，重申了台谏官获得任命的资历和程序。即便陛下您想要破格录用，也需要有皇帝特旨、御史忠诚推荐，并且这御史忠诚你还要担连带责任，而对李定的任命不符合这些条件，所以这祠头给您封还了。宋神宗这儿也是倔脾气，他不动声色的又把祠头送到了舍人院。反正这是轮流值班的，我看谁好说话吧。这回值日的是知制告李大林，这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官员。史书里边说大林亦封还，这是神宗皇帝的懿旨第三次被驳回了。呵，这犟脾气可就上来了。宋神宗呢又把这祠头送过来，这回值班的还是那个苏颂。苏颂这毫不客气又一次封还，拒不起草告命，并且还告诉神宗皇帝，想当初大宋刚刚建立的时候，天下初定，制度不完善，人才散落在民间，因此呢可以破格提拔启用，现在天下承平已久，一切呀、咱们得按照制度来。您这儿任命李定为御史不合制度，如果这回可以打破制度，那么下回呢？一回一回老这么干，那还得了吗？如果朝廷认为这个李定是有非常之才， 您可以授予他其他的官职，那种旨意我马上就起草诏书。您为什么非得破坏制度，非得让他进台谏呢？即便我这儿舔着脸起草了这个诏书，恐怕这个任命诏书也不会被通过的。而我那么做的话，议论互起，反独圣听，则臣之罪立，死有余责，所以臣实不敢起草。又给冯桓怼回来了。宋神宗这儿就有点心灰意冷了，跟执政大臣们发牢骚，说你看他这个礼刑的职务本来就是为了资历不够的人才设立的，周判官改任监察御史的李行就是一个实习生，有什么问题吗？几位执政大臣呢就打哈哈劝导神宗，哎，陛下要不就算了，别跟摄人院的书呆子一般见识，他们就是认死理儿。可是这时候王安石站出来了，说陛下任命李定为全监察御史李行，这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封还词条，如果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陛下的威服，就是您的个人权威，会遭到大家伙的质疑的，会失去人君之道的。可是戳中了神宗的痛处，神宗这当即表示说李定告须另草之。王安石的答复是说陛下特旨虽防前条亦当施行也，按照王安石的意思，皇帝的命令还别说是有违旧制，就算是跟法律相冲突，那也应该是优先执行的。于是神宗第五次把任命李定的词头送到摄人院，并且批注去年曾经有一项立法已经明言，御史台如果是缺人的话，可以不拘官职高下择人代理。皇帝这儿这个备注特别拎出这条法律，自然是表明他对李定的任命并非是于法无据的，你们赶紧执行。接到词头的还是苏颂还有李大林，却跟皇帝较起真儿了，说我们呢已经仔细研读了去年的法令，法条里边说不拘官职高下者，只是表示台谏官的人选可不限于太常博士以上，但并不是说幕职官也有资格担任台谏使。反正就还是不干，被摄人院反驳之后呢，宋神宗这儿不屈不挠，苏颂那边是直奏如初。列位算起来，这可是摄人院第六次封还词头了。为了堵住皇帝的嘴，苏颂跟宰相们也说呀，除非皇帝发一个批示说明下不为例，我们这儿才敢草诏。因为摄人院就是苏颂他们这边也料定神宗皇帝他肯定是想干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不敢下这样的批示，你必须向我保证下不为例，他怎么可能会这样保证呢？但是他猜错了，神宗居然就做出了御批，说所处李定是特旨不爱禁制，还点名要求苏颂急速撰词，赶紧给我撰写这个任命文书。苏颂这边一瞧，嚯，您是真倔，那我也头铁。他说行吧，如果您非得如此的话，那这李定肯定是非常之人呢，为了服众人之口，陛下您呢采听群议或寻访近臣，如果他们都说李定的才能啊他适合于被提拔为这个官员，您就治我的罪，我有妄言之罪。如果陈言不虚，哎，我说的不是假的，您呢愿意升他官的话，别升任台谏官。说白了还是拒绝起草任命书，反而是要求皇帝对李定进行民主测评。我老天爷呀，这回神宗算是被李宋彻底惹毛了，他决定要撤了苏颂的职，任命其他的知制告来起草李定的诰命。王安石这说，哎，不行，您呢再给苏颂一个机会，如果他还是不识抬举，再撤他的职也不迟啊。于是神宗这儿又把词头送到摄人院，还是指定就由苏颂你给我起草，甭跟我说那些别的片汤话，搞什么民主测评啊。万没成想苏颂这儿还是封还了词头，这次的理由呢很直接，对不起，不好意思，今儿不该我值日，诰命不归我起草。您想象一下，哪个秘书这么怼老板，说今儿啊不该我当值啊，起草文书的话你找上班的同事，别跟我说这事儿了。哎呦，神宗都快气疯了。那这个词头呢转到另外一位知制告李大林的手里，大林又缴还，这是摄人院第九次拒绝起草李定的任命书。您是不是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呢？皇帝就想任命一名实习的御史， 居然是连续九次被他的秘书班子给驳回了。这种事儿呢，也就发生在大宋。你如果在清朝，比如说换个皇帝，换成乾隆，那苏宋就算你是九头蛇，长十八个脑袋，都不够乾隆砍的。而宋朝的皇帝会不会在震怒之下把苏宋给杀了呢？不会。有一种说法，就是宋朝每一任皇帝登基以后，在祭拜太庙、祭拜列祖列宗的时候，都要对着天地祖宗发下毒誓，说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宋朝的士大夫之所以敢这么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管他们的言辞多么激烈，一般来说呀，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3: 官家是宽厚和善之人，御花园无茶，他怕工人受责罚，宁愿忍着到皇后宫里吃茶，也不出声。这样的人是不会胡乱行事的。再说，本朝开国以来就没有杀文官之先例，你慌什么？
0: 而神宗皇帝在连续受挫之后，不准备跟苏宋他们这么玩下去了。他在熙宁三年的五月发出上批，说这个苏宋呢叫清污诏命，国法启容，实际上也没怎么责罚他，只是罢去他知制告的差遣，让他还有那个李大林归回本班领工部侍中的薪资。苏宋李大林虽然被免职，却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很多士大夫都认为苏宋等人，你们做得太对了，太牛了，骨头是真硬。而对于神宗来说，行吧，罢免了苏宋李大林知制告职务，他呢在此前就任命了司封员外郎蔡延庆，还有兵部侍郎王义柔指摄人院，你们俩替换了他俩，这才顺利完成了对李定诰命的起草程序。但是在罢责苏李二人的时候，神宗的权力意志又受到阻挠了。按照惯例呢，罢免的敕令也得有摄人院起草，那时候蔡延庆已经就职，他接到辞头啊，起草好了告辞交给皇帝之后反悔了，请求神宗您得收回成命。神宗当然不听他的，就把罢免苏李二人的敕命发至门下审核。负责门下封博士的官员叫孙固，固就是坚固的固，固执的固，他把这个敕命啊又给怼回去了。神宗皇帝跟他又辩论很久，几番拉扯，罢免苏宋和李大林的这个敕命总算是获得通过了。在这场围绕着任命李定为台谏官的拉锯战里边，好像是神宗和王安石胜了，尽管胜得比较狼狈，但赢了就是赢了。可问题是事儿还没结束呢，李定在全监察御史李行的位子上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被其他台谏官抓到一个把柄，纷纷发起了弹劾。原来啊，李定早年间任泾县主簿的时候，他母亲裘氏去世了，李定呢竟然是隐匿不报。按照传统中国的一项古老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那你是要辞职回家守制的，这叫丁忧。古人相信这是孝道的体现。你像后来大明的时候，有一个改革家张居正，他就是因为他爹死了，皇帝能否夺情，那官员们是群起而攻之。
4: 听说首辅张居正已经接受了皇上提出的夺情之意了吗？他一个堂堂的首辅，难道就不心存一点孝心吗？张居正不肯守制，这是全然不讲孝道。
5: 我们反对首辅夺情，绝不是意气用事，我们是捍卫朝廷的纲纪。
0: 当时呢，就是北宋那个时期，大家伙都说呀，那李定这个人人品有问题，不但是官迷心窍，也缺乏诚信，不适合担任台谏官。哎呦，这皇帝也发愁，王安石也力保，但是台谏之所，李定是待不下去了。皇帝呢，只好免去他的御史之职，改为了崇政殿说书，也就是京廷官呢。但是另外两位御史，一个叫林旦、薛昌朝，又上书说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这也不合适吧？他们还弹劾王安石，说宰相王安石已定速出其门，立为谏引，虽旧恶暴露，有曲折庇护。你王安石就因为这个李定是你此前的学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抬举他，现在他此前的事都已经爆雷了，你还袒护他。王安石这也炸了，要求皇帝罢去林薛二人的职务。那么王安石这种专横的作风引发了更为强劲的反弹。到了熙宁四年的正月， 一个叫做范玉的台谏官前后七次上书弹劾李定不服母丧。面对汹涌而来的弹劾声浪，李定这儿也是坐卧不宁了，也上书要不就把我解职算了。最后他是改任为同判太常寺。想当初王安石和宋神宗执意要把支持变法的新秀李定送入台谏系统，本来以为成功了，但最后还是功亏一篑。而阻击李定这个故事至此就告一段落。那么咱们用了半个小时说这个事儿，是想说明什么呢？一来，咱们可以观察到宋朝人事任命制度里边权力制衡的这种设计；二来，我们也得承认，这是一场针对李定的阻击战，背后有着朋党斗争的因素和影子。站在这个角度、这个立场上，苏宋等人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王安石的亲信进入台谏系统的，可是他们又不能这么明说。说到朋党呢，我们都认为那肯定是很坏的，像唐朝的牛李党争啊，包括明朝的隆庆时期的内阁首辅的那种党争啊，这肯定是政治里边的一大痛处。不过党争没有恶化的时候，你像宋仁宗时期，朋党的分化反而是激活一种叫竞争性的政治秩序，一旦恶化，再加上个人的性格脾气在里边，那就要了亲命了。王安石呢，有一个外号叫拗相公，拗就是执拗的拗。他在变法实行的时候，不是尝试和反对派辩论，完善变法方案，寻求更大的共识，而是抛弃了议论相扰的传统，排除异己，打压异己，谋求独裁的权利。而旧党领袖司马光也差不多是这种牛脾气的人，北宋的朋党政治就开始朝着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方向恶化下去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又

0: 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给您聊的这个人物呢，他被称作是北宋的全宦，宦就是宦官的宦呢，北宋六贼之一，甚至被说成是北宋六贼之首，他就是童贯。咱们看电视剧《水浒传》，宋江带着手底下弟兄征方腊，损兵折将以后，终于是大破方腊。在这一战里边，武松少了一条胳膊。武松那是什么人物啊？那在《水浒传》里边叫马上的林冲，马下的武松。武松骑着林冲敢打孙悟空，可你架不住你跟了一宋江。所以很多人说我要是穿越到那时候，我要上了梁山，第一件事啊，先把宋江给宰了，要不然这盘棋就是死的。方腊被破以后，童贯下令把投降的3000多的将士皆押到城外斩首。
4: 方腊押入囚笼，等候发落，还有生擒的将佐军士
5: 都是贼寇，绑赴清溪城外斩首示众。
4: 那些军士原是地方百姓，只是误入歧途，如尽数斩首，恐怕
5: 对这些盗贼降寇不能心慈手软，留下就会成为祸根。如果宋先锋不仁，就由我来办理。
4: 3000多人一个不留，
5: 我有20万大军杀3000人，还不是一眨眼功夫。
3: 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童贯掌兵20多年的时间，最大的功绩就是替朝廷剿灭了方腊起义。小说啊，影视剧里边，童贯率兵攻打水泊梁山，这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历史上的宋江呢，可能在童贯的眼中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毛贼，根本就没法跟方腊相比。剿灭方腊以后，童贯因此功被升为太师，而且被改封为宋国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手头这本书给您说说童贯这个人。这本书的名字叫《帝国政界往事》，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公元1127年大宋帝国实录》，作者是李亚平先生。这本书里边呢，一共着重讲了6个人物：赵匡胤、王安石、宋徽宗、童贯、赵构和岳飞。其他几个人物咱们在节目里边或多或少的都给您聊过了，但是童贯还真就没有详详细细的说过。那咱今儿借着这个机会给您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童贯。
6: 20多岁才晋升的童贯身形高大，面色黢黑，为何会得到对仪容仪貌有着极高要求的宋徽宗的青睐？童贯因何缘由结识了当时贬居杭州的蔡京？他如何运作帮助蔡京迅速晋级成为朝中宰相？然而二人心生嫌隙后，童贯又是如何将蔡京拉下了宰相之位？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北宋六贼之首童贯。
3: 童贯的经历充满着传奇般的喜剧悲剧色彩，他的一生当中开创了几项中国历史之最，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您比方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掌兵时间最长的宦官，他是中国历史上掌握军权最大的宦官，他也是获得过爵位最高的宦官，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宦官，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没有人能够精准地统计出说在咱中国古代史上宦官的总数，粗略地算来呢，大概是不低于上百万人的。仅凭着刚才咱们所说的那几项记录，这个人物呢，他就绝对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咱们聊这个童贯，先从他的外表说起。因为这个宋徽宗，他所信任和喜爱的亲近重臣仪表一般都是很出众的。您像宋徽宗本人，用古代的话来说，那叫面如脂玉， 唇若敷朱，风姿如玉树临风。他画过一幅画叫《听琴图》，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您看这幅画里边，端坐在古松树下弹琴的就是宋徽宗，两边毕恭毕敬聆听的穿红色衣服的是蔡京，穿青色衣服的就是童贯。这幅画上是蔡京给题的诗，那是《瘦金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您可以说蔡京是奸臣，但是他这个书法确实也是一流的。而从这幅画里边，包括当时部分北宋人的记载，就说蔡京啊，眉目疏朗俊秀，风度儒雅从容，很有点美男子的味道。当然了，这也丝毫不妨碍他做事的时候阴毒狠辣。另外一个官至宰相的此类人物叫王甫，咱们聊童贯的时候肯定会提到王甫这个人啊。王甫也是身材挺拔，金发金眼，但是也不影响此人卑污猥琐的为人。哎，这是说的蔡京和王甫。童贯呢，则是另外一种类型。史书里边记载说，童贯此人身材高大魁梧，皮骨强劲如铁，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下巴底下还有胡须。这哥们儿阳刚气十足，不像被阉割以后的宦官，这可能跟他呀年近二十才净身，跟这个有关系。据说童贯的为人仗义疏财，出手慷慨大方，像《水浒传》里边那及时雨宋江。
4: 孩子的病好些了吗？
0: 托亚斯的符，吃了那服药啊，病是好些了，只是身子还有些虚弱。拿去给孩子买些补品，上上下下无人不念亚斯的好啊。身边有几个闲钱而已，有时只管说话。
3: 童贯仗义疏财的对象是有极强的选择性的，像什么后宫的嫔妃啊，其他的宦官啊，宫女儿啊，能够接近皇帝的道士啊，天子近臣呐、啊，他对这些人呢出手阔绰，这帮人时不时的就能从童贯那儿捞点好处，因此呢，皇帝身边就经常可以听到有关于童贯的好话。更为重要的是，这么一个阳刚外形的人，却性情乖巧，心细如发，对皇帝心思的揣度，他是有着极强的洞察力的，每每都能够事先的预知皇帝的意图，说话呀，办事儿啊，很少有荒腔走板的时候，大得宋徽宗的欢心。童贯净身入宫的时候，是拜在同乡前辈宦官李宪门下，给人家做徒弟。这个李宪呢，是神宗朝著名的宦官，在西北边境上担任监军很多年，颇有些战功。童贯读过四年私塾，有些经文的根底，又跟随着李宪出入前线，打下了军事上的根基，哎，有点这个能文能武的味道。再加上童贯这儿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地形相当了解，这使得他跟其他的宦官就很不一样了。不过这个李宪对他也没有特别的照顾提拔，进宫二十多年始终也没有出人头地。如果不是徽宗召集这种性情的人当了皇帝，如果神宗皇帝能多活二十年的话，说不定这个童贯呢就默默无闻地老死在皇宫里。徽宗入继大宝的时候，童贯都已经48岁了，正是人生经验、阅历、经历达到巅峰的时候。徽宗以内廷供奉官的名义派这个童贯到杭州去收罗那些文玩字画，给这个童贯算是打开了上升的通道。一般来说呢，内廷供奉官大致就相当于皇宫的采购供应处的处长，负责采买的。官职您甭看不高，油水很厚，可童贯呢没有满足于捞取好处，中饱私囊，他对这次机会的利用堪称是老谋深算。在杭州的时候，童贯和贬居在此的蔡京交情特别深密，史书里边说叫过从密切，朝夕相处。据说这回呢，蔡京为了巴结童贯，然后间接的巴结宋徽宗，把自己珍藏的王右军的字就给了童贯了。说王右军是哪位呀？王右军就是王羲之啊，他的字从东晋到后来没人不喜欢呢。然后这个蔡京呢，又把杭州民间收藏的几件珍宝字画

0: 还有一些古董器玩帮他给弄到手了。所以在民间野史包括一些民间传说里边就有不少关于他们俩巧取豪夺狼狈为奸的故事。他们得到的这些珍奇的字画古玩呢就包括了徽宗皇帝梦寐以求的周文举的真迹重屏会齐图。那么就这样的工作业绩令皇帝十分的惊喜，从这儿呢对童贯就另眼相看。事实上在这个期间童贯在杭州那儿他是狐假虎威的干了不少的缺德事儿。当时啊有些这个奏疏呢也参他，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抨击童贯的言辞都没能够抵消他给皇帝带来的那些惊喜。更为厉害的是蔡京和童贯结下了彼此援引的这种深厚的友情。此次的杭州之行，童贯特别热心的按照自己对于皇帝的理解就指点蔡京，说你弄这么一批深受他喜欢的书画作品，他应该是喜欢什么样的，然后这些字画呢经过童贯之手又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帝手中。童贯回京以后，他出手极为豪爽地向宫中的妃嫔、皇帝身边的近臣、皇帝信任的宦官梁师成都馈赠厚礼，这是给蔡京回京打通了关节了。当时跟童贯交好的几个他的心腹呢十分的困惑，不明白您非常热心地帮这么一个贬居外地的倒霉蛋，您图什么许的呢？童贯就告诉他们说，你看现在朝中现任宰相没人拿咱们爷们当回事儿，咱们去花重金巴结他们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特别费劲，甚至说费力不讨好。可如果我这儿看准了人，通过咱们自己个儿的力量扶植起一个下任宰相，那可就完全不同了。事后的事实也证明，童贯烧冷灶的眼力还有打通关节的能力都是超一流的。不到一年的时间，蔡京就以三级跳似的坐到宰相的位置上，那这一点呢对于童贯可就具有深远的意义了。蔡京主持国政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推荐童贯监军西北，想要收复青海甘肃地区的四州之地。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儿啊，也能看出童贯的性情。童贯担任监军以后，随大军进发到了潢川，他们在这个地方杀声祭旗，召开誓师大会。这不是刚要出发啊，这是刚要打仗，都已经出来走了一半多了。可是正在要开战之际，忽然接到了徽宗的手诏，皇宫着火了。徽宗皇帝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适宜打仗吧，手诏下令止兵，别打了。童贯看过手诏以后，把这个诏书啊折起来塞到靴筒里边。军中主将就问他说，皇帝有什么指示啊？童贯回答说，啊，没什么，皇帝就是希望咱们早日成功啊。那就上阵杀敌吧。在这次战争当中，童贯表现低调，他支持配合领军的将领打了一连串的漂亮仗，也算是平息了西北部族的叛乱。在收复四个州的庆功大会上，将领们兴高采烈地领功受赏。童贯呢做了两件极为露脸的事儿。第一件事，在庆功的宴席上，他慢悠悠地拿出了皇帝的那份手诏传给军中的高级将领，大家伙一瞧吓得冷汗直冒。领军的主将非常惶恐地问他，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童贯回答说，说当时士气正盛，如果那样就止了兵，之后这个仗还能不能打呢？主将又问说，万一咱们打败了怎么办呢？童贯说呀，这正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由我一个人去领罪。当时的将领呼啦超一下跪倒一片，大家伙对他呢是感激佩服，谁都知道军令如山，违抗圣旨，这可是拿着九族开玩笑的事儿。如果打败了，童贯可能是要掉脑袋甚至被诛九族的。童贯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儿，这也是非常打动人心收买人心的。开战以后阵亡了一位很奋不顾身的将领，当时这位将领的妻子已然去世，他战死以后他的独生儿子没了生活着落，只能是流落街头成了乞丐了。童贯下令把这孩子给我找回来，当众认这个孩子为明灵义子，你就是我干儿子了，我对你肯定是视若己出的，他要善待遗孤把他抚养成人。这一手可是很厉害的， 在生死场上搏杀的将领们看到他这种举动，都是感动得一塌糊涂，认为童贯呢是一位值得为他卖命的上司。打这儿呢，童贯他就牢牢树立起了在西北军队中的威望。只可惜他收的那个干儿子改名叫童时敏，长大以后啊，跟着童贯干了不少的坏事。公元1126年，诛除六贼的时候，这孩子和童贯同时被新皇帝下令斩首。这次西北战胜对于大宋帝国极其重要，因为当时北宋帝国很久没有军事上的光荣和辉煌了，这仗打胜了，让这皇帝还有民众都是相当的振奋。自从澶渊之盟，北宋和辽国结成了不断勾心斗角的兄弟之邦以后，东北北部地区好歹平静下来了，而西北军事就成了大宋心头的长久的痛。中国历史上名气极大的一代名臣范仲淹都曾经在那儿是折戟沉沙，弄得灰头土脸。
1: 元昊如此桀骜，又狡诈贪心，难道他真的能顾及百姓之苦而求和谈？这要等到哪一日啊？
2: 边境地势而言利于守，以往对战的结果便是明证。
1: 大凡用兵便须置胜负于度外，
2: 大军一动关系万人性命，岂可置胜负于度外？
0: 童贯带兵打赢了，他成了大宋帝国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了，英雄般的受到京城朝野上下热烈欢迎。打那以后呢，童贯也是常年的出没于西北，主持这个地区的军事，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帝国柱石，撑起了西北方曾经多次险些垮下来的天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北地区地瘠民穷，天塌不塌垮不垮，那都是量子力学了，不去琢磨吧好像没事，但是真要一观察，它真的要坍塌。所以有人就说呢，这是蔡京和童贯他们希望借此邀功，穷兵黩武，屡屡挑起战端。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当时的北宋非常需要也非常欢迎这种军事上的成功。童贯呢也真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大概是公元1108年，童贯和蔡京之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矛盾，起因是皇帝下令授予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人们把这个官职呢称为叫使相，使就是大使的使，节度使的使，一般是在宰相外放为节度使的时候加官所用的官职，极为尊贵，他的含义、待遇、地位、荣耀已经是相当于宰相了。这个官职从来没授给过宦官。蔡京说，童贯以一个宦官之身受封节度使已然过分了，使相的尊位哪是轮得着他呀，他凭什么呀？蔡京作为宰相拒绝奉诏委任，不给童贯这个官。皇帝听，哦，那就算了吧，不了了之了。实际上蔡京对于童贯的不满已经是很长时间了，他认为童贯侵犯了自己作为宰相的尊严和权力。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童贯在选拔西北地区将校官吏的时候已经不通过政府程序，而是直接从皇帝那儿取旨任命，把自个儿给半架空了。甚至有的时候他干脆自作主张先任命再说，这就使得政府的首脑蔡京宰相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宰相的权力受到极大的侵蚀。蔡京决定得给童贯点颜色。对这事儿，童贯自然是很恼火。童贯这儿啊，不动声色，相当冷静地观察着形势。第二年，公元1109年的时候，童贯就使出杀招了，三管齐下，把这蔡京拉下了相位。那一回呢，他策动了三个方面的力量。宫中的内廷总管包括自己的徒弟作为一路功夫啊，下在嫔妃和皇帝身上，把蔡京干的那些坏事在皇帝耳边呢不停地吹风。第二路军是朝中寻找和蔡京有恩怨有嫌隙的官员，功夫下在台谏官的身上，最终是由御史出面弹劾蔡京。第三路是剑走偏锋，但是是杀伤力最大的，由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出面密奏皇帝，说陛下，太阳里边出现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祥。

以后啊，多次规劝皇帝说别那么奢侈，别大兴土木，别重用奸臣逆党。史书里边说帝言善之，善就是代表害怕的那个善。徽宗皇帝出政的时候，张商英就曾经当过宰相，青年的徽宗他就有点害怕这个张商英，所以修缮宫廷的时候特别嘱咐工头说，如果你看到宰相过来呀，就跟工匠们躲开啊，别让宰相张商英瞧见你们。后来张商英被蔡京列入了奸党名录，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蔡京借此来排斥竞争对手而已。十年过去了，张商英再任宰相，这时候徽宗皇帝自我感觉良好很多了，但是张商英一点没变，一以贯之的以自己的忠直匡正皇帝和国事，闹得皇帝呀还是有点惧怕他。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了检校太尉，获得了武官最高一级的职位。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同一时刻，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之下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他是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代表国家去出使辽国。据说呀，这事儿就是童贯策划的，原因是那个阶段呢，西线无战事，童贯这儿静极思动，想去东北方向的辽国看看。尽管那时候的童贯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但是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代表国家出使外国，还是有大臣提出异议，认为咱这国家实在是忒没人了，派这么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国家啊，代表陛下您去出使，这有碍观瞻呐，会让人对方觉得偌大一个国无人可派了。谁知道宋徽宗赵佶他不是这么想的，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啊，说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呢就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嘛。于是乎呢，把童贯的官职加封为了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这儿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徽宗皇帝那种浪漫却有轻佻的性格，他不大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可是正如我们所知道，你要是玩书法呀，玩工笔画呀，这些艺术是需要浪漫的，需要想象力的，而政治恰恰需要刻板，需要一丝不苟的规矩和程序。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又没过多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的军事首长，这也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他又拜太傅封荆国公爵，就此童贯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而当时呢，人们管那个蔡京称他为公相，而称童贯为媪相，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温度的温的右半边，可是老年妇人的意思，媪相就是一个老太太宰相，这里边啊带有无限的贬义。但是甭管你怎么贬他，不但是旁人，就连蔡京心里边也明白了童贯的厉害之处。蔡京也知道了自己跟这位老宦官在皇帝心里边分量他是不一样的。平心而论，蔡京的政治生命力算是极为强悍的，光是在宰相这个位置上就曾经是四起四落四上四下，执掌相印前后长达17年以上。他的意志力之顽强之坚韧之能屈能伸，这是一般人比不了的。但是另一半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行径，这个不矛盾不冲突。童贯和蔡京不一样，他那是起起落落，可童贯呢，从徽宗皇帝即位起25年间一直是顺风顺水青云直上，除了他晚年的时候收复燕云那一仗皇帝略有不满导致此人短暂离职以外，他始终受到高度的信任，就连他谎报军情谎报战功，那皇帝呀也都是不以为意。这里边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一般都视宦官为家奴，就觉得他们已经断子绝孙了，不可能有谋权篡位的政治野心，顶多呢就是贪图一些富贵而已。

可是这些帝王常常就会忽略，为了保住地位，保住荣华富贵，他们谋财害命和帮助别人谋权篡位的能力那是不可小觑的。导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偌大后宫里边，皇帝啊整天的跟这帮阉人呢朝夕相处，感情上跟大臣就不太一样。很有可能是意识到这一点，蔡京主动向童贯这儿低头示好。那么此二人是否能够重归于好呢？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

0: 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

0: 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16，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1: 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3: 4 3 2 1，
6: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二十四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航天中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

0: 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5: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4: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9: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4: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10: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1: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10: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3: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 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5: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3: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 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上，

5月24号，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已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免，6名干部通报批评。据悉，陇海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这又是一年杨梅红啊！不过，问题杨梅事件曝光之后，不少消费者出现了不敢买、不敢吃的心理，这对当地农户来说也是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看到杨梅滞留树上啊，不少农户都心疼的痛哭了啊！多少果农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口碑，就这样被几个投机的人硬生生的砸得稀碎。最让人心寒的是，以后看到福公杨梅啊，福建来的杨梅，第一反应是好甜啊，还是泡了药呢？好在啊，当地做出了严肃处理，免职的免职，问责的问责。但还有几个问题：为什么泡着药的啊这杨梅都能成为公开的秘密？日常监管去哪儿了？三无添加剂谁在卖呀？这些不搞清楚，今天是杨梅，明天可能就是蓝莓、草莓。福公杨梅这块招牌啊，它不是一天砸的，也不可能一天就修好了。只有建立长效机制，才能让违规成本高到没人敢碰。曾经火爆全网的死了吗 APP 升级归来，据上城发布微信公众号24号消息，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之后，该平台正式升级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

0: 经在浙江杭州上城区南兴街道试用。之前一款名为死了么的 APP 因直白的生存签到功能引发全网热议，也精准戳中了独居群体怕出事怕没人知道的普遍焦虑。据了解，升级之后的在么在么坚持大字体简页面啊，少操作高容错的适老化设计啊，老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即可完成无感签到，连续两天没有签到，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系人。死了么 APP 曾风靡一时啊，之前开发者曾公开介绍，这个应用程序主要服务身处一二线城市的独居人士，重点是年轻人群体啊。那么现在这款 APP 明显是更换了应用方向和目标人群。公开资料显示，一些地方的民政部门或者街道为独居高龄老人免费安装床头紧急呼叫器、挂脖手环，还有红外感应跌倒报警等等，也可实现紧急呼叫的功能。考虑到类似服务的公益性质和老年人普遍较为节约的特点，在么在么这个 APP 要打通商业路径仍然有着相当多的困难啊，需要克服。之前呀，有网友评论啊，与其叫死了么，不如叫活着么。如今改名了，叫在么在么。公众对这款 APP 名字的关注啊，实则也反映了大家怕出事、怕没人知道的焦虑。但是名称可以更改，痛点却不会自动消失。真正的关怀不是在终点处的确认死亡，而是在过程中的确认生存。当独居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存常态啊，更名背后那些现实需求才是更值得聚焦的核心。无论是社区、医疗机构还是普通大众，对独居者的关怀和干预啊，都应该提前一步，别等到生死关头了才想起关注一个独自居住的人。近日，浙江湖州一名卖睡衣的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安徽合肥一名消费者网购了一件719元的白色女款睡衣，这名消费者收货之后却称自己收到的是黑色男款睡衣，并将这件黑色睡衣退回商家，平台返还消费者719元。收到退货之后，商家周先生于5月16号晚上10点开车从湖州出发，第二天凌晨2点到了合肥，立刻在当地报了警。5月20号，周先生在社交平台更新后续，这才是属于你的520礼物，掉包者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9天，并配图一张合肥市公安局姚海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啊，这张决定书显示当事消费者因构成诈骗啊，被给予行政拘留9日的处罚，日期为5月20号到5月29号。那么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起类似的事件也引发热议。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买家张海在某平台购入充电器，收货之后啊，全给换成了沙子啊，然后再申请退货退款，10笔订单涉案4700多元，卖家黄先生拒绝私了，执意走法律程序。这两起事件啊，这都是典型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在法律层面，偷梁换柱绝非是一句贪小便宜就能轻易带过的小事，有预谋的实施调包，这种行为早就超出了普通的消费纠纷的范畴，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如果法律对此网开一面，那么今天放过了一个退沙子的，明天或许就会来一群退砖头的。当犯罪的成本如此之低，而守法的环境如此脆弱，最终为此买单的必将是平台和商家以及每一位无辜的消费者。恐怕这两位当事人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吧。但是成年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既然你敢无视规则，就要有接受法律严惩的准备。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不可能建立在任何一方长期吃亏的基础上，既不能默认商家无限的承担退货成本，也不能让消费者因为个别乱象失去正常退换货的保障。就如何在消费便利和公平交易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或许才是更值得讨论的问题。近日，福州地铁4号线车厢内的一组婚育宣传标语引起不少乘客注意。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标语和插图内容啊，多围绕家庭生活、婚姻日常和育儿场景。标语上方标注福州市计划生育协会，其中用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的手等宣传语引发热议。 当地回应说，标语设置的初衷并非针对男性或女性某一个特定群体，说在多元的社会中，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的人对同一句话的理解角度也会有所不同。哎，戒指套住你洗碗时沾满泡沫的手，这样的宣传有没有原则性问题呢？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人呢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份好的宣传更多引起的应该是共鸣，可不是争议呀。就像网友调侃的，你负责快乐，我负责拍照的美好背后，没有人回答谁来收拾残局，谁来承担成本这个关键问题。就这种悬浮的温情啊，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骨感。不得不提醒的是，婚姻生活的真相就是开门的柴米油盐，养育孩子以及赡养老人等等，这都需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啊，要准备承担责任和义务，不全是想象中的浪漫生活啊。最近两年，一些地方拿出真金白银奖励生育，配套政策呢也在逐步的推进。不过呀，在各种宣布发布之前，有必要征求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人群的意见，在用词方面呀，尽量的圆润一些，避免争议呀。近日，知名乐团五月天在北京陆续举行了12场演唱会。5月19号，五月天主唱阿信在社交平台发布多张自己演出期间啊，在北京逛街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在街头公厕门口的打卡照。根据北京新闻报道，有大批歌迷前往同款厕所排队合影，甚至给5个厕位分别贴上成员的名字。胡同居民表示，歌迷长时间站厕拍照，导致老人、小孩等真正有需求的居民无法使用，狭窄胡同内聚集人流也影响通行。阿信对此发文致歉说，没想到被大家找到北京胡同公厕同款，赞叹大家的侦查能力，不过造成了居民困扰，郑重致上歉意，请大家理性打卡，友善支持居民店家，感谢各位舞迷老师的理解和支持。到公共厕所门口打卡去，把自家偶像跟公共厕所联系到一块儿，你说你这是喜欢呢，还是给偶像招黑呢？这样的追星方式啊，够离谱的，尤其还打扰到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胡同里的公厕是周边居民每天都要用的刚需设施，它不是个景点，更不是网红打卡地。粉丝去拍照占用厕位，不只是一场闹剧，而且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别人的正常生活，应该被及时制止。追星本身不是问题，打卡明星去过的一些地方或许可以给生活增加乐趣，但某些打卡的方式终究合不合适，粉丝需要对此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其实啊，就在这次被打卡的公厕不远处，有一间被阿信打卡的烧饼小店，门口同样有不少五月天的歌迷排队买烧饼。该店经营者表示，明星的打卡直接带火了自己的生意，所以内心充满感激。今年五月天演唱会的期间他还带了烧饼去现场看呢，免费给发给歌迷。就由此可见，追随明星的打卡完全可以用不一样的形式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商家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这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报道中，刘女士五一期间入住南昌郊区的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突然接到民宿老板的电话，想让她给个好评。商家打电话发短信时，这态度往往很好，语气温和，措辞得体，说的都是拜年话，那叫一个客气。有的还特意强调，您可以慢慢写，我们不着急。但问题在于，这种麻烦给个好评往往不是随口一说，而是任务。消费者留下了手机号，本意是为了联系订单处理售后，结果被商家拿来反复的推销自己的店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在滥用个人信息，即便态度再好，语气再客气，也改变不了未经同意就反复打扰的事实。另外更深层的危害在于这种索要出来的好评，它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消费体验。那么商家为什么要这么干呀？说白了也是被平台的流量规则逼的，评分高，评价多，这店铺排名就靠前，曝光量就大，这客源不就多了吗？ 在很多小商家眼里，评分直接关系到生意的好坏，于是商家纷纷向消费者索要好评。说到底，商家要明白，好口碑不是要出来的，把催好评的精力用在改进服务上比什么都有用。真正的好评用不着商家追着要。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发帖子说呀，他乘坐高铁的时候，隔壁座位的一位中年男乘客，那不是脱鞋踩座椅啊，就是脱袜子光脚，还抠脚丫子，引发了热议。该网友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铁车厢里有这么多拖鞋的，他所在的车厢里说已经是看见的第三个了。啊，这个男子脱鞋大概是20分钟吧，然后才穿上鞋。记者也注意到，还有网友发图文说，近日他在高铁上遇到座位旁的一位老奶奶脱鞋，前一秒这人呀还趴在座椅的桌板上，后一秒就光着脚丫子搭在了桌板上。相关话题引发了不少网民的谴责。随后有媒体致电12306，客服回了回应说，目前呀，铁路部门还没有硬性规定禁止脱鞋呢，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希望乘客不要在车厢内脱鞋。乘客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工作人员出面劝导。遇到这种事，大家肯定都有一个问题，就怎么管住这些在公共生活中不守边界的人呢？这网友们啊，纷纷的建言献策。我也看了一下，大概梳理了一下啊，就是大家啊都是希望出台硬性规定，就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出台硬性规定，禁止脱鞋，专门写这个规定，不要在车厢内脱鞋。还有的，谁脱了就拉入高铁的黑名单。还有的要求啊，直接立法。大家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因为啊，咱们平时身边这种小恶之人，他的确非常恶心人，可你又拿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这种人啊，他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他也不违法，他更不犯罪，但是在道德领域，在社会公德领域，他经常干一些不文明之举，你还奈何不了他。比如插队的，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还有占人家车位的。你说这些行为它违法吗？不违法，算是不文明行为。咱们呀，顶多是在道德上对他们予以谴责。可是这些人，也许从小就没教养，这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你说教啊，宣传引导，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就我们每个人遇到的极端恶性犯罪的概率很低，但是工作生活中遇到这种小恶之人的概率太高了。这种庸常之恶，这种小恶，它往往还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治理。这种小恶呢，很多又体现为行为人这种不文明的成本很低，受害人维权成本却很高。这也让生活中这类小恶频发，而游离于法治框架之外的解决之道 是什么？经常就拌嘴呗，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对吧？高铁车厢内打架的多了，是吧？就这种小事啊，经常能登上热搜，就尤其是发生在高铁车厢里的各种乱象，每次都能引发全网讨论。可以这么说，如今的高铁车厢啊，已经成为社会公德的试验场了。人们关注并热议这些事儿，其实就是对社会公德的守望，啊，也是想通过一个一个的典型案例来给自己找一个答案，找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遇到，就我以后坐高铁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碰到这种低素质的乘客，我该怎么办呢？勿以恶小而为之，有些人他真的天生就爱做小恶，小恶一定要被及时的约束，才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才能教那些人做个人啊，防患于未然。怎么约束呢？我觉得要在法治框架之内啊，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就一定要积极的适用法律啊，用法律手段去解决。你就比如占车位这个，它不单单完全是个不文明行为，如果他长时间占车位啊，车主打电话他也不挪啊，就赖在这儿不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它是有赖于小区物业和相关部门的。物业作为小区的社区管家呀，首先应该厘清责任，该管就得管。你比如进行现场拖车啊，你给他拖走，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合理措施啊。只不过现在咱们这些物业公司啊，基本都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愿意抻头露面啊。但是高铁车厢里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啊，拖鞋的、扣脚丫子的、大声喧哗的、外放音响的，你怎么管？说句实在的，他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啊。网友们刚才说的那些建议啊什么啊，写入拉入黑名单啊，甚至直接建议立法的，其实在现实中他就没有可操作性。如果把拖鞋啊，禁止拖鞋写入规定了，那么禁止性的规定那就会越写越长啊，导致的那就是难以落地，因为高铁车厢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满车厢找谁拖鞋去啊。还有因为拖鞋就纳入了高铁黑名单，不让他坐高铁了，就直接等同于老赖了，是不是过重？这都是有争议的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就是引导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啊，就是认识什么呢？就是法律法规啊，它是没有办法穷尽所有的社会生活场景的。因为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约束呢，啊，虽然道德约束见效慢不解气，但这是法治社会该有的必要的坚持。就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如果将不道德的行为也纳入到法律予以规制，那反而会促进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你想啊，因为人们的一言一行啊都纳入到法律规范了，那我平时的社会生活我按照法律就来了，但是规定之外的行为那自然就无所顾忌了，因为啊，法律没写着不让我这么干呀，啊，这就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偏激，不相信在权威规定之外还有共识的道德的理性的将心比心的边界存在，对吧？刚才说了，既然条文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场景啊，又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共情，那么下一个不文明的出现你就迟早的事儿啊。你管住了那个高铁车厢随意拖鞋的，可能下一个就会随地吐痰的。就高铁车厢乱象动辄上热搜，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也算是个好事儿啊，全网热议，全民讨论，啊，它就会让道德准则、让公共常识触及到更多的人，这个过程是有利于共识的形成，有利于边界感的建立的啊。所以说以后遇到类似的高铁车厢热搜事件，大家积极讨论啊，该生气生气啊，该呼吁呼吁，这本身就是一个提升啊公共文明水准的过程。别着急，这共识啊一旦形成了，它是十分坚韧的，温馨有序的高铁乘车环境迟早会到来的。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过程，超10万人受灾。在这场跟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中，无数基层干部奋战在第一线，其中一位女村支书的发言呀，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啊。根据报道， 龙池河村女支书向金元从5月17号晚上就扎在救灾一线，嗓子也喊哑了，眼泪也流干了，扛着全村九。

易挑动情绪的键盘侠们，是那些道貌岸然的道德表演艺术家们，啊，这种人令人作呕。键盘侠们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只在乎情绪，不在乎事实，通过给人贴标签的形式断定一个人的好坏优劣。关于告诉大家，在农村呀，像村支书、村委会这个村主任，他一般都是村里的能人，他不是经商能手，就是村里的大拿。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家庭条件都比较不错。一个农村妇女戴一对普通的金耳环，这有何不可呀？啊，他们买得起也戴得起，这不是什么奢侈品，更不能以此为依据就断定一个人有问题。揪着村支书的金耳环不放，看似是在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实则就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啊，这种标新立异的监督角度，映衬出个别网友的那个小。啊，灾害面前呀，评判领导干部的应该是他们怎么履职啊，而不是外在的穿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瞎监督，会寒了那些风雨无阻的基层人。啊，键盘侠们，请收起你们无脑的猜忌、刻薄的非议。你要不会说话呀，闭上你那张臭嘴。这种对基层干部苦行僧式的刻板要求，本质上就是一种脱离实际的道德绑架。啊，在网上一些网友狭隘的认知里，这基层干部就必须是灰头土脸的，就得是素面朝天的。仿佛只有剥离了所有正常人的生活痕迹，甚至要表现得越凄惨越狼狈，才配得上履职尽责这四个字。这种逻辑是极其荒谬而且冷酷的。公职人员首先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人家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也拥有保留个人生活习惯的自由，对吧？评价一名干部是否称职，核心标尺永远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实打实的工作实际，而不是耳朵上戴了什么，穿了什么品牌的鞋子。实际上啊，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络舆论监督越来越重要，但其中也夹杂着很多表层监督。就这种监督啊，跟事实无关，只左右情绪，靠猜测，靠捕风捉影，靠碎片化的信息就随便的下定论。比如之前网友爆料，某地的副镇长视察灾情，有专人打伞，实际情况是人家副镇长冒雨指挥救灾，是过路的群众主动上前为其遮雨。啊，还有某地领导因为额前有一撮啊白头发，啊，被一些网友认为挑染，甚至不符合公职人员形象，其实人家天生如此。啊，还记得那位因为孩子在校内遭遇车祸而痛失爱子的那个母亲。啊，仅仅因为在维权的时候穿着得体、妆容精致，就被贴上了想靠孩子敛财的恶毒标签，最终在巨大的悲痛和网暴压力之下走上绝路了。不可否认啊，人人都有偏见啊，对某个群体或某种现象，人们往往都有自己的思维定式或者固定的看法。当相关事件出现的时候，很容易事件归类、对号入座、乱贴标签。比如看见汽车撞了自行车，不分因果先骂汽车；公职人员跟群众起冲突，啊，不辨是非先痛批公职人员，啊，这种站队式评价往往有失客观中立，也会强化矛盾，制造隔阂。所以说，不论是个人还是自媒体主体，都不能随心所欲。不管发表认同还是批评的观点，都应该追求实事求是、公正客观，不能为流量是从。啊，信口开河，不仅违规而且缺德，对吧？真正的监督应当聚焦于工作实效、廉政表现这种核心问题，而不是在无关痛痒的个人生活细节上大做文章。啊，当我们在屏幕前敲下那些阴阳怪气的话的时候，你是否想过，我们的只言片语可能会对屏幕另一端那个正在拼命守护大家的人造成多大的伤害呀？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河北经贸大学讲授思政课，强调广大青年学生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举行，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今天正式启动。
0: 第22届中国深圳文博会今天闭幕，河北产业组团实现展示交易双丰收。
1: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将从7月1号起施行。
0: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河北经贸大学为青年学生讲授思政课，勉励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倪岳峰详细了解学校在推进文旅融合、探索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加强科技特备团建设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大力培养产业急需人才，提升科技特派团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科技创新、生产管理、市场销售、政策宣传等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思政课上，倪岳峰和师生们重温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2次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广大青年学生要满怀感恩之心，筑牢忠诚之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要刻苦学习钻研，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要发扬奋斗精神，踊跃投身实践，积极参与创新大赛、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在创新创造中实现人生价值。要锤炼高尚品德，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高校党委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师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今天，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围绕矿山安全监管抓落实，全面摸清正在生产建设的煤矿、非煤矿山情况，建立动态管理台账，深入开展隐蔽治灾因素普查回头看，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防瓦斯、透水、冒顶等事故发生。要围绕隐患排查整治抓落实， 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聚焦危化、工贸、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加强常态化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发现问题厉行厉改。要围绕防汛备汛抓落实，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领域，加强巡查巡护频次，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预案，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围绕强化责任担当抓落实，坚持三管三必须，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全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推动各项措施末端落实。
0: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初赛依次在唐山、廊坊、邯郸举办。
1: 大赛以智创网安新生态共筑数字新屏障为主题，设置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公开征集到来自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212项参赛作品。经资格审查，192项作品入围初赛。杭州安全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副总经理郭庆涛：
2: 我们去年就参加了这个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的大赛，同时我们这个技术上和这个也是有所收获。回去以后，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进行了升级。今年我们再度来参加比赛，希望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啊，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和一些业务上的收获。
1: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网络与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赵冬梅：
3: 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人工智能安全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赛道，比方说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风险防控，还有 AI 的这个内生安全等等，更适应咱们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这种应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安全的防护。
1: 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4: 参赛作品是智能网联汽车驱动产业高速增长这样一个主题，主要是围绕智能网联汽车身份和数据安全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像河北这边给长城汽车也做了相对一些成熟的一些产品和落地案例。
1: 通过专家现场评审，人工智能安全技术赛道，北京惠而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统一安全运营平台等35项作品入围决赛。物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全域交通防火墙等22项作品入围决赛。互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华为量子加密技术等36项作品入围决赛。北京惠而特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刘于毅：
5: 我们带来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管理运营平台，正是希望通过 AI 技术解决传统安全运营中效率低、响应慢的痛点。这次大赛汇聚了全国顶尖的 AI 与安全团队，我们既想验证自身的技术，也想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贡献一份专业力量。
1: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
6: 2025年以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具体来看，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加密优化，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工作，京雄高速2期主体建成，省道 S524 雄安新区至保定公路建成通车，雄安新区对外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公路网全面构筑。2025年，我省建成28条段672.1公里干线公路，其中高速公路建成12条段431.1公里，总里程达9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速通道全部贯通，京津冀3地跨区域国省干线公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世界级港。

0: 口群、机场群加快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东区三港池七号、八号通用泊位工程等五个项目建成投产，新增港口泊位六个，港口泊位达到279个。2025年，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437.7万人次，同比增长5%。石家庄机场突破12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高，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旅游包车，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优化跨省通勤服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新增6条，达到40条，开通3条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2026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
1: 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10个，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实施项目10个，开工建设唐郎高速2期、唐七英高速改扩建等6个项目，推进108西线高速、京沪京台高速改扩建等2个项目的前期工作。
0: 在深化港口群、机场群合作方面，我省将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华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续建雄安城市航站楼等项目，开工建设承德机场改造提升等项目。
2: 今天凌晨，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雄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后，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
3: 日前，省委决定刘文平同志任张家口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赵文峰同志不再担任张家口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 日前，省委决定赵文峰同志任保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党小龙同志不再担任保定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3: 日前，省委决定刘静同志任沧州市委书记，张才同志不再担任沧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3: 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下帷幕，河北产业组团精彩呈现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文化体制改革最新成就，实现博览展示与交易展销双丰收。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设置妙不可言新项网之、文脉潮起，一起千年、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等7大主题板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从指尖轻触即可拆解细节的长信宫灯，到云端漫游的雄安3座城，从亲手体验的非遗记忆到身临其境的 NPC 互动，静动结合，虚实相接，让观众跨越时空，与千年燕赵文明隔空对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邢树坤：
6: 河北省的这个布展呢，突出的是产业，是文化。省博物院呢，天下第一灯长信宫灯、正定的这个华塔，还有我们的定瓷，河北省带来了很多宝贝。
3: 回族剪纸项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田艳兰：
7: 非遗传承人就像我们，你看那边的剪纸老师，这边的蛋雕老师啊，他们在现场的这种展演，为咱们馆呢增加了一个现场的这种体验，这种深度的体验呢，给这个观众会带来很深刻、很深刻的这个印象。
3: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将 C 位交给企业，让展场变身文化交易的超级卖场。

0: 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儿的看家好物，爆款潮玩、非遗绝活、古窑美瓷、数字藏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吸引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河北省省级内化非遗传承人尹庆元
1: 是带来的我们这个内化的这个传统技艺，一句话就是瓶子里作画的艺术。很多个客商，包括山西的、广东的，对咱们的产品呢特别感兴趣，所以给咱们达成了一个合作意向，能把产品推广出去、卖出去，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0: 秦皇岛市邮政分公司邮政业务部副总经理周杰，
2: 这次我们带来了呢明信片，然后摆台、茶台、邮票、冰箱贴这种跟秦皇岛文化和长城文化有关系的一些文创产品，反响非常好。还有跨境的客户在问，是我们的产品可不可以做出海的支持，这个是我们比较意外的收获。
0: 河南参展观众
3: 在深圳也有机会看到河北的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北方人来这边会有一种很强的亲切感，就觉得还是挺值得一来的。
0: 以展为桥，以会为媒，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城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主题，集中推介20个重点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通过电子互动屏、招商推介名录、产业招商大会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保定西郊印象、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秦皇岛阿那亚等一批标志性文旅场景。乌兹别克斯坦客商，
4: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河北的长城、大运河都很有名。这次看到河北这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和项目，我感到非常震撼。希望能把河北的文化产品带回我的国家，这将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博会礼物。
0: 深圳市投资商会副秘书长赵涵，
5: 看到了河北呢很多非遗还有文化的一些项目，我们后期也会给我们河北有一些文化产业上的合作，希望呢让河北的文化从大湾区走到海内外，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
6: 近日，我省特色农产品保定冰室迎来首次出口，首批500件共15000杯冰室从易县起运，经天津港发往加拿大多伦多。受季节限制的小柿子如何变为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一起到保定卧龙农业探访保定冰室的出口之路。
7: 在保定易县的这家冰室生产企业里，一枚枚冰冻磨盘柿正在传送带上排着队，等待通过去皮、消毒等环节，变身香甜软糯的冰沙甜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面世后便深受市场欢迎，上个月还出口到了加拿大。
8: 原先传统卖鲜果吧，它就受季节影响，采收期集中，上市集中，国农就说销售不出去发愁。
7: 昔日让农户愁销路的柿子，如何变身成了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企业从柿子不怕冻的特点上找到突破口，联合高校研发新技术，通过脱色糖化、阶梯降温、速冻锁鲜等精深加工，将鲜柿子变成拥有冰淇淋口感的冰柿。
8: 通过我们深加工以后，延长这个售卖期，做到一年每天都能有产品上市。原先的一个柿子几毛钱，我们加工成冰柿以后，我们一杯是一个柿子，终端销售价可以卖到9.9。同样是一颗柿子，这个附加值成几倍的往上。
7: 小柿子有了新卖法，更需要新市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保定冰室开始在广交会、糖酒会、全食展上处处亮相，曝光度高了，订单也多了。
9: 一些个大型的展会咱们一直都在对接，一年估计会有20-30场。加拿大这个课程就是他们在这个展会上尝到咱们这个冰室，感觉非常新奇，然后就开始谈。
7: 海外订单拿到手，但难题也跟着来了。
10: 出口备案的手续，还有检验检疫的各种手续，还有就是加拿大那边需要的那些个检测证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出口，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是没有接触过。
7: 就在企业发愁的时候，保定海关等部门来到生产现场，实地指导他们对接加拿大准入政策，协助他们完成出口食品备案，并与易县政府共同设立保定冰室共享检测中心，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同时，针对保定冰室对时效要求高的情况，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
11: 什么时候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同时叠加了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的功能，综合考虑下来呢，对整体的通关时长提升约70%。
7: 难题一个个破解，今年4

0: 今年3月底，15,000枚保定冰室顺利登上远洋货轮，正式进军国际市场。
1: 加拿大这个它马上到了之后，如果说市场反应好的话，第二次估计会整条货柜出。然后现在正在谈的，你像韩国还有2个美国的客户，现在正在对接。咱们下一步准备在阿里巴巴国际网站上做一些个推广。
0: 据了解，2025到2026生产周期，保定全市试子加工主体从试点2家增至12家，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6倍。今年一季度，全市总体加工能力达到每年2,900万枚，累计生产冰室626.3万枚，销售545万枚，同比分别增长96%、70%。
2: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分麦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在石家庄、晋州、邢台南河、衡水武义等地，降雨导致麦田土壤失黏，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冒雨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
3: 若发生碘片倒伏，
2: 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少浸剂，促进恢复。据介绍，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母穗树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本次降雨对于缺伤的麦田有补伤作用，还可以防止干热风危害。但连续降雨天气，田间湿度骤增，
4: 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5: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云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导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6: 省气象台预报，未来2到3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各地采取措施降低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近日，省工信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联合启动河北省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 聚焦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工业母机等20个行业和领域，选择3个城市创建魔术共振重点城市，形成15个行业通识高质量数据集、90个行业专识高质量数据集，打造3个魔术共振空间，组建一批创新联合体，培育一批工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
7: 日前，省卫健委等6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提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整合全科医疗科、中医科和公共卫生科等工作职能，设立分区合理、动线流畅的一站式基层慢病健康管理中心，全省试点推进100家基层慢病老年病规范化健康管理中心建设。
6: 近日，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 张家口宣化区郭村镇发现大规模恐龙足迹遗迹群，这里首次发现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行迹，刷新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记录，为还原1亿多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证据。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暂行规定从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
6: 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明确提出， 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8: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0: 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1: 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67万观众打出9.1高分，该片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1: 今天，上海市建立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
0: 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当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印度访问时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伊朗方面24号表示，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除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同时，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佩泽西奇扬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4号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的权利。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0: 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葛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非洲首批硫酸锂产品上个月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近郊的阿卡迪亚矿区装船出口，这一标志性动作终结了非洲大陆仅能出口锂原矿的产业窘境，也为津巴布韦摆脱粗放资源贸易模式，进军锂深加工赛道注入关键动能。而这一突破背后离不开中国企业的赋能。据媒体24日报道，长期以来津巴布韦矿业深陷只开采不加工的粗放困局，丰富的锂矿资源始终以原矿形式直接外销。为遏制矿产走私，最大化本土资源收益，津巴布韦政府于今年2月宣布暂停所有原矿和锂精矿出口，推动矿石在国内增值加工。依托提前布局的产业规划，中企在当地打造的阿卡迪亚锂加工项目已于今年1季度建成试产，具备年产50,000吨硫酸锂的规模化生产能力，顺利完成锂矿深加工产业布局，有效规避了新政带来的市场与政策风险。硫酸锂属于中间制品，可进一步提炼为氢氧化锂、硫酸锂等动力电池核心原料。此番实现出口突破的是中企旗下前景锂矿公司，该公司上个月在耗资4亿美元打造的阿卡迪亚矿区完成非洲首批硫酸锂产品出口。
1: 哎，这个消息还是很值得关注，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吧，里程碑事件，就是说史无前例。什么呢？非洲终于有国家，这次就是津巴布韦嘛，它可以出口什么呢？硫酸锂。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非洲我们知道国家不少，但是普遍是贫穷，没有像样的工业呀，加工制造也没有，所以他们只能靠什么过活呢？卖这个最原初的产品，就原矿，靠这个。我举个例子，你比如油啊，石油啊，当然说我脚底下有油，我就能卖钱，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卖原油呢，它这是一个价，对吧？你要有本事，你炼一家伙，大规模生产，你炼了成品油，那挣钱就多了。就是这个道理。你比如铁矿，铁矿值多少钱啊？如果说做出这个钢铁产品来，这多少钱啊？我能做这个非常薄的汽车用的那钢板，那多少钱啊？它是不一样的，凝结的人类劳动不一样，就是附加值不一样，含金量不一样，越初级的越原始的那个东西越不值钱。当然其实那个是根本，是吧？如果没有人家最初的这个矿产，那后边这叫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但是呢，现在全球的你说经贸的格局，全球经济版图，这个经济秩序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能提供原材料，其实你挣不了多少钱，甚至你还容易被别人侵占啊抢。你看美国对委内瑞拉就是这个样子吧？那有油是吧？马杜罗抓了这油就我来，我做主，卖吧，卖了我得分成啊。他说你来这个，当年殖民主义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成就的是那些工业国老列强，而真正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啊，什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那没办法，就是被别人抢，他们手头能提供的就是最初级的那个原材料。你说公平吗？不公平啊。那你说改变怎么改变啊？你如果不能自强自立，你指望天上掉馅饼很难。那就看运气吧。这么多年了有运气吗？哎，你真别说，现在有了。这个硫酸锂这个东西啊，它也不是说多么高级的终极的产品。锂电池是啊，你要能造锂电池，那你挣大钱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比卖原矿它是挣钱的。这事儿是谁？

帮的忙？中国企业帮的忙。而在非洲，这居然是第一份，现在也是独一份，这就让人很感慨啊。那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啊。说到中国帮忙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可以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5月1号，中国对非洲吧53个建交国吧，咱们实施的叫零关税，就今年5月1号开始，就是你非洲卖给我的东西，我不要关税。那这个我注意到，就是美国那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评论，他你也可以说他酸溜溜啊，他说中国这招是比较高明的，他是拿中国对非洲这个产品零关税和谁呢？和特朗普那个对等关税去比，那没法比，那边是加税，这边是零，都不是减税了，是零。那你想对非洲、对非洲各国、对非洲经济，那意味着什么？这是不一样的。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什么海地啊、非洲诸国呀，这就叫粪坑国家。哎呦，这标签一贴，那就真的是不用打交道了，对吧？我们不是，我们拿非洲当兄弟，我们是非洲最主要的，就是排在第一位的贸易伙伴，这是我们，这是中国人。你说，哎呀，那中国人不会因此在吃亏吧？这待会儿我们再讲，我们一样一样说。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不管说是这个关税降到零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帮，首先是津巴布韦啊，在这个锂矿开采上，它是比所有的其他非洲国家是往前走了一步，它走到这个地步了，有了这个产品了，硫酸锂啊。那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就看和中国继续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看你的诚意，另外看你的能力实力，可以继续往前做呀。不排除到最后在这个国家就出现什么锂电池的生产线，中国帮忙未必不可能啊。甚至汽车是吧，汽车你说从一些零部件的生产到整车的组装，未必没有可能，可以做呀，谈嘛。如果你真的发展快、进化快，最后你把这东西做出来了，那你看整个非洲是多大的市场，就在你眼前嘛。就是这个前景，虽然说现在只是硫酸锂的第一步吧，但是这个前景摆在这儿，大家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趋势，是一种趋向。那这个国家在中国企业帮助之下，比其他的国家就往前走了一步。按中国老话讲什么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第一个鱼呢，水里游的那个；第二个呢，在三点水那个，是吧？大家感受一下，是这样的。那确实，中国你说对非洲很好是吧？我们对谁不好啊？对朋友都很好啊。说到底呢，我们之前也聊过，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我们和第一大经济体就是美国吧？你要说起来呢，那人家有人家比我们发达之处，包括体量规模比我们大，有这个就 GDP 啊。但是我们又有我们的优长，你比如说我们的制造业，我们全部的门类那我们都有，上下游我们自己早打通了，任督二脉打通了，我们是应该说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工业国。当然你说规模最大的工业国，可能有一些尖端的产品，比如说高端纳米制程的芯片我们还做不了，这我们也承认，你比如光刻机啊，最尖端的我们还做不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工业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的这个经济版图啊，整个这个格局啊，因为中国的变化，它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那我们的市场也好，我们的贸易伙伴也好，那我们的原材料啊，资源能源的来源也好，那因为我们有这个大的需求，我们是最大的，那么它会带来一系列的改变。不是这个好莱坞电影有句话吗？是吧？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对吧？那我们有这样的力量之后，确实我们也需要负起一个什么责任呢？就是全球的这个供应链、产业链，我们需要重新去塑造，会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因为这个世界，你想，它一直是在变化的。俄乌战争，包括现在中东这个战事，毕竟还没有停。这次，美国打伊朗。国际能源署不就说了吗？它带来的这个冲击啊，比前几次，比如73年、79年和2022年的石油危机，比那三次都要厉害得多。就这种改变始终是存在的。那我们就需要因势利导。说到底，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工业国，你确实也有责任重置、重新设计、重新塑造这个供应链、产业链。一个是你中国本身有需要。对吧，上下游你需要，另外呢确实原材料啊，能源你需要，市场你需要，另外呢其他人也需要。其实不存在吃独食这个问题啊，全世界的产品由我一家来提供，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还倡导这个经济的自由化多元化嘛。
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确实存。

在一个问题，你得给其他人安排位置，你得考虑人家的需求，而不只是你自己的责任吗？那怎么设计？你比如非洲，在一个理想的全球化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你比如中国是什么位置，非洲是什么位置？非洲能源资源它有啊，很丰富啊，那它是什么位置？它能够有多大的进化的空间？这个咱们确实需要考虑的。他们可能基于他们的现状现实这种束缚，他们考虑不了，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那我们可以帮他最终形成一个那更好的，与我更好的，与大家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如果提供的一个秩序，全球秩序只是对你有利，只是你受益，大家都吃亏，你说大家跟着你走吗？大家不得给你捣乱吗？如果我这套秩序，我的这个新方案新设计，大家都受益，你的日子比现在过得都好，那大家跟呢？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管说是这个非洲产品来我们这儿，咱零关税吧另外呢，津巴布韦是第一个，不排除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奇迹发生一次就可以发生第二次啊，是吧？那你最初你不过是卖矿呗，是吧？这点原矿矿产卖这个，那你加工一下，粗加工一下，是吧？精细加工一下，甚至将来可以出成品，这个路摆在这儿，你走不走？你愿不愿意跟我合作？愿意的话，那咱们就结伴而行。那我有技术，我有这个能力，资本我也有，是吧？甚至市场就是我啊，你看着办。这个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效应吧，这是我们讲啊一个层面。当然刚才我们谈到有的朋友也担心，那咱不会吃亏吧，做好人，好人有好报吗？因为在目前我们看全球这个格局之中啊，确实有一些中国企业那做事情很认真兢兢业业啊，但是所在国的政府比如说发生政权更迭啊，或者说有一些恶意啊，最后导致我们受损失，有没有？有啊。那怎么办？那就想办法避免吧。这避免的话，我觉得是几个层面的考量。你比如现在我们说，这不是对非洲现在两件事情，一个呢我零关税了，另外呢如果你有需要啊，我可以帮你，就是在传统的这个矿产加工这儿呢，你往前迈一步，我们可以做到。那如果说它发生政权更迭了，你再政权更迭，零关税就问你要不要，你这个产业技术发展你要不要？你要找我继续合作，你如果不要，或者说你伤害了我，那咱们到此为止啊，你就别要了，就这么个事儿嘛。另外确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这个发达国家吧，他们利用自己比如在传统的殖民地，比如在非洲吧，这个影响力做一些与我不利的不友善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就是见招拆招嘛，用各种方式啊，经济的也好，科技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方式维护我们的利益，这种事儿其实天天都在发生，博弈一刻不会停止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不做事情。所以总的来说，刚才我们讲，你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工业国，那么全球未来的这个工业也好，贸易也好，这个秩序、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怎么样比现在更好？中国人的日子能过得更好，全世界能过得更好，至少我们的朋友要过得更好。我们拿方案，我们设计啊，给大家留出位置啊，标明你的方向和前途啊，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那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正在做，而且已经有了成果。

0: 据报道，5月24日，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在杭州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做主旨演讲。有消息称，夏巴兹在投资峰会上表示，希望与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夏巴兹说，我认为作为中国真正真诚的朋友，巴基斯坦对此深感自豪。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这种美好的伙伴关系，巴基斯坦在经济上会取得成功，成为我们地区的小中国。
1: 啊，这个消息它背景就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嘛，他给人印象深刻两句话，一个是他对巴基斯坦经济，就未来经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再一个就是讲巴基斯坦要成为小中国。那我们作为中国人看到他这个演讲呢，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和巴基斯坦关系很好，最早呢好像是网络上有一个概念叫巴铁，铁哥们儿嘛，巴铁。然后这个概念本身呢，就是中巴的官方居然也都接受，那巴基斯坦的很多领导人干脆自称巴铁，双方是全天候的伙伴关系，关系非常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夏巴兹总理的这两句话呢，就印象很深刻哈。那从我们围观来讲，其实对他第二句印象更深刻，就是好像没有太多的人直接把这话说出来，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小中国。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作为我们的朋友，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在他们内心之中，他们也想像中国这个样子。那中国是什么样子？第一，按照美国总统拜登时候的他们的国务卿布林肯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或者说大多数国家还是认可这句话的，就是国家的强弱是很关键的，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啊、话语权啊，和你的实力是成正比的。你没有实力，你就没有话语权，你就人微言轻。那你有，你说话就有分量，就有人听。那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的经济体，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获得发展，不但有发展的权利，还有发展的成果。巴基斯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他们眼看着中国也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呀。你看我们中国历史近现代史让人不忍卒读的，那我们几乎就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了，那到了殖民地那真的就一败涂地，就万劫不复了。你想那个阶段多么黑暗呢？我们只能说中国毕竟还是有5000年的文明啊，哪怕是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的前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也在坚持，就找各种各样的道路去试啊。最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这路走对了，那我们很快完成了自己的发展，那现在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不是现在我们轻描淡写说说而已，那是几代人拼出来的，那我们付出多少牺牲啊，多少鲜血，多少汗水，但是我们终于现在做到这样一个地步，而且还不够，我们还在发展。但是你想，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这就天方夜谭嘛。同为发展中国家，就是1949年，你就说中国和印度比吧，在相当多的这个指标上远远不如印度，而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分别建国，一度巴基斯坦算是印度一部分吧，他们水平差不多。那你换一下，就实际上巴基斯坦建国的时候，它很多指标比中国可能只强不差。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中国又是个大国，不好管它，最后中国现在这个样子。那你想，很多发展中国家，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埃及学者写的一个东西，对中国当然大家褒扬哈，我们当然不是说谁夸我们就高兴，不是这么简单，没那么肤浅啊。但是你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成就，他是瞠目结舌，他是羡慕的，他希望自己国家也能如此啊。这种很朴素的心理你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很硬的指标摆在这儿吗？那你就说美国来个全球霸凌，来对等关税，谁跟他说不？也就是中国。当然还有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始终讲只有中国和加拿大说不了啊，他说没说咱们去见仁见智，去思考就是了，去观察就是了。但中国说了，通过自己有实力， 展示自己的实力，用智慧去使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尊重，也赢得了自己的利益。这是多少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呀。当然坦率说，作为中国人还真不一定能理解他们现在这个心态。所以你看夏巴兹总理讲小中国，那我们肯定做不到中国那样子，比他小一号小两号都行啊。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的经济，你的工业程度，对吧，你的实力，你的智慧就达到相当的水平了。这是我们讲中国。另外作为中国还有一点很重要，强而不霸。在历史上像中国这样一个角色，那早就应该称霸了。周边国家有你们好瞧的，有你们好受的，应该是这个样子。中国没有，中国有很强的实力，但是中国并没有称霸，连个地区霸权主义都不算，更谈不上什么大国沙文主义。这是我们，相反我们给了周边很多朋友力所能及的帮助，巴基斯坦就是个受益者嘛。另外我还曾经讲过，你看97-98年金融危机那个时候，那包括中国在内其实都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和挑战啊。周边很多国家哀鸿遍野，咱就说日本当时就是日元要贬值，它促进自己的出口，置其他经济体于不顾。中国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就拉了周边这帮兄弟们一把，就是这样子。你要真论这个人均的 GDP， 那可能有的国家比如韩国一度比中国还强呢，那又怎样？到这一步谁在帮忙，谁在帮大家，帮整个亚洲，是我们，这就是我们，我们做了，甚至我们也不需要你多说出那个感谢两个字来，但是我们做了，尽了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所以从夏巴兹总理那个角度讲，他也希望巴基斯坦成为一个什么小中国，这个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我们的朋友，这样的朋友还有很多哈，对中国的道路的这种肯定，对中国的成就的这种羡慕，希望自己也能够发展，既能够像中国那个样子硬气啊，有话语权有牌，也希望像中国那样有智慧有能力，我觉得是这样哈。所以作为中国人看到他这句话还是有点感觉，有点感受啊，有点感慨。另外他讲就是对，就总理嘛，对巴基斯坦经济发展还是充满信心，这我们就多说两句哈。那巴基斯坦目前的状况是这样，第一个你要说他经济目前状况还不错，就是一个稳定的发展，或者叫回暖复苏，是这么一个状况。他 GDP 3.7%左右吧，增长率还算可以，你比欧洲强多了。但是说他底子确实不好，这国家麻烦毛病也很多，它基本上还得算是农业国，它像样的工业是没有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的这个资源啊能源也不够，分配又不均衡。你看就说到去年跟印度打了4天仗嘛，那印度说什么呢？拿水资源做武器对巴基斯坦进行打击，这个对巴基斯坦几乎就是灭顶之灾。所以他确实在地缘政治这个格局之中，他的位置其实是很被动的。巴基斯坦国内他的政治格局啊，就是他的政治光谱大约是这样，他也是家族政治，比如著名的像这个布托家族啊、谢里夫家族啊，另外像军方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政治玩家，但还有一些其他小一点的家族。目前这个格局也在发生一系列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有可能带来他政治上的动荡，这是我们观察它啊，经济上政治上大概这个状况。但目前我们讲这几年巴基斯坦呢，确实在国际政治舞台叫异军突起，大约真的就是从去年和印度过招打了几天，这里边呢其实巴基斯坦并非没有损失，但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就是那个武器空战，巴基斯坦使用这个中期武器吧，打了一系列大胜仗。因为印度装备的都是很先进的东西，比如说法国阵风战斗机，所以他们被击败呢，这个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大跌眼镜。那么巴基斯坦它本身的这个军力，特别是空军的力量哈，那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其实我们实话实说，巴基斯坦空军在对印度作战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败绩，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子，所以对很多人来讲这叫少见多怪，但是这次确实极具标志性。所以巴基斯坦在这之后呢，也赢得了很多国家，哪怕一些大国比如美国这前所未有的这个尊重，他这个陆军参谋长到美国特朗普专门请吃个饭啊，这个确实让印度也觉得很尴尬。 这也促使印度派出了几支所谓的宣讲团，向整个世界宣讲自己的胜利，但是应者寥寥吧。那巴基斯坦由此呢，确实赢得了一些尊重的目光，那就有更多的话语权。然后我们知道，一个是他和沙特有这个军事同盟，沙特和巴基斯坦军事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这个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呢相对比较贫穷，但是军队战斗力又很强，而且有实战经验。沙特正好相反，沙特呢他有钱有油嘛，但他的武器装备虽然很先进，但是军队的作战能力大家确实不敢恭维，因为你跟胡塞武装人家都给你打得有来有回嘛，所以就靠巴基斯坦帮忙。甚至这不有报道讲，巴基斯坦的飞行员可以直接使用沙特的战斗机升空作战，来帮沙特完成一系列的这个军事行动吧。另外他有一些退役的将领直接去沙特帮助训练军队，一直有这个合作。那现在这个军事同盟这个性质比之前就更进一步，包括核共享。那巴基斯坦通

是说人家不先进，关键是不靠谱，靠不住，自己能不能使用都说不清楚。而且以色列对美系装备更熟悉，以色列如果去克制沙特装备的美国和西方武器应该不难，所以引入巴基斯坦来保自己的平安，这是沙特的一个选项。而且现在他们之间这个军事同盟呢，有可能增加新成员，那就是土耳其和卡塔尔，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改变。巴基斯坦的进入确实让这一切让很多就是算是伊斯兰世界的兄弟啊更有底气，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巴基斯坦干脆就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成不成放在一边，这个角色能被双方作战双方都认可，这是前所未有的。那巴基斯坦呢，确实因为自己的实力啊，杀出一条血路啊，打出一片天，他靠自己的实力赢得了这一切。那巴基斯坦确实前所未有，那目前他的这种成就感恐怕也是前所未有啊。说起来很感慨，你像歼十战斗机在我们空军的作战装备这个序列之中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了，远不是最先进的了，而且我们的飞行员驾驶歼十还都没有和人做过战，我们不欺负人啊。那巴基斯坦则不同，他们用歼十的出口型保卫自己的领空，保卫自己的利益，还取得了战果，这确实让人很感慨。那么至于夏巴兹总理讲呢，就是巴基斯坦未来从经济上讲他很乐观，这个两面说。一方面呢，作为国家领导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这是天经地义的。另外呢，他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巴基斯坦未来就是发展还有这样那样的麻烦。刚才我讲，比如说印度可能会利用水资源对他形成这样那样的压制，但是没办法，那边是上游啊，所以巴基斯坦也只能通过睦邻友好的方式，通过区域内大国介入的方式，通过国际社会介入的方式来平衡，来对冲对方的这种敌意，来谋求自身的利益吧。另外呢，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实力赢得自己的话语权，这个他已经有切身的体验了。那么至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呢，你比如说中巴经济走廊啊，瓜达尔港啊，这一系列成功的项目也确实让他看到了和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至少是区域大国嘛，是吧？这种合作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那么他对巴基斯坦未来的经济有信心，很乐观，这个倒也不让人觉得意外了。

0: 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25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1956年5月25日，中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在复旦大学研制成功，被称为复旦601型电子积分机。另外，历史上的今天，公元619年5月25日，王世充自称大正皇帝，建元开明。王世充是隋末群雄之一，从小就喜好研读兵法，为人足智多谋且颇具才干，曾接连平定了多路反隋势力。但他篡位自立，割据一方，再加上他性情严苛残暴，往往为后世所非议。那今天就来说说王世充其人。

0: 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5日，1956年5月25日，中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研制成功。你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听的时间不短了啊，实话实说，说过去的事儿，久远的过去的事儿，恨不得古代的事儿比较多，说现代的事儿少，但这个事儿得说一下，就是1956年5月25号，中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研制成功。在第二天5月26号，人民日报在头版就刊发了一篇题为《一架电子计算机在复旦大学制成》这样的消息。这架电子计算机是复旦大学研究人员合作研制成功的，又被称为复旦601型电子积分机，是中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可解多元长系数线性微分方程，成为中国计算机研究的先驱性成果。人民日报当年的消息这样讲说，这架，你看他用的这个词儿啊，这架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工作是从今年，就是1956年3月开始。这些年轻的科学工作人员在开始工作的时候，连一张现成的电路设计图纸都没有，他们就根据苏联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原理加以钻研，经过2个多月，终于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电子计算机。可以想象，这在当年啊，一个呢可能是大家很陌生的一则消息，同时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你想在得从1946年说起吧。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明人类第一台计算机。相隔10年后，1956年，复旦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师生合作研究设计，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大型的电子模拟计算机，就是复旦601啊。从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之后，复旦计算机研制的步伐就一发不可收。1964年，复旦602型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亮相，这台计算机可以用机器语言编程，运算速度每秒近万次，这是中国第一批自行研制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也是中国高校系统最早研制成功的电子数字计算机之一。后来到1971年，复旦师生又着手改进了719型电子计算机，它采用小规模集成电路作为基本元件，运算速度达到每秒13.5万次，之后又有了 ALGOL60 高级语言编译系统、753大型通用分时计算机系统等等标志性的成果。但今天我们再讲计算机，和当年就不一样了，甚至包括人工智能啊，另外还有什么生物分子计算机等等，都是全新的计算机概念。但是回想当年，我们在很简陋的条件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啊，1956年我们就拿出了自己在计算机领域的成果，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啊。那刚才我们讲的是复旦的脚步啊，如果放眼全国呢，我们看到的是更加蓬勃、更加欣欣向荣的局面。1956年呢，当时是复旦夏培素完成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工作，同时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1957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1958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运行速度当时是每秒1500次。1959年，中国研制成功104型电子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10000次。1960年，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另外值得一说的是，1963年，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09研制成功。1964年，441B 全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65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 DGS 二型操作系统编制完成。1967年，新型的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诞生。1969年，北京大学承接研制百万次集成电路数字电子计算机，是150级。1970年，中国第一台具有多道程序分时操作系统和标准汇编语言的计算机 441B 三型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1972年，每秒运算110000次的大型集成电路通用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1973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25号，公元619年5月25号，王世充自称大正皇帝建元开明啊。王世充，你就听过《隋唐演义》《说唐》，你肯定知道这个人。只不过在那个故事里，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呐，而且还是个配角。不过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一个是历史啊和小说毕竟不是一码事儿啊，还有一个听我们节目听时间长了知道，咱这主角说的也差不多了吧。历史上总有一些主角哈，但是没有配角哪来的主角，所以关注配角关注细节也很必要。那咱们就说说王世充。王世充这个人，他祖上算是胡人，就西域的胡人嘛，后来是就迁到山西，他们家在山西。他本身呢是这样，爷爷死得比较早，他奶奶呢也是年纪轻轻守得寡吧，后来反正也没法过吧，给人家做妾。王世充的爸爸呢属于过继到王家，改姓王的。所以王世充呢，他这长相据说是胡人的像，这个自来卷的头发啊，声音也很大，而且据说这个皮肤也很糙啊。但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读书，特别是兵法，而且嘴皮子好使，就能言善辩。你想他能读书啊，因为读书和不读书就把人啊就分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了。读书有这个机会增长了见识，据说这人好像后来无师自通，还会算卦啊，反正就自己啊也算找到了个人发展的路径吧。隋炀帝初年他是做到江都的郡丞，有人说给翻译成现代汉语是算副丞长啊，就这个角色吧，做官了。到了公元613年，当时杨广是二征高句丽吧。我们知道杨广好大喜功，做了很多大事儿，但是也搞了个民穷财尽啊，争这个高句丽，这第二征还不是最后一征呢，在那折腾，在那作，但是他前面走了，后边有人可就捣乱了，那个也算皇亲国戚嘛，杨玄感在北方可就叛乱了，当时南方也有人，什么刘元进啊、朱谢啊，还有管崇，这就起兵，就造反嘛，一下子凑了10万人。当时杨广在前线呢，这么着，王世充给我镇压去。王世充不做官吗？他呢带了几万人啊，还真的去镇压平叛。有人说这不是个菜鸟？对啊，在军事方面是个小白啊，哈，哎，没问题，把这事儿给平了。而且每次取胜之后呢，他是把功劳呢都给部下，所以刁蛮人心嘛，财物分了，哥们儿嘛，对吧？自己我分文不要。哎呦，那你想他手下对他感激涕零啊。好人啊，老大是吧。后来王世充呢又率几万人马，又以少胜多，又去平这个农民军孟让，又几万人把孟让的军队就纳为己有吧，俘虏10几万人啊。然后在河南南阳这个地方灭了就隋末造反的那个卢明月，号称叫吴上王，把他干掉之后他有40万人马呀。所以你想当时哈，为朝廷建功立业，手头兵强马壮啊。那到这时候也就碰到自己的对头了，谁啊？李密。李密当时也得算农民军领袖吧，在公元617年7月，当时杨广让王世充带着50000兵马，这叫江淮劲旅啊，而且还有其他的这个支援洛阳的随军啊，凑了10多万人去灭瓦岗山，就是那个李密啊，自称叫魏王啊，灭他去。在10月25号，随军集结完毕之后。当时是在洛水南岸那个地方叫黑石，在那儿驻扎，然后双方就有一战呢。王世充呢渡过洛水，在北岸布阵。至于李密呢，瓦岗山嘛，瓦岗寨我们都知道哈，一年之中曾经打败过隋朝一系列的名将。当然你现在知道名不名将呢，光有将没有兵是不行的，得有精锐的士兵，好的军队才行，否则名将那也是不堪一击啊。但是呢，没想到李密觉得王世充也不堪一击呗，对吧？以前有经验嘛。但是没想到王世充是能打硬仗的，双方就死磕呀。居然李密还吃亏了。有两个著名的将领，一个是那个罗士信，小说里就是罗成了。罗士信挨了几箭，被王世充抓了个活的。另外呢，李密的一个护卫叫柴孝，淹死在洛水之中，这损兵折将啊！哟，李密一看，这得想办法。先退吧，向东边那地儿要越城啊，就退，要固守。王世充呢，率军追。那李密当然也不白给，一方面派军队退，往越城退啊；另一方面自己就带着 最精锐的那点人马就过河去偷袭王世充那个老巢呗，就是黑市。结果这就有意思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吧，都抄对方的老家去了。最终是李密更胜一筹吧，王世充那个黑市大营就盯不住就告急嘛。那告急有好办法，就是用什么穿云箭一类的，就炮仗一类的吧，连响带光啊，能打挺高啊，很远的地方能看到，开始告急啊，求救。你看那个小说金庸写的《射雕英雄传》里面那个全真教，他们不也有这么一手吗？出了事儿真的是势不可解，告急啊，就打一个这个流星上去。隋军呢就点了一支穿云箭，可能是啊，但是王世充顾不上了，没法回军去救了，就打越城吧，打下来算数吧。但是不久之后呢，黑市大营又点这个求助信号，王世充是不管不顾吧。到最后黑石可能打了六支箭吧，王世充是放弃越城回军去救。从李密这个角度讲，这算计谋得逞了，这不是围魏救赵的计策吗？马上带一支部队就埋伏在王世充这个必经之地，那王世充惨了，大败而逃吧。这是双方第一次交手，王世充算是这个惨败吧，但是李密也是惨胜啊。其实你看王世充，我们点评他一下，你要吗就第一次收到这个求援信之后你赶快回师，要么就拉倒，老家就不要了，那你早晚得救，你就不如早救。那经此一仗，两个人都大吃一惊，哟，对手厉害啊，然后就各自坚守不出啊。王世充这边呢就在自己的大营里就打算哈、缓一缓啊。但是呢当时在洛阳的那个越王杨桐，这属于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说打打快快上出兵啊，最后逼着王世充出兵，又向李密下战书，双方说啊，这么着啊，11月9号在石子河，在那个河南巩义那个地方，那咱再打一架啊，约架。大家知道李密还有一个老伙计，一个搭档叫翟让，对吧？翟让是率先冲锋，然后一接触呢往回就跑，王世充可能就不知是计吧，要不说还是年轻哈，那马上总攻击追追。你想李密是什么人啊，上一次时间就是用计打胜的王世充，这次那还客气吗？王世充反正也不善，发现中计就往回撤，但还是为时已晚。就这么着哈，反正险一险，自己让人抓个活的，最终逃回去了。但是不服输，说那我得给李密得一炮还一炮，别客气啊，得报仇。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呢，又招兵买马，犒赏将士，这要偷袭李密一次。但李密确实不白给啊，他从俘虏嘴里了解，就王世充没闲着啊，招兵买马呢，有计策。这边一商量，王世充很可能是要偷袭洛口城啊，就叫星落仓那个地方。按照李密他们的判断，王世充你打了败仗，你犒赏三军，那肯定是要做拼命的一搏呀。另外每个月到下旬的月黑风高就非常适合偷袭，这就做准备了。果然王世充呢是亲自率军去偷袭，这真的就中了人家圈套了。一个是输了啊，第二呢他又跑了。所以说到底这个人是特别典型的屡战屡败，但是翻过来啊，屡败屡战，他这么一个主。打了一系列的败仗，这王世充反正也很尴尬吧，甚至说自己我要不请罪吧，我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去算了啊。这就说到那个杨桐啊，就在洛阳城里坐镇的这位还脑子明白，就是别把王世充杀了，你杀了他谁还给你卖命啊。不但没有责怪王世充，反而是金钱美女啊，赏赐啊，也挺住啊，是这样。而李密呢，一系列的大胜啊，那乘胜追击啊，一鼓作气啊，最后真的把洛阳打成了一座孤城。到这个时候啊，真的搞成一个敌强我弱呀，这隋军是弱势啊，城内很多高级官员跑吧投降吧，成了这样子了。甚至山东各地的隋军也纷纷向李密称臣，洛阳城这不就危在旦夕了吗？这时候王世充就靠你了，对吧，就看你的了，生死一搏了。结果没想到这时候王世充呢带自己的军队拼死抵抗嘛，还扛住了，就李密30万大军打这个洛阳城打不下来几个月。关键在这个时候呢，公元618年4月，什么事儿？杨广在江都啊被宇文化及给杀了，杨广死了，皇帝死了。但然后呢，宇文化及带着他那十几万小国军奔着洛阳城就杀过来了。当然这时候他也得算叛军吧，不过李密在城外，这一下子他自己成了腹背受敌了。这边越王杨桐一看，嚯，在洛阳，一个是我逮着机会了，哥们儿当皇帝啊，干脆把李密就招降了算了，封李密做太尉，尚书令，什么魏国公。李密你啊，去和宇文化及去干去吧。当时这个
4: 天下大乱了。
2: 这时候王世充怎么办？哎，他觉得这事儿不对了，你们把李密招降了，重用他。

0: 翻回来都落人跟我算账怎么办？我们俩杀红了眼，这我怎么办？我反了吧？他发动兵变，拿了大权，又积蓄了20000多人马吧，打算和李密再死磕最后一搏。那边李密是打败了宇文化及，他真厉害。他本身也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嘛，洛阳城那就是瓮中之鳖啊，在我手中啊，尽在掌握呀。所以王世充带着他20000多人吧，和李密做最后对决的时候，结果是完全是出乎意料。王世充这次是很聪明，开战前一天晚上啊，是派了200多骑兵，趁着夜色呢，提前进入阵地，为第二天决战就做准备。结果双方正在决战啊，正在激烈的时候，王世充你看啊，把事先找的一个像李密那样的人啊，就假李密捆起来，推到阵前说：“看，我们抓住李密了。”提前埋伏的其实不多，200骑兵也突然冲出来，结果杀进李密大营，到处放火，制造声势。你想那时候也没个什么战场监视系统啊，没个手机，你知道来多少人啊？一下子魏军大乱，李密是带了10000多人把残兵败将杀出重围。王世充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追追！最终逼得李密是无处可逃啊，投降了谁啊？唐朝，投了李渊去了。而王世充最终获得了胜利。你看啊，一次一次的失败，最后胜利，赢了把大的。在这之后呢，他把杨桐杀了，自立为帝。当然之后他就是和这个唐嘛，李渊父子去博弈，他的洛阳最后被李世民给围了，坚守了1年多哈，最后被打败。而且还饶上一个窦建德，这是另一出。但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一代枭雄了。那我们说到隋末农民起义啊，那当时确实是天下大乱哈。说唐就《隋唐演义》里面确实列出了一些人啊，一些事儿。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年啊，就是声势比较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是非常多股啊，加上其他一些势力，那确实真是天下大乱。我给你列列啊。李密的那个瓦岗寨瓦岗军当时是控制这个河北南部啊，洛阳以东就是河南地带。另外这个李渊，这算关陇贵族集团吧，他那个大唐集团控制长安到太原那大片，他们的河北窦建德，这被称作义侠啊，这是个好人啊，就说对民众挺好的一个人。正因为他好，最后被李渊给杀了。为什么呢？他号召力强啊。窦建德当年呢是叫大夏政权，控制河北和山东大部分的地区。还有谁呢？就是李渊西边，就陇西那个地方呢，有薛举、薛仁果，这父子俩人，也有十几万兵马啊。还有谁呢？刘武周，就山西北部刘武周啊。这个关键是有那个谁啊，突厥史毕可汗撑他的腰。说到这儿，你想王世充算是隋朝的前将领是吧，他就控制洛阳就这一块。另外宇文化及还有一个大许政权啊，控制扬州周围啊，淮河、长江流域，就是隋王朝的那个残余部队在他手里。啊，宇文化及确实也不太值得一提，被李密都打败了嘛。另外还有谁啊，今天北京那块有个燕王叫高开道，还有一位梁师都，他站的那个地方呢，在陕西北边绥德那个地方吧，就米脂县往南，还有什么洪化，就是这个甘肃庆阳那块，延安也在他手里，也得到突厥的支持。还有一位李子通，控制江苏和浙江沿海地区吧，杜伏威是在南京啊那块，这算长江流域吧。还有一位叫萧显的，就控制整个长江中游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刘黑达呀、徐元明啊、林世宏啊，各色人等，各色的义军，各种势力吧，每个人都有一块啊，包括一部分军队，当时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李渊他们能胜出很不容易。那我们就说王世充和窦建德吧，也算不上是朋友，甚至是敌人。刚才我们讲的这十几号人马啊，谁是朋友，都是彼此为敌吧。窦建德占据河北，王世充呢是在就河南洛阳那个地方吧，甚至双方往往是有冲突。但是呢，李世民围了洛阳，而且围的时间很长，洛阳城啊你攻不下来，但是王世充也跑不了，怎么办？就拿了一套道理，唇亡齿寒嘛，就派人去说服窦建德。窦建德也明白这个道理，说王世充真的完蛋了，洛阳被唐王朝攻下来了，那下边就轮到我了。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那就尽释前嫌吧，咱哥俩还是是吧，合作先干掉李世民再说。在公元621年吧，窦建德是发兵救援洛阳， 号称30万大军，当时等于李世民遭到内外夹击这么一个状况，他围着洛阳嘛，外边又让窦建德包了饺子。这时候李渊说要不算了吧，李世民你赶快撤军，要不然咱就损失了。李世民算来算去说，我要不这俩一块干掉得了。所以李世民确实很牛啊，有战神之称啊，盖世英雄。我就给你来一次两线作战，一个呢围洛阳，这个我不能松口，另一方面呢窦建德是兵马刚到哈，我马上迎头痛击。这一仗后来被称作虎牢关之战吧。李世民打仗确实有一套，我们说了，当年古代作战没有什么像样的战场监视系统啊，什么雷达无人机都没有啊，就对方的虚实排兵布阵其实你是不了解的，所以李世民经常是带着精锐啊，就给对方的这个兵马、来个对穿。你想窦建德大兵刚到哈，立足未稳就被他对穿了一家伙。虽然说李世民人马少啊，窦建德号称30万大军，毕竟是让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啊，居然是一战就大溃败，窦建德本人受伤，还让人给抓了个活的。王世充一看呢，完了，那完了，立马就投降吧，投降唐军。真的是这俩人成就了李世民的威名啊。那窦建德也好，王世充也好，这么着吧，借回长安，李渊你看着办吧，交给老爹了。我们刚才说了，窦建德这个人啊，名声非常好，就被斩首。那王世充也没得好死，就是放逐的过程中是被杀的。但是呢，表面上讲王世充是投降的，所以没有直接杀他，不合适。而且王世充大家认为这是个小人嘛，就没有太大的号召力、影响力，那就说对李氏政权没有威胁，所以没有明杀。而窦建德呢，是因为自己名声太好，人头落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有数据显示，在我国有将近1亿人受到了这种疾病的困扰。慢阻肺呢，因为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发展比较隐匿，也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揪出这个沉默的杀手啊。那么哪些信号是我们的身体在报警？哪些人最危险？又该如何早发现早干预呢？接下来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专家，带领您一起来读懂慢阻肺。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邓爱兵，邓主任。邓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聊一聊慢阻肺的相关知识。
0: 欢迎您。我们再来欢迎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的主治医师刘子潇。刘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在直播间呢，共同跟大家来交流有关于慢阻肺的相关知识。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说到慢阻肺了，我们首先还要请教一下邓主任哈，这个慢阻肺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可能相对陌生哈。那么究竟什么是慢阻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病常见吗？
2: 慢阻肺呢，它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在临床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它的本质呢，其实是气道的慢性炎症。它的特征呢是气流受限啊，不完全可逆。大多数患者呢和长期的接触有害气体呀、还有一些不良的颗粒，导致我们肺泡和气道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最终呢出现了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比如说咳嗽呀、咳痰呀、呼吸困难呀等等。
0: 对，相对来说这种疾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2: 啊，
0: 这种呼吸系统的一种疾病啊，而且是我们说了叫慢阻肺还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哈。所以在后续的会跟大家来好好讲一讲很多朋友关心的这慢性疾病，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健康管理有哪些注意事项哈。后续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说到慢阻肺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跟我们常说的这个老慢支好像听上去挺像哈，包括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呀还有朋友说这个有叫肺气肿的哈，这慢阻肺和他们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刘医生，
3: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
0: 刘医生离我们的话筒可以近一点啊。
3: 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很多的这个患者他就是不能准确的描述自己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名称，然后就是老慢支啊和肺气肿啊或者慢阻肺，他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正规的一个叫法。然后现在那个我可以先从这个三个疾病的一个定义来简单区分一下这几个疾病。然后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它是它的定义是就是说持续连续两年，每年持续3个月或3个月以上的一个以咳嗽咳痰为主要特征的一个慢性气道疾病的一个总称。然后它的主要是这个在这个吸烟或者是有害气体接触之后造成的气道黏膜的一个增生，或者是气道黏液的一个增多为特征的这样一类疾病。然后它的主要特征呢就是一个慢性的咳嗽咳痰。这个 慢性气管炎呢，如果说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它会造成这种不完全不可逆的这种气流受限，最终导致一个慢阻肺的情况。这个肺气肿呢，肺气肿主要是这个以肺泡壁就是破坏或者和这个肺泡壁弹性下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这种病理形态。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肺泡呢，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然后比较有弹性的这样一个腔体，然后有肺气肿的情况下呢，这个腔体会变得体积巨大，然后但是弹性是下降的，导致这个气体的交换呢出现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二氧化碳储留都是这个造成的。它的主要的这个特征呢，就是呼吸困难、活动耐力的一个下降。肺气肿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呢，它会有一个比较特征的这个查体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一个桶状胸，因为我们平常人的胸廓是一个左右径偏长，然后前后径偏短的这样一个椭圆形的这个样子。有肺气肿之后呢，它的前后径会变得比较长，然后那个变成一个像水桶一样的圆柱。

0: 这个从外面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1: 从外表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有这种危险因素的人群呢，可以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胸廓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慢阻肺呢，慢阻肺它的定义刚才邓主任也提到了，它是一种，它是一个气道受限，气流受限的一种疾病。它的两种比较常见的这个病理特征呢，一个是就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和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肺气肿。然后这两种呢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病人这个当中。然后所以我们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三种疾病它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果说这个慢阻肺呢，它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但是不是所有的肺气肿和这个支气管炎都会发展成慢阻肺。
0: 但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风险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来注意。很多疾病我们大家都要问为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原因哈，都想搞明白。那慢阻肺发生的这种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有没有搞清楚？我们请教一下邓主任哈。
2: 其实慢阻肺的发生啊是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吸烟啊是慢阻肺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知道这个烟草里面的很多的有害物质还有有害的颗粒可以直接啊对我们的气道黏膜和我们的肺泡造成这种结构性的破坏，进而出现一系列的功能性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吸烟呢，包括主动的吸烟和被动的吸烟。如果我们想着减少这个慢阻肺这个患病，那么我们就远离吸烟。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环境的污染。我们前几年大家都听说过 PM2.5 啊，这个物质呢可以直接啊造成我们肺泡和我们气道啊的破坏，进一步的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所以说呢，这种空气的污染也是咱们形成慢阻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大啊部分呢就是这个职业暴露。有一些从事特殊啊职业的一些工人，比如说煤矿的工人呢，这个化工厂的一些工人呢，就是长期接触这些化学物质之后，也可以造成咱们肺实质和肺气和这个气道的啊破坏，进一步的出现一系列的咳嗽、咳痰、喘等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遗传因素。到目前啊，咱们随着医学的进步呢，也发现很多的基因啊都和这个慢阻肺的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啊可能知道的就是阿尔法一啊抗胰蛋白酶的缺乏和非吸烟人群的慢阻肺发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这个是能够提前做一些检查发现的是吗？
2: 这个呢，这个检查呢，目前呢也是仅仅是停留在这个科研阶段
0: 、
2: 还没有广泛的普及开来。
0: 就是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就是非吸烟人群的某种检查发现这个东西要是缺了的话，你就有可能是吧，慢阻肺的这种概率会大一些。
2: 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气道的反复感染。比如说我们青少年时期啊，无论是这种细菌的感染呀还是病毒的感染，这种反复的感染也可以造成我们气道和这个肺泡结构的破坏。这种结构一破坏之后，相应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可能出现咳嗽啊、喘息啊、呼吸困难等等。还有研究发现呢，就是出生的时候是个低体重的这部分人群，在成年之后也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相对高发的一个人群。总之吧，慢阻肺的形成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可能是很多因素混合啊交织在一起的，共同造成了慢阻肺的一个发生。
0: 它既有这个外在的一些环境因素哈啊，这个不管是个人的这种吸烟的不良习惯也好，还是接触到这种有毒有害的环境哈，也有这个内在的因素，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或者是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出现。那么这个原因它是一个复杂和综合的一个系统哈。那么慢阻肺的这个症状，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哈，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感觉症状都挺像哈，好像都有咳嗽咳痰呼吸的这种困难等等等等。这个慢阻肺如果说要概括一下它的这种典型的症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
1: 它那个 其实慢阻肺的典型症状呢，用一句话总结，其实就是慢性的咳嗽、咳痰和一个喘息。然后它有具体来说一下呢，这个慢性的咳嗽呢，一般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首发的一个症状。这个咳嗽在早期呢，它是一个间断性的，一般在早晨或晚上会比较重。然后在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是秋冬交替的时候，这个症状也有可能会加重。随着这个病情进展呢，咳嗽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虽然说这个咳嗽呢，它是一个首发的症状，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会忽略这个症状。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在临床中碰到一些吸烟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他们会觉得我吸烟，然后我咳嗽是应该的，是一种正常的这种现象。然后他并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来就诊，往往要等到出现一些喘息或者是喘息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来就诊。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一个延误的一个情况。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咳痰的这个情况，咳痰的话一般是咳一些白黏痰或者是浆液性的痰。它一般早晨会咳的比较多，在早晨咳把痰咳出来之后，症状会有一个缓解。在这个疾病有急性加重或者就是有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呢，这个痰液的性状呀和量都会增多，会改变，然后会出现一些脓性的或者黄绿色的这种痰液，会有这样一个改变。喘息呢，就是这个在早期呢，喘息也是比较轻微的，很难发现。通常在剧烈活动或者是上楼梯啊、搬重物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喘息的症状。随着这个也是症状，这个疾病的逐渐加重呢，这个喘息会越来越重。导致就是我们日常的穿衣、吃饭呀，然后起床啊，都会有一个这个喘息的情况。也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不把这个喘息当一回事儿，因为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个慢阻肺呢，它是一般40岁以上的这种中老年人群会得的比较多，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我这个肺功能下降，
0: 觉得是个正常现象，
1: 对，
0: 是吧？
1: 是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会有也有这种延误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除了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三个症状呢，还有就是一些不太典型的我们可能忽略的症状，就是比方全身的一个疲乏呀、疲劳，或者是它如果累积到这个心血管系统，造成右心衰竭，会有一个这个胃肠道黏膜的一个水肿，这个恶心啊、吃不下饭呀，或者是一个脚踝呀、小腿的一个水肿，还有就是到疾病的就是末期呢，会有一个这个消瘦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0: 就是咳嗽、咳痰、喘息，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但是还要注意去厘清跟其他疾病的一个辨别的情况哈。我们也请问一下这个邓主任，很多人就说了，你看这个有的人真的是一到比如说秋冬季节他就咳嗽，每年就咳嗽，说反反复复的咳嗽，像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发展成为慢阻肺吗？
2: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是收到这样的提问。这个反复的咳嗽或者慢性咳嗽啊，不一定发展成慢阻肺。但是呢，反复咳嗽一定是慢阻肺的高危因素。如果持续这样咳嗽，再加上这个患者这时候发现自己有这种胸闷、气短，或者是呼吸困难，甚至和同龄人相比，我的活动耐量最近这段时间和以前一比呢，是明显下降了，或者说别人和我今天是同龄的，我的体力明显赶不上别人了。这时候一定要想到自己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当然了，有这些症状呢也不一定是，因为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出现这种慢性的咳嗽或者反复咳嗽。比如说刚才刘医生说的啊，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疾病呢也可以啊表现的就是长期的反复的慢性咳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哮喘。当然这个哮喘可能很多的 居民认为哮喘呢只是喘，其实不一定，很多的哮喘是表现的也是咳嗽。当同一个症状出现的时候，除了我们要想到是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慢阻肺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等等很多其他的疾病。有的疾病呢可以表现为很多的症状，但是呢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症状可能对应着很多的疾病。
0: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个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去鉴别。有的时候光靠我们自己光靠这个简单的症状的判断的话，容易会失误，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延误病情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能够看到的哈。有关于这个慢阻肺，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叫做慢阻肺啊。我们邀请到了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各位有什么问题，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慢阻肺的典型的症状哈，咳嗽、咳痰和这种喘是吧？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症状的背后实际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我们要注意鉴别。有些朋友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认为这个得了这种呼吸这系统疾病，尤其是慢阻肺的，一般都是老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刚才刘大夫也说了，是40岁以上的人会比较高发，是吧？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我如果是中青年，我比较年轻，我是不是就没有得慢阻肺的风险？能这么理解吗？
1: 是不能这么理解的，
0: 也不对哈。
1: 对，因为 这个虽然说这个慢阻肺在40岁和40岁以上的人群是比较高发的，但它并不是一个中老年患者特有的一个疾病。
0: 嗯，
1: 然后在任何年龄段都会有这种发生。然后如果有一些就是以下的这些高危因素的青壮年呢，也要警惕这个慢阻肺的一个发生。首先呢，就是说刚才邓主任提到的这个一些

0: 遗传家族史，比如说患有这个阿尔法一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的这个患者，可能他不会到四十岁，在30到40岁，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慢阻肺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早期的这种肺发育不良，比如说出生的低体重啊，或者是早产造成的这个肺功能，它的这个肺活量本身就在一个比较低的峰值。然后这样的人群呢，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去患上这个慢阻肺。另外就是说，这种，烟草史啊，就是
1: 抽烟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0: 对，比较年轻的患者，他很早就抽烟，然后每天吸烟量也比较大，然后这样的人群，或者是在工作，接触这种有毒有害颗粒的这些人群，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去发现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慢阻肺它的前期的症状就是一个咳嗽、咳痰和喘息，然后前期的症状也不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很多这种青壮年的人会把它当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可能是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疾病，并不去重视它。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建议，就是说如果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患者呢，还是能够及早的每年去检查一个这个肺功能，然后来那个评估自己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的情况。另外呢，如果说你这种接触平常吸烟呀，或者是接触这些有毒有害颗粒啊，还是能尽量的避免这些接触，然后这些才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进展到慢阻肺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这种青壮年的这些人群呢，他们有这种长期的慢性咳嗽咳痰的这种病史呢，还是建议能尽早的去医院去检查筛查这个肺功能，然后来去鉴别一下是否有这个慢阻肺的情况。
1: 对，一旦有了症状哈，大家尤其是这个青壮年也不要这个忽视它啊，因为毕竟确实还有风险哈。这我们在说到正规的检查之前，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邓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大家可以初步判断，比如说自测呀，或者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是不是大概率有这个慢阻肺了？
2: 其实是有的。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咱们检查这个慢阻肺啊，金标准还是肺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在家或者在我们一些偏远的相对偏远的一些地方没有肺功能这个检查仪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进行一个自测。我们医学上有个呼吸困难评分，还有一个 CAT 评分。这两个评分呢，其实我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现在我有这种咳嗽啊、咳痰呀、气短的这些症状。或者是说我的这种活动耐力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是不是这个问题。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刚才和大家已经说了，比如说我和同龄人比，我的体力活动就是赶不上同龄人，这些情况呢都要考虑到慢阻肺。还有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去年这一年中我有没有因为呼吸系统这个症状，比如说咳痰喘呀，去医院就诊。这些情况呢，比如说我去年因为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因为这些症状去就诊了，这时候我们要想到有没有相应的这慢阻肺的发生。还有如果这个时候我初步一测算自己的那种吸烟史啊，我已经有20年的吸烟烟龄了，我每天吸烟的量能够达到一包，也就是20支。这时候我要考虑我有没有得这个慢阻肺。因为在我们进行基层筛查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吸烟指数，就是抽烟超过20年，每天一包，如果再有相应的症状的话，这时候没有肺功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临床诊断慢阻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有这个家族史啊，我的祖辈啊，我的上辈有相应的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病史，再加上现在我也有慢阻肺的相应的症状了，这时候我也要考虑到有没有慢阻肺的可能。
1: 这个实际上我们有一些诊断，通过你的症状还有你前面比如说吸烟史啊什么的，初步其实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是吧？
2: 对，是
1: 啊，我在网。

0: 对不对？我感觉是练的是肺活量
1: 啊，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因为咱们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就是啊肺功能。其实我们在检查肺功能的时候，也是让你去用力去呼气。
0: 哦，
1: 啊，然后
0: 也有这种吹气呼气是吧？
1: 对，
0: 哦，
1: 你这个吹蜡烛的方法，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做肺功能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缩影。
0: 哎哎啊，也有一定能可见一斑吧，但虽然不说那么准，是吧？
1: 对，也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0: 啊，对，在一定的层面上有一定参考价值啊。那当然，这个我们说来说去最重要的金标准，我们要跟大家也要来说一说啊。我们请教一下这个刘大夫，这个肺功能这个检查，刚才反复说哈，慢阻肺检查确诊的金标准。这个检查是怎么做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2: 嗯，其实这个检查是一个无创的，然后效率也比较高的，能快速诊断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检查。
0: 嗯
2: 嗯，它就是首先是这个医生会让你吸入一些短效的支气管舒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在吸入这个药物之后呢，大概15分钟之后，让你就是做一个深吸气，尽力的把这个气吸足吸饱，然后这个嘴呢对着这个连接这个肺功能机器的这个吹嘴儿，然后尽快的，就是尽力尽快的，然后把这口气呼出来。然后这个机器呢就会记录下两个数值，刚才邓主任也提到的一个叫 FEV1，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第一秒用力的呼气容积，然后还有一个 FVC， 就是用力肺活量。嗯，如果这两个比值 FEV1 比 FVC 小于70%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可以诊断成一个慢阻肺了。
0: 嗯，
2: 但
0: 要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画画重点，其实大家听到了，它一是无创的。
2: 对，
0: 二是就是效率比较高，
2: 对，
0: 很准确的能够判断慢阻肺啊。
2: 对，
0: 嗯嗯，
2: 对，但是这个慢阻肺的诊断呢，也不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诊断的情况，然后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肺功能就可以定下来，所以我们也得结合患者的他的一个临床症状，包括有没有咳痰喘的这样一个症状，另外有没有接触高危因素，比如说吸烟史，包括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这种病史，还有就是说一些老年女性呢，她在早期的时候是烧那个，可能烧柴火呀之类的这种接触生物燃料呀，就是这种接触史。当然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就是有这种类似症状的疾病，包括哮喘呀，支气管扩张呀、结核呀这种，这种有相似症状的一些疾病，才能做出一个诊断。
0: 这个其实是一个综合哈，这个检查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有问诊这个一样的临床的症状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肺功能检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我觉得很多这个来过我们节目的呼吸科的大夫都会反复强调这个事儿哈。但邓主任，你看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应该是重点来检查，重点人群。
1: 其实啊，我们在门诊的工作中呢，也是碰到很多的患者。那什么样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进行肺功能的检查呢？首先啊，我们知道这个慢阻肺的，它这个病呢是和年龄相关的一个病。所以说呢，大于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是建议做肺功能检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相应的呼吸道症状，比如说咳嗽啊、咳痰、喘息啊、呼吸困难等等。这呼吸道症状的这部分患者是需要做肺功能的。还有就是吸烟的人群。无论是啊这种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当然烟龄越长，咱们是越建议他做肺功能。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有这种慢阻肺啊相关的家族史的，这部分患者也是建议做肺功能的。还有就是长期从事一些啊，这些暴露在一些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环境之下的这些工种的这些相应的从业工人，比如说煤矿工人呢，比如说这种纺织工人呢等等，这部分患者也这部分居民吧，也是需要做啊肺功能的。
0: 这个肺功能的这种检查，我们一般建议是多长时间？就这些人，我们是频次是什么样的？
1: 如果是这种有这种高危因素的，咱们建议还是半年到一年一定要做一个肺功能。如果是确诊的啊这部分慢阻肺的患者呢，我们临床医生为了掌握他最近这个阶段啊进行的这种有治疗是不是有效，那我们会根据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几个月呀 啊，让他

0: 他的定期来医院做一次检查。
1: 嗯，
0: 肺功能的检查呢，再和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一种没有创伤的一种办法，不会有多大的痛苦，所以说做肺功能检查还是比较容易推行的。
1: 嗯，好，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哈，有相关的症状，刚才说了啊，这个四十岁以上了，又有相关的症状呢啊，我们实际上做做肺功能检查啊，这个有备无患，万一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早发现可以早治疗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有关于慢阻肺的治疗方面啊，这个有什么办法啊？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怎么来选择哈？这个效果怎么样？等等一系列问题啊，这个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阻肺相关的知识，为您邀请到的是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邓爱兵主任以及刘子潇医生，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这个互动和咨询。刚才其实我们这个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慢阻肺的这个治疗的这相关的问题哈。在这儿呢也想请问一下这个刘医生哈，这个慢阻肺我们总说强调哈，这个早发现早治疗，那如果说发现的不那么及时，它会带来什么样严重的后果，或者说它有哪些常见的一些合并症之类的？
4: 慢阻肺呢，它是一个逐渐进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是它会逐渐蚕食你的肺功能。它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正常人呢，他的肺功能其实它是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的，但是患上慢阻肺的这些人群呢，他的肺功能随着年龄也是逐渐下降的，只不过它的下降速度会比就是没有得病的这群人他的下降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这些肺功能呢，就是丢，就像那个我们这个手指头，然后就是比如说砍掉三个手指头，它不会再长出来了，所以丢掉的肺功能呢也不会再恢复回来，
1: 是不可逆的，
4: 对，
1: 不会再恢复回来了。
4: 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有这种急性加重的情况呢，然后我们的慢阻肺呢，每次急性加重它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但是这个在我们就是治疗恢复之后，我们的这个肺功能呢还能回到我们原来的水平吗？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的。它比如说我们就是急性加重之前呢，我们肺功能有60分，但是我们好了之后很难再回到这个及格线，可能只有55分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慢阻肺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说分析一下这几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就是呼吸衰竭，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情况。我们随着这个慢阻肺逐渐进展，肺功能下降，导致这个肺泡气体交换啊产生一些问题，然后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低氧血症或者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储留，然后如果严重的话是可以危及生命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肺功能我们这个慢阻肺呢，就是说它进展的话呢会影响我们心脏的一个功能，然后主要是造成这个右心功能的一个衰竭，造成一些心脏方面的不适。另外就是说对我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影响。可能就是在后期我们就是简单的这种生活，比如说穿衣吃饭下床，都会是一个困难。造成一个就是算一个致残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这还是比较严重的哈。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治疗方面，听上去其实上想完全治愈挺难的，是吗？是这样吗，邓主任？
0: 对，
1: 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治疗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
0: 这个治疗目标呢，就是其实咱们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控制目前的症状。通过我们的规律治疗呢，我们不让这个咳痰喘再起来。

0: 然后最大限度的保持我们的肺功能到目前这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急性加重之后再想着回到原先的肺功能，这基本上是做不到了。另外呢，通过我们正规的治疗，我们让目前的症状少发生或不发生，让我们还能够回到正常的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岗位，不至于和社会脱节。所以说呢，这个维持当前的这个症状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未来急性加重的风险。因为下一次急性加重对患者的损失不仅仅是他症状难受啊，生活质量下降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肺功能就不再可逆了，不再回到原先发病之前那个状态了。这时候呢，患者可能付出的啊，不仅仅是这种为了治疗这种经济的压力，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增加这种社会啊和国家的医保资金的相应的付支出。所以说呢，这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预防下次急性加重？因为每一次的急性加重它造成的不单单是呼吸系统的问题，刚才刘医生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的问题，比如说神经系统。慢阻肺一旦急性加重之后，有效的氧气进不来，无效的二氧化碳排不出去，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肺性脑病啊，这时候就是慢阻肺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了。这时候可能需要治疗呢，就不单单是吸入制剂了，可能需要无创呼吸机的辅助了。这是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另外对心脏系统的影响，刚才刘大夫说了，可以影响心脏系统。首先呢，影响的是右心。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临床上一些患者，他来看病，并不是因为喘，而是因为他肿了，什么肿了？脸肿了，脚肿了。这时候呢，可能他的右心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已经有右心衰竭的这种表现了。这种症状如果不改善的话，持续存在的话，反反复复会影响到左心，最后发展成全心的功能衰竭。还有对咱们这个肾脏系统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低氧之后我们这个肾脏很快就感应到这个低氧了，它的相应的功能也会下降，甚至出现少尿啊、无尿啊等等。还有一方面就是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其实在临床上我们还会看到一部分病人，他大夫，我最近我不想吃东西，我腹胀。这时候呢，可能也是慢阻肺引起来的。因为这个慢阻肺一旦出现右心衰之后，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脸肿脚肿，其实他的胃肠道也是缺血，也是水肿的。这时候他的食欲下降，更有严重的，因为胃肠道黏膜的缺血缺氧，可能会出现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这些情况。所以说嘛，这个慢阻肺急性加重啊，对咱们全身各个系统都有影响。所以说我们治疗的目标，一个是控制目前的症状，另外一个是预防未来急性加重。
1: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慢阻肺的治疗应该说这个规范化了，是吧？也是有更明确的一些目标。那么具体的方式有哪些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医生。
2: 慢阻肺的治疗呢分为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稳定期的治疗呢也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它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这两种疗法。药物呢，我们目前常见的就是一个吸入制剂的一个应用。因为这个慢阻肺和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都是慢性病，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用药的一个控制。只不过它的用药呢，不是说吃的药或者是打的针、打的胰岛素之类的，它是吸入的药物。吸入的药物呢，主要分现在有这样几个类型。一个是短效的这个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它是适用于这种就是突发的这种情况，然后可以快速的缓解症状。然后还有这种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它可以维持你的就是这个症状，然后不让这个减少急性加重的这种风险。另外呢还有就是吸入的激素，我们叫 ICS， 然后它可以减轻这个气道的一些炎症，然后可以控制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些有研究表明，就是有一些人群呢可以通过口服这个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减少急性发作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比较新的研究，现在有一些生物制剂，然后对于这种合并有其

0: 老二性炎症的这种慢阻肺患者，他的获益也是比较多的。然后这是药物方面的，还有一些非药物的疗法呢。首先就是戒烟，因为吸烟是慢阻肺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戒烟对这个慢阻肺的症状的控制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定期的建议这些慢阻肺的患者呢，还是能够打疫苗，可以把疫苗打上，包括5年1次的这种肺炎疫苗和每年1次的这种流感疫苗。因为这种急性加重的这种情况呢，会对肺功能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损失。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控制这个体重。不要让自己过胖，然后也不让自己过于消瘦，然后这些对于控制慢阻肺也都是有帮助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一个康复的一个情况。科学的这种合理的肺康复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呢，对于慢阻肺的恢复是有一个帮助的。
1: 这里面实际上有药物的方法，也有非药物的方法。非药物的方法就是更多像您说的，可能跟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是吧，这个方式啊，健康的方式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这种慢阻肺的治疗，一方面我们有赖于我们这个医生规范的这种诊疗的方案，另外一方面可能自我的这种健康管理意识也需要来提高哈。所以也想问一下邓主任，你看这个在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慢阻肺患者的这种水平，治疗水平效果怎么样，你现在健康水平怎么样？
2: 这个也是啊，在我们在出门诊的过程中也是经常遇到的。比如说一个确诊的一个慢阻肺患者，我们给他进行规范管理之后，我们如何去评价？首先呢，我们要从患者的主观症状上来去评价。比如说经过患者正规的吸入药物之后，或者经过正规的一些其他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刚才像刘大夫说的一项，比如说康复啊，比如说氧疗啊等等之后，就看他的症状恢复着怎么样。比如说他现在咳嗽喘息、呼吸困难是不是得到缓解？这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患者他最追求的。这是一方面。当然，我们在医学上还有相应的一个评分啊，到时候在门诊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评价，按照这个评分量表去仔细的评价。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客观的。刚才这个评分呢是个主观的，现在是一个客观的检查，其实就是肺功能。比如说你在正规的治疗之前，你的肺功能是一个阻塞程度是一个中度。现在呢，经过我正规的治疗之后，我再给你复测肺功能，你是轻度了。那这段时间你的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呢，如果你这段时间我经过我们一复查之后，肺功能下降了，那说明这段时间的治疗是不合适的。可能我们需要更改治疗，或者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咱们治疗疗效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认识。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一方面呢，我们还会评价这个患者经过我们治疗之后，在过去1年之内他是不是有再次的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急性加重。如果他没有中度或重度急性加重，那很好，那他是一个控制，就是咱们管理的是比较成功的这部分患者等等。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慢阻肺患者我们怎么来评价他现在这种健康的这种状况水平另外呢，实际上在整个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患者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我个人猜测，其实问的有一个问题肯定问的不少，就是说比如说我最近症状有缓解了，我这个药是不是能停？因为大家都认为说是药三分毒，我吃多了是不是不太好？这个刘大夫，药能不能停这件事是不是也经常有人问你？
0: 对，经常有人问我，然后这个答案就是肯定是
1: 不能停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慢阻肺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然后是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长期控制的这样一个疾病。然后如果说自己感觉症状就是好转了之后，擅自的一个停药可能会造成一个症状的反复或者是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
1: 除了这个药不能停，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也请问一下邓主任，就大家在长期治疗过程当中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误区
2: 比如说，因为咱们这个慢阻肺的治疗嘛，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是药物治疗，另外一部分是非药物治疗。

0: 用非药物治疗呢，养疗，养疗是对慢阻肺患者也是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手段。
1: 嗯，
0: 那什么情况下要养疗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有严格的指征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在静息状态下，我们简单给他测了一个指脉氧，他的指脉氧在89%以下，这部分患者需要养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在社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血常规的化验，我们发现他的血红蛋白增高了，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养疗的。还有有发现在这个患者，我们做检查发现这个患者有肺动脉高压的这些表现，这部分患者也是需要养疗的。那养疗，什么是养疗？养疗一般我们说的是低流量的吸氧，就是我们这个每分钟小于2升，这个情况下是低流量的养疗。我们建议养疗的时间每天大于14个小时。有一些患者呢觉得养疗我也感觉不到什么。其实养疗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手段，可能它悄悄的在你身体内发挥作用，你更感觉不到。其实养疗对于延缓你肺功能的下降是非常有重要的，非常重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说呢，对于咱们已经确诊的慢阻肺的患者，尤其符合以上几条养疗标准的这些患者，还是建议家庭的长期养疗。
1: 这个在我们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过程当中，有问题大家不要自己去主观的去想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还是要这个遵循医嘱，我们来听一听医生专业的一些解答哈。好，看看时间，今天呢可能大家的更多的问题没有办法一一时间来解答了，我们最后也想请邓主任跟我们来再总结一下吧。还有什么想要嘱咐大家的？
0: 广大朋友，咱们慢阻肺呢是一个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一旦得了慢阻肺呢，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只要我们按照医生的这个用药原则，比如说我们坚持的规范的吸入药物，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非药物治疗，我们还是能够把我们的肺功能控制得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慢阻肺的反复发作去反复住院，甚至进一步的和这个社会脱节。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这个慢阻肺，我们得了它，得了这个病了，当然我们不希望得病，但是我们得病之后，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还是能够过上正常人正常的生活。
1: 好，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慢阻肺刚才说了，反复强调可防可控
0: 可治
1: 然后呢有一个检查很重要，叫做
0: 肺功
1: 能检查大家如果面临到要做这个肺功能检查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我不做这事儿刚才说了无创的，效率又高又准确哈。好，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到这儿就结束对，最后您的出诊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
0: 我是沧州市人民医院邓大夫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在门诊楼的3楼三诊室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探讨慢阻肺的相关知识
1: 这个刘大夫有固定的时间吗？现在出诊的时间还没有是吧？好，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沧州，尤其是沧州地区的朋友，找到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邓爱兵主任或者是刘子霄医生都是可以的再次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好，谢谢
1: 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

险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到了周日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燕老师。李燕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李燕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啊，还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阵容。李燕老师一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大概主题是什么，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指尖赴春光，温情暖人心。那请来的呢是四位嘉宾，应该说是高朋满座哈。首先呢，请来的是来自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的主席石云峰，石主席。石主席您好。
2: 主持人好，陈毅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石主席，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熟悉的声音。
2: 是陈毅老师啊。
1: 第二位呢是来自新乐市盲协主席刘辉斌，刘主席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刘主席。
1: 欢迎刘主席。是的，那我们节目当中呢还会连线另外两位朋友，一位呢是河北省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刘景尚，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晋州的盲协主席牛聚田。他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我们节目开始啊，其实陈曦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4月18号举行了一场特别温暖温馨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吴景尚同学他是作为志愿者出现的是吗？
1: 是的，他呢是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作为一位志愿者的讲解员，也是导游，为我们盲人提供服务讲解。
0: 他是我们河北美术学院也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一位在校的学生是吧？
1: 是的。那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会连线这两位听众朋友连线这两位伙伴。
0: 好的。
1: 那在4月18号呢，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组织了一场特别的春日活动，带着盲人走进河北美院和伏羲台，触摸艺术雕塑，聆听历史古迹，感受春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隆重的请出我们的石主席哈，来全面的给介绍一下这次活动“手牵手，爱同行”这个基本情况啊。
2: 哦，李燕老师、陈毅老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石家庄市盲人协会主席石云峰。4月18号呢，我们石家庄市盲人协会联合咱们河北新闻广播同一片蓝天栏目，共同举办了一次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的系列春游活动。这个我带盲人感受春天啊，这是我们石家庄市盲人协会一个系列的品牌活动，已经搞了好几年了。包括我们去这个百香的牡丹园、赵县的赏这个古梨花、晋州看油菜花，包括今年的这个河北美院，就是新乐市的河北美院和名胜古迹伏羲台等等。这也是我们石家庄市残联、石家庄市盲人协会推出的一个品牌的活动。这个活动的宗旨呢是带领广大的盲人朋友走出家门，走向融入社会，来享受这个春天大自然的这个美好春光。众所周知吧，盲人朋友因为视力的原因很难走出家门，尤其是从业以来这个从事按摩工作的各位盲人按摩师，更是就是早晨一睁眼围着按摩床转，晚上就是睡觉休息，这就是整整的一天很难走出家门，所以说也很难享受到社会发展的这个文明成果。石家庄市残联、石家庄市盲人协会啊，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的系列品牌，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啊。是今年18号呢，我们开始选定这个目的地啊，目的地就是和新乐市的刘主席沟通啊，在我们年前的这个市盲协的工作会上也提出了今年这个活动的一些思路。 年后呢是新乐的刘主席主动和我联系，就是说邀请大家到新乐河北美院和这个名胜古迹伏羲台参观春游。经过几次的沟通吧，我把这个想法呢也和我们市盲协的两位副主席和三个秘书长也进行了这个沟通和商量，又把这个想法呢向市参台的领导做了汇报，也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做了一些研讨，包括和刘主席的一再的沟通，包括这个项目的落地啊，刘主席都大力支持，并及时向新乐市残联做了汇报。新乐市残联的领导呢，包括理事长、副理事长和主任们，也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市盲协的这个活动特别的支持，也开会研究啊。这个到最后这个项目成型以后，新乐市残疾人联合会还和这个河北美院和伏羲台，就是新乐市的文旅局，进行了沟通，和这个一系列的安排，

0: 河北美院作为一个这个中国八大美院之一，就是当时沟通的时候呢，人家说几个盲人朋友可以，就是说接待力还可以，但是他们这么庞大的60多名视力残疾人，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又及时做了一些沟通，包括可行性的，包括导游啊、讲解啊、安全啊、汽车的停放啊等等，这个沟通以后呢，对各个环节的细节都做了安排。新的是残联的副理事长啊，姓傅，傅，是咱们新的残联的副理事长，全程陪同啊，全程陪同，这个到新的市，到这个河北美院，河北美院呢，给咱们派出了强大的这个导游队伍，啊，带领我们，这个在河北美院，红色长廊以及一些个雕塑的这个景区，进行了参观和讲解。盲人朋友呢都特别的高兴和兴奋，因为美院也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也是这个远近闻名的啊，并且有专业的导游在进行讲解，还让他们进行抚摸，包括咱们后边的这个牛聚田主席，还有好多的盲人朋友在这个雕塑面前进行抚摸啊，这就是说还有在这个马克思恩克斯这个雕像前照相等等，大伙儿都感觉到非常有意义。之后呢又参观了这个伏羲台，千年古迹伏羲台。参观伏羲台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接近中午了啊，新的参联的副理事长亲自给大伙儿讲解啊，把这个伏羲台的古迹的由来和它的历史价值进行了讲解，大伙儿都感觉到这个受益匪浅。中午进行了这个美餐大锅菜啊，一路高歌，大家都回到了石家庄。通过这次活动呢，是我们的盲人朋友啊，是我们的盲人朋友，更加渴望春天，渴望大自然，最美不过四月天啊。所以说，在春天的时候，大伙儿能出来走一走，相互沟通，融入社会，接触大自然，是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享受到社会、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关爱。像春天一样温暖的一种享受，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也代表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石家庄市残联，像对这次活动，做出这个贡献的新乐市残联、河北美院、新乐文旅局，以及历年来给我们盲协这个特殊群体活动给予支持的河北广新闻广播《同一片蓝天》栏目，尤其是陈曦老师。林燕老师，这都是我们自己人啊，这属于圈内的，这个也是特别的感谢，以及对咱们这次活动历年来的活动给予支持的社会各界，给予对这个表示感谢，希望那个社会各界继续关注我们盲人这个特殊的群体，使他们能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啊，我就说到这里吧。
1: 嗯，特别感谢石主席啊，其实说得非常全面了。那就是对于咱们带盲人感受春天，应该也是咱们石狮物品牌之一是吗？其中的一个活动
0: 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石家庄市残联提出的品牌化建设也是我们市残联市盲人协会包括按摩医院提出的这个石狮物品牌，也是我们按摩行业的一个品牌，一个高质量的品牌，像李燕老师说的啊，这就是我们品牌化建设的一项，包括按摩行业的石狮物品牌化的建设，咱们这个盲人春游这块的，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等等，这都是我们品牌化建设的一项主要的成就吧，啊。
1: 其实在石主席的带领下吧，我觉得我们石家庄的这个视障伙伴还是非常的幸福的，不但是在这个专业按摩行业有我们的领头人带头人哈，还有我们专业的一个这个石师傅品牌，另外在其他的生活方面精神层面上也有这个我带盲人带看春天的这么一个品牌哈。其实这个品牌已经有石主席刚才也说了有4年的时间了，其实每年我都会去参加，感受也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由于视力的原因，可能大多的这个伙伴还是说居家或者是在按摩店工作的多，真正能走出来能够特别

0: 就是放下就是很紧张的工作，全部投入在这个享受春天享受大自然这个过程当中还是特别少的，很难的，也特别感谢施主席为我们大家做了这样一个精心的这么一个活动啊。
1: 是这个，其实这个活动在咱们健全人行列的这个眼里边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活动，就是带领盲人看看梨花，赏赏牡丹，看看美院。其实对盲人这个特殊群体来说，因为他视力原因他看不到，另外就是各种原因嘛，他很难走出去，所以说每次活动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渴望的。你包括咱们看梨花的时候，盲人朋友们因为他看不着，他 手捧着梨花在闻，就是他在想象着这个梨花的形状，包括赏旱牡丹的时候也是这样，拿着牡丹在闻，包括咱们今天这次在河北美院，他用手在触摸那些雕塑那些砖雕，因为他看不着，所以说只能靠手来触摸，来运用他大脑的想象这个东西的形状。这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带盲人出来感受春天
0: 一个特殊的意义吧。嗯，是的，其实我们市商伙伴更多的是用心或用耳朵用嗅觉去体验大自然，体验周围的这个美好的事物。非常感谢施主席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新乐的刘慧斌主席，那您作为这个咱们活动落地的新乐市哈，就为这次活动都做了哪些保障工作呢？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新乐市盲人协会主席刘慧民，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啊，感谢咱们同仁全蓝天。咱们新乐市作为这次活动的这个承办承办落地，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个夫妻台 夫妻台归咱们新乐，归俺们这个新乐文旅局文旅局管辖，是咱们领导和这个文旅局领导多次这个沟通，反复的这个协调对接。我作为这个新乐盲协主席，也多次向这个新乐市台领导平时汇报，来回沟通，衔接咱们这个从河北美院夫妻台两大场地
3: 落实，到人员组织、志愿者一对一陪护，无断引路，后勤保障，每个环节吧都安排的都比较细致。尽心尽力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这个盲人朋友们能安安心心、顺顺利利的，能这个赶至这次春日
2: 分化体验活动吧。
3: 那咱们在对接这河北美院还有夫妻台的时候呢，就您重点考虑到有哪些特别适合咱们视障者体验的环节？
2: 在这个河北美院，咱们新的河北美院夫妻台这两大景点吧，专门让咱们这个盲人朋友设计了这个感官 有这个感知体验的这个环节吧。在河北美院这个大匹马尽管前组织这个集体合影留念，后边又到了这个新的夫妻台文化这个夫妻台，咱们新的参赛这个副理事长亲自带着给咱们讲解，大家细致的这个讲解细致
3: 接着介绍这个伏击山这里面一个怀抱村，讲这怀抱村这个由来，就是这个在这个老槐树里边长出来个椿树，大家下场都这个精心的这个听这个聆听讲故，感受春日风光，全程不靠视力，以耳听讲解， 用心感悟背读，志愿者全程搀扶陪护，让我们盲人朋友呢也能感受到这个感官，盲人
2: 和我一些这个亲近的自那个大自然吧，感受这个现在这个夫妻台一个传统文化吧。
0: 其实那天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哈，其实那个我们新乐残联的应该是理事长，副理事长亲自在。
2: 对，副理事长就是。
0: 哎，是一路的陪伴，包括很多很多的暖心服务哈。那我们活动就是结束之后，因为很快哈，这两个地方我们大概游览了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中午的这个大家还聚了餐，这个是您是怎么安排的这些事儿呢？
2: 活动结束，活动当天这个。我与这个参与的盲人朋友，参与盲人朋友们这个精神、精神状态都比较好，心情格外舒畅吧，现场特别暖心的是，就是俺们残联这个领导吧，亲自给俺们讲解引路，对吧？志愿者的也是耐心的这个陪伴了，电视台和咱们这个。河北新闻广播这个同片蓝天这个节目也这个现场跟拍记录着啊，大家先后从河北美院这个夫妻台两个景点体验，在门口美院八匹马还有夫妻台那个门口都是集体合影，特别感谢咱们同片蓝天这个节目的李艳老师，现场这个氛围特别温馨，活动结束以后，受咱们这个石庄市某些省份主席这个托付，由我来回的这个大厅多方这个也是联系吧，因为来人比较多，这个忙都是视力不太好，也是好点视力不太好，最终决定了俺们这个新乐这边有一个新乐市这个城发头开发这个国营夫妻台这个国营夫妻人家那个大饭店，我们这个大伙在这就餐，好多这个外地游客过来以后都是在这这个就餐在打卡，当前这个饭店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锅菜蒸米饭。馒头这个这那个小米粥那个鸡蛋汤，饭菜也挺可口，那个饭店老板说呢，这个都比较照顾咱们，管饱不嫌料，都让大伙儿都吃饱啊。用完餐以后呢，这个大伙儿都这个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随后都顺利的返程回家吧。这次活动让咱们这个积累了。这个客服的推广的，这个宝贵经验，这个也是第一次这个，现在毛细粉联合咱们，配合咱们石庄市这边也第一次搞这么大活动，也是这个经验特别这个值得以后复制推广吧，在以后这个赶紧咱们以后常态化发展吧，忙着这个文体活动。这个打上了很好的基础，就讲那么多吧。
0: 那我们新乐这边在未来的活动都有什么样的安排吗？
2: 新乐这边，下一步我们新乐某些也是打算把这种这个走进校园吧，走进景区。亲近这个崇光，对吧？听崇光的这个文化体验活动吧。市书记那边说的，每年个连续好几届了吧。每年这个春天，让盲人这个走出家门，感受春天，这个体验问题，这属于文化体验活动吧。做了这个，我们做到常态化吧，做到常态化、有效化的这个公益活动。
1: 未来有更多的这种常态化的，就是让盲人的这种文化体验活动会，更多一点，是吧？
2: 对，就这意思。
1: 好，

0: 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同一片蓝天。那么在4月18号呢，我们同一片蓝天节目携手石家庄市盲人协会举办了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

0: 我们这次去伏羲台，其实65个视障伙伴一共分成了3个组，其中呢井上是带了我们这一组的视障伙伴去讲解啊。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是怎么参与到这次志愿服务当中呢？
1: 说来也巧，我是我们学校河北美术学院解说团的一员。当时呢，就是老师在我们的群聊里颁布了任务，然后当时我看到是给视障人士讲解，所以感觉这件事去讲解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选择了接受这个任务。
0: 那就是接待我们这个团之前，您都做了哪些特别精心的准备呢？
1: 其实在正式接待之前，我就是了解了一下视障人士的这些生活上的细节，然后在解说词上也是略微更改了一些，从说的更多，让他们变成了让他们能感受更多，然后以及就是在讲解当中的服务啊，以及陪护，然后增添了一些行走安全的小提示。
0: 那在接触我们这个团体之前，有没有接触过视障伙伴？
1: 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0: 这是第一次。其实从井上的整个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伙伴都感觉特别的暖心哈。因为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在井上带领我们去参观这些雕塑的时候啊。井上始终是面对面的对我们，其实大家能想象得到，也就是说井上是倒着走的，是吧？因为这个细节我是观察到的。
1: 没错，因为要小心视障人士的行走安全嘛，而且在我们的红色文化纪念园里，小路比较多，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些小石子啊、小台阶之类的。
0: 始终在提示大家，脚底有台阶，脚底有个小坡。那在陪同我们视障伙伴参观咱们美术学院的同时呢，您都做了哪些引导还有讲解，就是对您来说印象特别深的几个地方？
1: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讲我们学校的8匹马，然后呢我是先是讲述了一下这是一幅什么作品，然后呢让他们去用手去感触一下在8匹马下方这一块雕塑材料的给他们带来的感觉，然后呢一步步将他们引导在了这8匹马的后方的马车那儿，然后让他们就是用手再去感受一下这个马车带来的，就是它的建筑材料是什么，然后给他们一些感触，然后是从车轮还有他们在马车上的一些外饰的雕塑，然后也给他们摸到什么的时候，就会细心的告诉他们这里是什么东西。
0: 是的。那陪伴我们大家去感受这些雕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地方？
1: 感觉整一个过程都是非常感动的，因为老师们都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有耐心。感觉这是一次非常非常特别的任务，对我来说。
0: 其实是一次非视觉的艺术体验。
1: 对。
0: 那我们视障伙伴问的你最多的一些内容是什么呢？你还有印象吗？
1: 问的我最多的问题是，其实有一些记不清了，因为有好多老师问我问题。
0: 是的，其实我当时在现场也感受到了，然后大家都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想法去问我们的井上啊。其实井上蛮辛苦的，那天就边给我们讲解这些雕塑的渊源，还要回答大家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应该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学习啊，或者这些过程当中，井上很少能接触到的，是吧？可能对于明眼人或者是一些健全朋友，从视觉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就一目了然了。但是对我们视障伙伴，有些这个感知啊，一定要把它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才行。
1: 是的，有一种刨根问底的感觉。
0: 是的，那就这次讲解，让你对咱们这个艺术无障碍，还有非视觉艺术有什么样的新的理解吗？

0: 理解的艺术障碍，艺术无障碍是打破了视觉的局限，让这些视障人士还有一些特殊群体平等地享受了文化、艺术还有历史资源，让温暖与包容无处不在吧。而且同时啊，我们的视障朋友们都是乐观豁达、坚韧勇敢的，面对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
1: 好，谢谢锦商给我们的分享，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一次活动对于锦商来说，其实也是无论是自己学习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突破，是吧？
0: 没错，非常有意思的一次经历，
1: 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哈。好，谢谢锦商，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儿，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再见。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石主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您在活动现场有没有过特别感动的某个瞬间或者是某一个细节，让您觉得说做这次活动非常的值得
2: 啊。其实作为那个协会的负责人，我们组织过这个很多次带领我们这个视障朋友参观啊或者春游啊这种活动，每次都有不同程度的细节，就是这个我感觉到是我们这个活动更加有意义。可能就是这些细节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大，一个一些小的细节，
1: 就很平凡的一些小事儿，是吧？
2: 对，很平凡的一些小事，包括刚才这个学生，这个叫锦上是吧，锦上这个朋友他说的，其实是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次特别的导游工作。就是他可能原先对我们这个群体没有什么了解，可能接触的也少，没有什么了解，通过这次活动呢，最起码我觉得在他以后的人生当中，对盲人这个群体他就有更深的了解和更好的亲近感。
1: 对，我们刚才从他的话语当中也能感受到，他觉得这是一个挺艰巨的任务，然后完成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是用了很多心的哈。
2: 对，他是最起码他对这个群体有更深的了解，在以后的他可能是整个的人生当中，他如果再在社会上看到一个盲人，那么他就有一种这个分外的亲近感，那么也就会促使他更多的来帮助盲人这个群体。他刚才也说了，他对盲人这种豁达向上这个奋发的这种精神这个感到非常的鼓舞。
1: 其实确实
2: 这也是
1: 对他也是一个鼓舞，他自己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想到自己曾经的这段经历，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动力哈。
2: 对，其实就是盲人现在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奋发向上不怕困难的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这个这么多年来，在政策、财力、人力各个方面大力倾斜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奋发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多种帮助，才使我们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就是说有句话说得好，不是人家不人道，而是人家不知道。其实社会对这个我们盲人这个特殊群体还是很友好的。
1: 我们经常会说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哈。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另一位嘉宾，就是晋州市的盲协主席牛聚田牛主席哈。牛主席在线吗？
3: 主持人好。
1: 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这次参加活动的感受哈。您是怎么样了解到我们这次活动的，然后去参加这次活动的呢？
3: 咱们这个我带盲人走进春天这个系列活动啊，咱们不是一年了，就是刚才石主席他们也说了，都四年了。每年就是都是盲协开过去的，通过这个研究实地考察决定了这个方案以后，我们有一个县市区的盲协群，就会把这个消息就是发布到县市区的盲协群里边，再有我们各个县区的这些盲协主席，根据就是这个当地的情况来通知这些就是需要 报名的这些、
1: 想要去到活动就可以有一个报名的途径哈。
3: 对，
1: 那您这次通过这种指尖春光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吗？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这种收获吗？
3: 这次我感觉咱们世盲协还有这个新乐残联新乐盲协吧安排的井然有序。
1: 嗯，
3: 就是咱们这个从市里边出发，都是这个世盲协专门安排了大巴车，点对点接送大家。这个志愿者是一对一的牵手，就是打消了我们很多盲人的这种出门不便的这种顾虑。
1: 非常细致。
3: 对，非常细致，非常的贴心。这就是一些细节都考虑到了，包括我们去那个这个河北美院。
1: 嗯，
3: 去那个就是那个马克思恩格斯那个雕像那儿，
1: 嗯，
3: 拍照，让我们大家去触摸这些小细节的这些东西，都安排的特别的井然有序。
1: 嗯，那您感受就是经常比如说出去亲近自然啊，参加集体活动啊，跟就是居家生活相比，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吗？
3: 过去啊，其实也不光是我，有很多盲人朋友和我是一样的，
1: 嗯，
3: 他们都是混到一个小圈子里边，就是说白了，对，就是
1: 不出门，也不想出门，也不敢出门，
3: 不想出门，主要是感觉不方便，有各种顾虑，各种担心吧，
1: 嗯嗯，
3: 对，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次出行，只要你有想法，愿意出来，咱们这个爱心人士和志愿者。都会就是把你这些就是这个困难
1: 把你的顾虑给你打消是吧，
3: 给你打消，
1: 嗯，
3: 对，
1: 就让大家能够更安心的，同时也更放心的走出家门。
3: 是这样的。
1: 嗯，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也希望石主席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盲人朋友甚至说我们其他障别的朋友能够参与到其中，好吗？
4: 是的，我们大家都很期待。
1: 好的，
3: 谢谢。
1: 好的，谢谢各位嘉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4: 好，感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每天的早晨或者是傍晚啊，在幼儿园门口接送大军当中，我们会发现银发的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永远是主力。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我们中国式带娃的一个标配哈，但是呢也会有家长很担心说这种隔代亲会不会变成隔代溺爱。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来结合他在幼儿园里面真实的一个观察，我们来聊一聊家家户户都会出现的，也是非常普遍的这种隔代教育，在隔代育儿当中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打开方式才算是正确的。李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根据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观察，我们现在隔代参与育儿的这个比例还有具体的大概的这个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根据我们园内的长期观察和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幼儿园至少有6到7成的家庭祖辈是孩子日常接送饮食照料的第一责任人。它的具体形式呢，就是可以归纳成3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就是属于全权的代养型，就是父母在外地工作或者是长期出差的情况下，孩子们周一到周五甚至整个月都会跟着祖辈去生活。父母周末的时候偶尔才会回归。
0: 这个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祖辈在完成对这个孩子的照料还有照顾以及这个养育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的对的。第二种，爷爷奶奶来代理。
0: 爷爷奶奶代理的更多一点。第二种类型又是什么类型？
1: 第二种就是白天托管的型，就是最主流的模式。父母上班的时候就会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让他们去负责接送、喂饭、户外活动，晚上父母下班之后再进行工作的交接。
0: 好，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就是家务的辅助型，就是父祖辈和子女同住，但是呢主要负责做饭和打扫，育儿的主导权仍然在父母的手上。
0: 这三种类型可以说是囊括了目前我们隔代育儿当中啊非常普遍的三种类型。那么我们一说到这个隔代育儿，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固有的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惯有的印象，就觉得说溺爱会多一点，或者是说护短会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想要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或者是说孩子有一些需要爸爸妈妈来跟他更多沟通的时候，或者是有的爸爸妈妈可能忍不住会打屁股打两下，我们会发现爷爷奶奶姥姥爷就会跳出来。
1: 对
0: 啊，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是经常见哈。我们会觉得说就是这种形式作为这个子女这一代来讲，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管孩子，我们夹在中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为难。但其实我们说到祖辈的这种溺爱也好，护短也好，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那您从这个专业教育者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祖辈带娃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其实优势也还是蛮明显的，是不是？
1: 是的，您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教育上要讲辩证，我们就要先看到祖辈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价值。首先是作为祖辈来说，他们当作情绪容器足够大，他们是孩子们无可替代的安全感基石。就像我们年轻一代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其实已经身心俱疲了。孩子们一闹就特别容易情绪崩溃。然后对孩子教育音量也就拔高了，可能态度也不太好。但是祖辈他们不一样，他们生活的节奏偏慢一点，生态也更加的平和。比如说孩子们把饭撒了一地，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做爷爷奶奶的往往能笑眯眯的去面对孩子出现的这种小状况。作为祖辈也更允许孩子们去犯错，这个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建立早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0: 这也是我们作为子女，我们有的时候会感慨的说，哎呀，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对我都没这么 有耐心，是吧？
1: 对对对，
0: 一说什么我妈可能就急了，你看现在对这个孙辈儿，哎呀，就是怎么造怎么弄，这个奶奶她都特别有耐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情绪容器足够大，可以让孩子有足够的一个安全感哈。那第二个优势又是什么呀？
1: 嗯，爷爷奶奶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经验的传承，他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做一些比较传统的游戏，比如说小时候的翻花绳啊，叠石子呀，还可以带他们认识一些时令的蔬菜，讲一些民间故事，这些看似老土的内容恰恰是咱们的文化认同和语言发展的鲜活的教材。比如说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认识十几种不同的花，全都是跟着奶奶种花学习的，
0: 奶奶教的，
1: 对，都是奶奶教的，这种就是来自于生活的认知教育，其实比任何的闪卡或者是图片都要更生动。
0: 是的，这个确实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孩子其实是一不小心积累了很多的这种生活知识哈。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1: 就是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情绪的缓冲带。
0: 如果是这个怎么讲？
1: 因为双职工家庭呢，可能上了一天班，如果回到家里边没有爸爸妈妈，没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帮忙，他们的育儿焦虑感会一定程度上会上升。因为老人的存在其实是和年轻父母把他们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分担走了一些，这样的话能让年轻的家长能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小小的放松一下。
0: 确实是，这些优势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焦虑所掩盖掉，但其实就是父母这一辈帮着我们带孩子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优势。那优势我们说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挑战和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会陷入到这种育儿焦虑当中呢，可能是因为自己在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观念呀方法呀跟老一辈不同，然后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冲突哈。那您在日常的幼儿园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说祖辈儿是好心，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我们爱孩子这颗心甚至我们说可以比爸爸妈妈可能这个心还要多，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好心给办成了坏事儿，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当然是有的。其实很多爷爷奶奶对待孩子的时候肯定都是出于爱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就会布置一下比较甜蜜的陷阱。就比如说在生活照料中他们会过度的替代孩子应该去做的事情，就导致孩子的自理能力发展比较滞后。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幼儿园老师很有经验的话，我们一看这个小朋友来幼儿园，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孩子是祖辈带的更多还是说自己的父母带的更多。
1: 对，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0: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甜蜜的陷阱就是在生活照料当中过度的这种替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孩子会表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会让我们知道说爷爷奶奶替代的太多了。
1: 就比如说刚刚入园的时候吧，这个小朋友可能不太会自己用勺子，甚至不会用水杯，连喝水都需要一直追着去问你要不要喝点水呀，要不要喝点水呀，然后一直拿着水杯跟在他的后面，他才会说
0: 追着，
1: 对，追着才会喝。然后吃饭的时候也需要老师去喂，然后水洒了一身也不会自己说需要换一下，都是需要老师去提醒你的水被洒了一身，你需要跟我说一下，需要让我帮你换衣服了。
0: 这个特别能明白，可能就是在家的时候孩子他其实还没有比如说被教这些能力，或者是说他自己感受到的时候爷爷奶奶帮他已经换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等渴的时候还爷爷奶奶就开始拿着这个水杯开始追着喂了，是吧？
1: 代替了孩子的手和口。
0: 那孩子就是到幼儿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会不会有点跟不上节奏？
1: 会。
0: 因
1: 为在幼儿园中老师和孩子并不是一对一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一些跟不上幼儿园的节奏，自信心受挫，看到别的小朋友会用勺子但是我不会，然后这种挫败感就会转化成为更强烈的苦恼和依赖。
0: 明白了。所以我们这个也给我们家长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我经常会说我不想上幼儿园，是吧？
1: 是，
0: 我们爸爸妈妈总是会觉得说呀，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在幼儿园受了什么委屈呀，或者是说在幼儿园是不是有什么他不适应的地方呀。我们其实很少会把这种就是说孩子自信心受挫这个事儿 跟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联系起来，但其实就算是三岁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会有一种自信心受挫的感觉。他看到其他小朋友都做得很好，他又不会做，他有的时候他还不太会说，是吧？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哭，就会闹，然后就会说我不想去。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感觉到了，是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是在这种自理能力方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欠缺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跟幼儿园老师来沟通，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家校协同共同的让孩子能够慢慢的跟上节奏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过度的替代。其实爷爷奶奶也不想过度的替代，但是就是因为爱太浓了， 是吧？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再说第二个误区，甜蜜的陷阱又来了。
1: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他们就会变成规则前面的护身符，然后削弱教育的一致性。
0: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幼儿园要求每天入园参加晨练吧，就是做早操。但是爷爷奶奶就觉得孩子还小，每天早上多睡半个小时又怎么样呢？然后就会让孩子晚入园。
0: 能明白，这个在我身边有很多家庭都发生过，就是妈妈觉得说，比如说早晨要上班，要提前把这个小朋友准时的送到幼儿园，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孩子在幼儿园比如说又吃不好饭，在家要吃非常丰盛的早餐，是吧？
1: 是，
0: 然后再我再送到幼儿园去，你就上班走吧。这个时候妈妈就觉得说那还是想让孩子有这种规则意识，但是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没事儿，你就放心走吧，到时候我再送过去，反正在幼儿园也没有学特别多的知识。
1: 对，很多家长都这么觉得。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本身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
1: 是
0: 吧？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家庭可能都会发生过的，就是妈妈会跟孩子说饭前不许吃零食或者是不许吃糖果
0: 啊。对，
1: 但是爷爷奶奶就经不住孩子的哀求，然后还就转身就给孩子塞了一块小饼干，就说没事，我宝宝饿了，不要听你妈妈的。
0: 对，或者妈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就孩子说我想吃，好的，奶奶给你拿。
1: 对，是的
0: 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真的就是在很多家庭都有，而且就是子女在中间啊，说真的就是夹着他有的时候也很难受。
1: 他
0: 有一些科学的育儿理念呢，可能跟父母说我们也很难改变父母的这种观念，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就是要强行的怎样怎样吧，好像也不太可能。那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我们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伤害呢？
1: 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就会让孩子学会去挑选在这个家里面谁才是最听他话的人，就是这个听是发引号的，就是可能他会觉得这个家里面谁最爱他，然后在园里面呢他也会去试探老师的底线。在家里面他就会用爷爷奶奶来作为他逃避规则的挡箭牌。
0: 能明白了，这个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到了孩子大一点，比如说上了小学以后，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特别爱钻空子，是吧？
1: 是，
0: 就是你会发现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空子所钻，然后有的爸爸妈妈很头疼啊，就说孩子大了，这个规则也没有说就是规则意识立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恐怕不是说我们上小学之后我们才出现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家庭的这个成员比较多，管理的不一致性导致这个孩子出现这个钻空子看人下菜碟的情况啊。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解决哈。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个甜蜜的陷阱，
1: 就是在面对社交冲突的时候，爷爷奶奶往往采取包办式的处理。
0: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就是例如说孩子们在小区里面和同伴去抢玩具吧，还没有等孩子自己反应过来，爷爷奶奶就会一把抱起孩子说走，咱们不跟他玩了，我给你买更好的。
0: 这个确实是，你就给他吧，一个破石头你跟他抢什么呀，是吧？
1: 是，
0: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会说这样的话。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大人不希望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受委屈也好，或者说不希望孩子同伴之间起冲突也好，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就是让小朋友们失去了一些学习的机会，是吗？
1: 是的，这个剥夺了他们在真实的冲突中去学习协商等待和调节自己情绪的机会。这类的孩子入园以后呢，他们其实会出现一些社交退缩或者是一些攻击性的行为，因为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社交退缩就是说他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就是在一块玩或者分享什么的。
1: 社交退缩其实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躲避，
0: 不

0: 解决。
1: 对，就是有个小朋友可能拿了你的玩具，
0: 嗯，
1: 他要么觉得算了吧，要么就是退到一边，
0: 嗯，
1: 但是觉得自己委屈，
0: 嗯，
1: 他不会上前去跟那个小朋友交流，
0: 嗯，
1: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0: 哦，这个是社交推送，
1: 嗯，
0: 攻击性行为，那可能比如就是说我推了其他小朋友啊，
1: 是的，
0: 或者是不小心打了其他小朋友，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一遇到这种就是攻击性行为的时候，就觉得很生气，很着急，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很难跟说我们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包办的太多，孩子处理不了联系起来，是吧，
1: 嗯，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如果在上幼儿园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有意识的就是让孩子能够跟同龄的小朋友或者说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然后遇到矛盾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引导着孩子解决，不要说太多的这种包办事。
1: 嗯
0: 嗯，
1: 对，
0: 好，我们刚才说了几种爷爷奶奶不小心踩进的误区，不是说我们故意让孩子这样的，是因为爷爷奶奶太爱孩子，然后我们就不小心会出现这些行为。那么这些我们隔代育儿的这个痕迹投射到孩子身上，那我们孩子会在幼儿园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
1: 比如说他的语言表达就会有一些差异。
0: 嗯，
1: 像祖辈带的比较多的孩子，可能大部分的祖辈他有一些当地的方言或者是比较老式的词汇。
0: 有，或者是小朋友比如说河南。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跟您聊的叫八卦医学史，是从这本书里边呢，咱们去用医学的角度来还原古今中外的一些人物、一些历史事件，多一个角度多一个维度呢，咱们争取看得更有意思一些，更真实一些。昨天的时候呢，就已经聊到三国了，说了周瑜之死，也说了诸葛亮之死。今天咱们说哪位呢？要给您说关羽关云长。
3: 三国演义中，华佗为何要为关羽刮骨？包公的黑脸和色素沉着有什么关系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关羽刮骨和包公黑脸。
2: 这位关二爷作为中国的武圣人，他在中国呀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所流传的关二爷特别牛的事儿实在太多了。
4: 小将愿斩华雄之首，陷于帐下，如若不胜，请斩我头，壮哉！拿酒来。
5: 云长，饮此热酒以壮胆气。
4: 酒且放下，我去去便来。
5: 此酒上温，请。
2: 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水淹七军，败走麦城，这算了吧，败走麦城就不算英雄事迹了啊。但是所有的这些故事啊，都比不上刮骨疗伤更具有传奇色彩。您琢磨琢磨那个场面啊，一边胳膊上血流如注，然后呢那个小刀在骨头上嘎吱嘎吱的刮得直响，另外一边呢，关羽这儿神色自若，一边喝着酒一边下着小棋，哎呦非常淡然。
6: 恐我惧怕？割开皮肉直至鱼骨，如此则容易。
7: 平儿在，备酒。
8: 是。
7: 姬昌
9: 在，
7: 对弈。
2: 这场面绝对是酷毙了，每个青春期的男孩子一看这个情景啊，那肯定是热血沸腾，给我来一下，我也能挺住。挺什么挺啊，是吧？咱们一般人呢都是觉得，哎，这关云长太了不起了，恨不得给他呀牵马追凳去。有关于刮骨疗伤的故事，三国演义里边有，正史三国志里边也有记载，只不过这个三国志里边呢记载比较简单了，而且跟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三国志的原文是说呀，关羽呢被这么一支流箭所伤，这个箭呢是贯其左臂给射穿了，这个创伤后来虽然是长好了，但是每到下雨天啊，骨头就疼得受不了受不了的。后来找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就说呀，凋零箭的那个箭尖上是带毒的，这个毒呢附着到您的骨头上了，要想去根的话，得把您那个胳膊给它拉开，然后呢用小刀刮您那骨头，把这个毒给去了，这才能够除后患呢。于是关羽这说，来吧，咔嚓把这个胳膊就伸过去了。那个时候关羽呢跟诸位将官呢正吃饭呢，正喝酒呢，结果这胳膊上啊血流如注，哗哗的流这么一小盆儿啊一小盆儿啊。再瞧关羽这用一只手割着那个肉啊，放在火上烤，哎，吃口肉吧嗒一口酒，谈笑自若。列位，这是三国志里边的原文。首先这个记载呢有点简略，而且如果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毒箭入侵骨头导致经常疼痛，然后用小刀刮一下就好了，这很难讲得通啊。如果说啊这段记载是真的话，那么咱们就可以揣度一下了，到底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 这个医生啊被关羽给逼急了，你既然是名医，你得给我治。然后这大夫呢就开始吓唬关羽，说你想治是吧，我告诉你怎么去根儿，得把你的肉拉开，刮你的骨头。这医生这么做想干嘛呢，就是提出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治疗方案，想把这个关羽啊给吓回去。换作一般人来讲，您就比方说换作我吧，那早就吓得是吧，身上冷汗直冒了，行了，我忍了，我认了。可是关羽这儿呢就真的让他这么做了。而且我们说呀，古代医生碰到一些疑难杂症啊，治不了的病的话，经常啊就想一些歪招来难为病人。您比方说鲁迅先生呢曾经写过那个文章啊，就说想当年给他父亲治病的时候，那个老中医呢给提的药引子是什么呢，要找这么一对原配的蟋蟀。我老天爷，哪儿给他找去，而且这个蟋蟀也不是一夫一妻制啊，哪个是原配哪个不是原配，找了原配之后这个蟋蟀又找没找小三儿，找没找情人，那谁能知道啊。反正医生不管，我就要这个药引子，将来说这个病没好，那这问题很简单了，你找那个药引子蟋蟀呀，他不是原配的。之前跟您聊这个张居正啊，给他治痔疮的时候不也是有那个药引子吗，要这个童男子的天灵盖，这玩意儿啊跟关二爷的刮骨疗伤啊，跟这个原配蟋蟀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在没有止血技术和麻醉技术的当年，关二爷刮骨疗毒这个效果啊，还有这个倒霉的医生他这个下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不得而知。想来啊，这画面呢实在太美，不敢想象了。《三国演义》里边呢对这个故事更是进行了精彩的演绎，那说的绘声绘色呀，非常感人呐。为了找这么一个大夫能够配得上关二爷的这个威望和名声，不惜把华佗老先生都给搬出来了。
8: 将军，我华佗行医一生，所知病人何止千万，还从未见过有如将军这样。将军真乃天神爷呀。
9: 哎，我戎马一生不过稍能忍痛而已，怎比先生神术起死回生。
8: 华佗能结识将军，得为将军治伤，朕不枉行医一生矣。
2: 实际上樊城之战的时候，华佗都死了十多年了，哪儿去给关羽刮骨疗毒啊，难不成先叫到阴曹地府里边？但是三国演义是小说，人这么说了你就信就行了。可是罗贯中编出这段故事，在医学上来讲呢肯定是

0: 说不通的。当然了，罗贯中呢，把一些伤员身上的信息套到关羽的身上，他对这个伤后的表现、治疗以及后遗症呢，那些描述啊，都是不离谱的。而这个刮骨疗毒呢，虽然是小说家所写，但是跟现代医学的清疮术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行，那么咱们就当《三国演义》里边描述的关羽刮骨疗毒是真的，咱们就用现代医学观点来分析一下这位关羽的伤情。首先来看关羽受伤的原因呢，是这个关云长啊攻打樊城，可能是觉得自个儿太牛了，我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吓死你们，你们没听说过我关云长的大名吗？于是跑到人家这个北城门那儿，哎，只穿了一件胸部的铠甲啊，就跟对方嚷嚷了，汝等鼠辈不来早降，更待何时啊，快出来投降吧，等啥呢？是这意思。且不说你这么骂人劝降的效果啊会怎么样，您想吧，即便再窝囊的人，对方骂你是鼠辈，然后这个人呢就开门就投降了，那他这个脸往哪搁呀？且不说这一点吧，咱们就说关二爷，您既然要上这个战场，总得穿好工作服啊，是吧，戴好安全帽啊。结果呢，曹仁就发现了，哎，这关羽只穿了护心铠，于是命令500名弓箭手是同时放箭，箭如雨下。关羽这边勒马呀想往回跑，结果左臂上中了一弩箭，然后翻身落马了。
1: 曹仁匹夫，庞德于禁皆非我的对手，何况尔等鼠辈，还不早早开城投降，更待何时啊？
2: 齐放毒箭。
3: 放箭。啊！
4: 放箭，关将军。
0: 对啊！这也提醒我们呢，危险的工作环境里边一定得做好防护啊，尤其是防护服您得穿好了，安全帽得戴好了，这不是玩笑啊。临床上很多外伤呢都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个关羽受伤的原因呢就非常明确了，第一，利器穿刺，第二，还给摔了一下。有朋友说摔一下你还说他干嘛呀，列位，这第二条啊也比较重要，这个是不能忽略的。咱们先来看这个关羽受伤以后的临床表现。综合小说的各种信息，关羽受伤之后啊，他的主要表现就是胳膊这儿严重的肿胀，不能运动，然后呢持续的疼痛，这个就非常符合肢体外伤这种常见的危险的并发症了。这叫什么呢？骨筋膜式综合征，也叫做筋膜式高压。所谓的骨筋膜式，就是肢体组织形成的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当这个空间里边压力变大的时候啊，会压迫你的这个相关的组织啊、血管啊，导致肢体严重缺血，引起肢体坏死乃至危及生命。从受伤机制来看呢，关二爷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可以导致骨筋膜综合征。第一个不用说了，就是箭伤。这个箭伤呢，导致肌肉损伤和筋膜室内就流血了。肌肉损伤以后呢，会出血，会肿胀，而筋膜室内出血就会增加里边的压力。当压力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引起那个静脉的回流障碍，而静脉的回流障碍会加剧肿痛。这样一来得了恶性循环了，这就导致动脉供血不足，组织坏死。哎，这说的是箭伤。还有呢就是摔伤。摔伤啊会导致肌肉和软组织挫伤，这种挫伤组织呢它又会肿胀，哎，增加筋膜室内的压力。第三个就是包扎过紧了。古人呢没有有效的止血的措施，为了止血往往是使劲勒着包扎，而包扎过紧呢是筋膜式高压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至于所谓的说这个箭头上带着毒呢，啊，罗贯中先生写的是叫乌头之毒，这个用现代医学来讲啊就是扯淡了。乌头确实有剧毒，但是乌头毒呢那是神经毒素，可以导致一个人啊这个呼吸麻痹啊，心律失常啊。人关羽这儿只是胳膊出问题了，压根就不符合乌头中毒的这个表现。咱们还是说这个筋膜式高压吧，患了这种病的患者肢体肿胀啊，然后呢没法行动，疼痛剧烈，这些都符合小说里边所描写的。再如果没有及时的有效的治疗的话呢，就会出现肌肉乃至肢体的坏死，轻则严重伤残，重则性命不保。 三国演义里边没说这个华佗呀什么时候来的，总之吧，反正拖几天来的话呢，这个关二爷情况是非常危险，甚至性命堪忧了。
2: 这是弩箭所伤，箭头有毒，可透肌骨啊，万幸啊，晚迟二三日，此必只恐难保。
0: 我们说用现在观点来说，严重外伤导致的筋膜式高压怎么处理呢？也很简单，第一，用手术啊减压，就是切开皮肤和组织，打开这个筋膜腔里边这个气儿啊，嘟出来了，哎，这个就没有那么高压力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手术清理伤口，清除里边的血块啊，还包括一些异物啊，切除一些这个失去机能的组织，以利于伤口的愈合。不过对于这个张力比较大的伤口以及没能够及时清创的伤口，是很难直接缝合的，往往需要二期处理。可说了半天，这是现代的呀，古代没有麻醉术，没有止血技术，没有有效的消毒手段，没有抗生素能吃能打针能输液，没有抗生素的干预，这种手术既痛苦又是高危的。关二爷这儿就是硬挺过来了，而且伤口痊愈，这是实属不易的啊。你看小说里边说啊，手术完了以后身术如故，并无痛矣，这个就有点开了挂了，太神奇了啊。
4: 哎，妙哉，此必以身躯自如啊，并无疼痛。哎呀，先生真神医也。
2: 哎，岂敢岂敢，将军箭毒虽除，还需调养百日，切勿动怒，方可复原。我留药一贴，请将军敷用，
4: 多谢先生。
0: 而打这儿起呢，小说里边啊就描写这个关二爷打这儿啊就落下病根了，以后征战天下的时候呢，关键时刻动不动的就筋疮迸裂啊，非常让人郁闷。
5: 公安副使人一翔东吴。
4: 什么？
5: 父亲，父亲，
6: 关将军，
5: 父亲，
6: 关将军，
4: 好个奸诈贼子！第一，
5: 父亲，父亲，
4: 如今锦相九郡尽落你手，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我的兄长啊？
5: 关将军，父亲。
0: 关于这个金疮迸裂呢，我们聊周瑜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了，就不仔细给您说了。行，有关于关羽关云长还有他的这个刮骨疗伤，咱们用现代医学观点呢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接下来咱们要说哪位呢？这位啊跟关羽这儿呢有一个比较类似的面部形象特征，关羽关云长这是一大红脸，历史上都是这么描写的。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位，他是一个大黑脸，一说起他呀，您首先想到的就是脸上炭黑炭黑的，黢黑黢黑的，然后呢脑门上还有一个月牙，哎，不用说你也知道了，咱们要说包拯包龙图了。

说这个包拯之前呢，咱们先来说这个中医给你看完病啊，包括一些西医啊，看完病以后呢，这个患者呢都会问一句，大夫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吗？然后这个问题啊就给大夫带来了这个无数的麻烦。如果这个大夫非常干脆利索的说，没事没事啊，这个没有什么需要忌口的，想吃什么吃什么吧，坏了，这个患者要不相信你了。我们说这个忌口这个事儿啊，在中国民间的传统医学当中是极具悠久的传统的，但是在现代医学里边啊，这些林林总总的忌口基本上都没什么依据。当然了，对于特定疾病特定患者来说，医生呢会给出饮食方面的这个指导和建议。您比方说，无论我看什么病，大夫一听说你有痛风是吧，那马上就跟你说你忌口的东西特别多呀，像什么海鲜啊、啤酒啊、内脏啊，你是坚决不能吃的。还有一些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糖少吃，高血压的患者食盐的摄入量也得控制。可是这些呀不是我们传统医学里边那个忌口，这是两码事儿呢。还有一种更神奇的忌口呢，因为咱们聊的这个八卦医学史呢，它的作者叫宁方刚，

0: 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烧伤科的主治大夫，您想吧，他所治疗的就是烧伤科的。在烧伤患者里边就有所谓的种种忌口的传统，尤其是有些大夫啊，就交代患者说不能吃那个深色尤其是黑色的食物，这就是普遍的一种说法了。这个作者呢举一例子，有一回啊，在急诊处处置一个面部烫伤的孩子，把孩子的病看完了，交代了各种注意事项，然后这个孩子奶奶呢领着这个孩子就去训这个熊孩子，说叫你不小心看烫伤了吧，以后啊你不能吃巧克力了。你说一孩子你不让他吃冰淇淋呢，不让他吃巧克力呀，能不急眼吗？当时孩子就哭了，为什么不能啊？当奶奶的就说，烫伤以后啊不能吃深色的尤其是那个黑色的东西，否则呀伤口不长，长好了呢也会变黑，然后你这个脸呢变得就跟这个黑脸包公一样了。哎，包公就被牵引到这个案例当中了。然后这个宁方刚就是这个书的作者阿宝啊，把这个老太太叫回到诊室，给她简单介绍啊，说第一，历史上包公的脸呢一点也不黑，第二，深色食物不影响创面愈合，像什么酱油什么的那都不影响，第三，深色食物不会让愈合后的皮肤发黑。至于说这个小男孩的奶奶听没听啊，咱就不知道了啊。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包拯包龙图。包公在民间呢这已经是成神成圣的人物了。按照民间传说，包公呢自幼父母去世，他嫂子把他抚养成人的，他呀比较聪明比较勤奋，最终金榜高中，成了天下一等一的忠臣和能臣，御赐三口铡刀可以先斩后奏。而且说这个包大人呢特别善于断案子，而且是夜断阴昼断阳，连阎王爷呀都害怕他。以这个包大人为主角的像什么狸猫换太子啊、铡美案呢，至今呢都是长盛不衰，时不时的呢还拿出来被翻拍一下。包公号称叫铁面无私，那既然是铁面那就得是黑脸了，传说里边和艺术作品里边啊，这个包公的形象就是个大黑脸。黑到什么程度呢？他有一个外号叫包黑子，也叫包黑炭。现在网上流传着各种段子，就是说这种事儿的，说这个展昭展护卫啊跟这个老百姓夸他们家大人，说你们知道吗，我们包大人那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官呢。这包龙图给气的，本官有那么黑吗？还有说这个包公啊夜里边找魔镜，魔镜魔镜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最能断案子的官是谁呀？这个魔镜问，谁呀，谁跟我说话呢？就黑到这个程度啊。除了黑以外啊，还说这个包公的额头上呢有一个月牙，据说是小时候放牛被牛踩的，这个月牙呢就让他具有了穿梭平行时空啊，到这个阴曹地府啊去断案的这么一个特异功能了。其实真实的包公啊跟这些艺术形象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包公小时候呢家境非常好，他的父亲包令仪那是太平兴国八年的进士，死后呢追赠刑部侍郎。包拯兄弟三人，但是俩哥哥死得早，家里边啊千顷地一根苗，所以说包拯不是寄人篱下的，也更不可能说放牛去，人家是标准的官宦子弟，打小呢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28岁那年包拯高中进士，那时候呢父母还健在呢，宋朝讲究孝道，包拯啊考中进士以后就说呀，父母在不远游，我呀得回去赡养父母。等到父母去世了，他这个守丧期满了，已经是36岁的包拯这才出来为官。真实的包拯呢，他这个官宦生涯其实非常平淡啊，人家当然不是什么贪官昏官了，也做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事儿，但是远没有民间传说里边那么神奇。历史上没有王朝马汉，没有南侠展昭，没有足智多谋的公孙先生，没有那三口铡刀，也没有杀妻灭子的陈世美。这个陈驸马呀倒是有，但是呢不是宋朝，他是清朝的官员。清朝的这个陈世美呢得罪了自个儿的一个同乡，这个同乡叫胡梦蝶。胡梦蝶呢这是一个啊小人，他就报复这个陈世美，编出了一出戏叫秦香莲，哎，败坏陈世美的名声。后来演着演着又把包公给扯进来了，就成了后来的铡美案了。
1: 将陈世美打在家口，
2: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0: 之吧，如果没有民间的传说和各种文学作品的神话，包拯在历史上呢，就属于很平凡的一个官员。你看同时代的欧阳修呢，他怎么评价包拯呢？叫素少学问。至于包公的长相，正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您想想，这么一个养尊处优的人物啊，工资又那么高，基本上不可能啊，这个脸黑的跟炭一样。在安徽合肥包公祠里边供奉的包公像呢，就是一个白面长须的这么一个清秀的书生。故宫里边所藏的那个包拯的画像呢，也证明人家这个包公啊，他不是黑脸。所谓的黑脸呢，更多的是民间说他呀铁面无私。那铁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是吧？行，从这方面进行了想象，进行了演绎。好，包拯是不是黑脸这个问题呀，解释明白了。咱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就说深色食物是否会影响伤口的愈合呢？咱们先来看这个伤口愈合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伤口的愈合呀，其实是两个平行的过程，一个呢是细胞的增生，就是受伤24到48小时之内，在炎症反应的基础上呢，开始有细胞增生，伤员上皮就是增厚了，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应该是快结痂了啊。一部分基底细胞跟真皮脱离了，向受损区域移动，并且发生分裂。第二方面呢，就是纤维组织的增生，新的纤维组织啊，在伤处呢就起到填充和支架以及连接的作用了。组织里边那个胶原纤维决定了张力的强度和抗拉强度。所以说，综合以上两点，能够妨碍伤口愈合的因素，其实啊就是通过种种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机制呢，作用于这两个过程的因素。目前公认的影响伤口愈合的，包括像什么感染呢、异物存留啊、有血肿啊、药物啊、全身性的疾病啊等等等等。这里边可不包括什么黑色食品啊，因为食物无论它是深色的还是浅色的，它不是毒物啊，它是吃的呀。有毒的东西才会妨碍到伤口的愈合呢。那么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深色食物会不会导致愈合后的那个创面颜色发黑呢？咱们先来说那个创面皮肤发黑到底是什么机制啊。引起皮肤颜色发黑的物质啊，咱们都知道叫黑色素。黑色素呢是存在于表皮当中的黑色素细胞所分泌的，当这个紫外线照射到皮肤上啊，它就作用于皮肤的基底层，肌肤呢就得自我防护啊，它就激活络氨酸酶。络氨酸酶的活性被激发以后呢，以这个络氨酸为材料就生成黑色素了。那么我们说一个患者浅表烧烫伤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黑色素沉着呢？主要就是机体的一种自我防护，因为那个新长出来的皮肤啊，它又柔又嫩，红红的粉粉的，而大量的黑色素呢有助于抵抗紫外线的损伤，所以说这个黑色素啊就起来了，就出来了。所以说一旦烧烫伤在这个恢复阶段呢，尽量避免这个日晒。而且呢，如果是皮肤损伤严重的话，黑色素细胞缺失，那时候啊不仅不会有黑色素的沉淀，反而可能呢因为色素脱失形成那个白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黑色的食物能否影响黑色素的合成呢？答案是压根儿就不可能。所以说呀，这个烧烫伤啊，在这个伤口愈合期需要避免深色食物的说法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这个烧烫伤的患者想要避免愈合以后皮肤颜色这个色素沉着的话，只需要避免日晒，这就可以了。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在咱们中国呀，圣这个字儿，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词汇，历史上的圣人呢，这也是屈指可数的。而我们要说的这个杜甫呢，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那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篇是穿越了时间的长河，至今呢也是吟唱不衰的。在中国的文坛上，杜甫呢可以说是千年不朽的丰碑，是万古传颂的圣者。
1: 紫衿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忧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如独破兽洞。
0: 但是这位圣者的死法呢，跟他的光辉形象啊有点不匹配。杜甫的死因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最被广泛认可的当然是正史的记载了。那么正史是怎么记载的呢？您看《旧唐诗杜甫传》里边是这么写的，说永泰二年，但牛肉白酒一夕而猝于耒阳，时年59。就是在那一年呢，这个吃牛肉喝白酒，然后呢就突然死在耒阳了，那年他59岁。新唐书里边的记载呢更为详细一些，就说杜甫当时啊人在耒阳，被洪水给困住了，10天左右没得饭吃。
2: 公元770年的深秋，衣食无着的杜甫一家搭一叶扁舟来到了洞庭湖边的莱阳。由于连日暴雨，江河暴涨，他和家人被困在了这里。一连数日，杜甫几乎是低米未沾。
0: 后来当地县令得知，哦，这个大诗人杜甫被困在这儿了，赶紧呢派了小舟来去迎接他，并且呢以这个烤牛肉和这个白酒啊招待杜甫。杜甫吃了不老少的，喝了不老少的，结果当天晚上就死了。哎，一顿酒肉就毁掉了名垂千史、万古流芳的圣人，这着实让人呢有点欲哭无泪。可是问题也来了啊，为什么一顿酒肉就能生生的要了诗圣的命呢？
3: 为什么一顿酒肉害死了诗圣杜甫？李元霸又为什么非要和老天爷过不去？结果会如何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杜甫和李元霸之死。
0: 关于这个杜甫的死因呢，郭沫若先生曾经分析过呢，说他是死于食物中毒。郭沫若先生的逻辑是这样的，说这个县令所送的牛肉啊，他肯定不是一顿吃的啊，然后杜甫这儿呢一次没吃完，当时天气特别热，冷藏呢没那条件，这肉啊就容易腐烂，腐烂的肉呢是有毒的，然后杜甫吃了以后啊他就死了。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郭沫若这个说法呢有点站不住脚。首先，县令送的牛肉和酒，咱即便是很多的情况下，当时也是暑天的情况下，这个答案呢依然站不住脚。为什么呢？你看鲜肉确实容易坏，这种事儿县令难道傻吗？不知道吗？非得大热天的送了一大筐的鲜肉吗？古时候又没有冰箱，食物保鲜的手段呢非常匮乏，所以说县令不会这么做。而我们说这个肉的保存和保鲜呢是两码事儿，古代呢早就通过了这种腌制的方法，把这个肉类鱼类给它腌好了，能够长时间的保存。文章所写的那个牛炙，炙呢就是炙热的炙，它应该是腌过的这个牛肉烤熟了再送过来的，没那么容易坏。再者说，就算送来的是没有经过腌制的这个生牛肉，人县令总不能说把那些已经腐败变质的肉给送过来吧。杜甫这儿呢是吃完以后当天晚上就死了，顶多就吃了2顿，

0: 就算天再热，总不能几个小时这种腐烂的肉就把人给毒死吧。所以说郭沫若郭老这种说法呢，有点站不住脚。其实暴饮暴食之后短时间迅速死亡啊，虽然有多种可能性，但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首先应该考虑两种疾病，一种就是大名鼎鼎的急性胰腺炎，另外一种呢就是急性的胃扩张。首先咱们来说说这个急性的胰腺炎。咱们每天吃各种食物都是需要经过这个消化才能够吸收的，而消化过程依赖的是可以分解食物的那个消化酶。咱们的食物当中有三大营养物质，分别是淀粉、脂肪和蛋白质，这些呀都是依赖各种的消化酶才能够消化的。胰腺呢，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大量的分泌各种的消化酶。那么有朋友可能就会担心了，哎呀，既然这些消化酶能够消化食物，它会不会自我消化，或者说消化我们自己的身体呢？列位，这种说法听起来不靠谱，但是它还真就有可能了。急性胰腺炎就是出现了消化酶消化自己的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呀，这些消化酶呢是顺着那个胰腺管乖乖地进入肠道消化咱们吃的那些食物，但是在某种病理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大量喝酒暴饮暴食之后，这种胰酶是短时间的大量分泌，胰腺管内呢压力骤然上升，这就会导致那个胰腺泡啊破裂，这个胰酶就会进入到腺泡之间的间质。胰腺分泌的消化酶这是不变自我的，这时候这个胰腺呢就会自己消化自己，导致急性胰腺炎。胰腺自我消化的结果呢，就是消化酶类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胰腺组织的约束，随着病情的加重，大量的酶类进入到血液和这个腹腔，就引起连锁反应了，最终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感染、休克、多脏器官衰竭，乃至最后就死亡了。在外科急诊里边啊，暴饮暴食之后突发剧烈的腹部疼痛，有相当一部分呢就是急性胰腺炎。你看每年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大吃大喝的时间段也是急腺炎的高发期。重症的急腺炎患者那个病情发展呢是非常快的，有一部分患者呢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这是按小时来计算的，连转院都来不及。即便是在医学高速发展的现在，重症胰腺炎依然是有着极高的致死率的，那且不用说杜甫那个年代了。那么咱们再回过头去设想这个场景，杜甫呢被洪水给困住了，水是倒是管够，但是没吃的，饿了十来天，突然间又是牛肉又是白酒，那难以节制呢，这是人之常情的。
1: 人世恍如隔世一般，当代还几番交迫，现在不是美味佳肴，让老夫真不知天上人间了。好久好久啊。
0: 最终暴饮暴食导致了急性胰腺炎的发作，然后不幸过世了，这是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其实聊到这个急性胰腺炎呢，我这也是有点唏嘘不已，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堂姐，她呢就是死于这种疾病的。我这个堂姐呀，早些年间呢是把那个胆囊给摘除了，摘除手术之后，医生呢就嘱咐她说，你看你平时这个生活习惯呢，喜欢喝大酒啊，喜欢吃肉，而且是喜欢吃肥肉，无肉不欢，这种生活习惯不太好啊，胆囊摘除了你这个得改。可是啊，人的饮食习惯其实改起来并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喜欢吃香的喝辣的，家里边条件又特别好。前些年有一年春节呢，我回老家过年，然后我这个堂姐开着车，就把这个两袋大米啊给我们送过来了，说你看你们两口子在外边上班，这个吃米呢还得打超市买，太不方便了，咱们家里边产的大米特别好，你们带走吧。当时这两袋大米啊，他搬一袋我搬一袋，哎呦，给我馋的呀。再瞧我这堂姐呢非常轻松，说明什么呢，身体素质非常好的。可是就那年春节过后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这个堂姐呀就得了急性胰腺炎了。当时这个病啊来势汹汹，在唐山的医院这边说你们赶紧转院吧，转到天津吧。转到天津之后，那钱可花老了，花了这么多钱呢。

0: 最终也是回天乏术，人就走了，家里边剩下俩闺女。哎呀，现在想起来呢，也是心里边特别难受的。所以说在这儿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商量啊，咱们平时的这个饮食习惯呢，如果有经常喝酒或者是说暴饮暴食的习惯的话，千万得改。因为这种暴饮暴食，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它所带来的呀，除了像什么这个肥胖啊，或者是高血脂啊，除了这种以外，还有特别凶险的急性胰腺炎。这说的是杜甫死因的第一种猜测。那么第二种呢，就叫急性的胃扩张。急性胃扩张大部分情况下呢，是腹部手术以后的并发症，但是过度饮食也会引发这种疾病，而且往往呢，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杜甫这儿长时间的挨饿，尤其是饿了十来天左右了，身体和胃的功能都是相当虚弱的，在短时间里边摄入大量的食物，这么一来呢，他的那个胃壁啊会严重的扩张，这种扩张呢，通过神经反射就导致胃壁麻痹了，使这个食物啊不能够正常的往下排，同时呢，你这个胃撑得老大啊，扩张的胃部会往下挤压小肠，这种挤压呢会导致那个肠系膜上动脉呀被拉紧，拉紧的小肠的系膜和那个肠系膜上的动脉又会压迫十二指肠，这么一来把那个胃的出口啊又给顶住了，这种压迫在瘦人身上啊更容易发生，因为他那个胃呢没那么大啊，而杜甫我们也知道肯定胖不到哪儿去，胃动力的丧失，出口又被堵住了，食物吞咽的空气，十二指肠的分泌液，胆汁儿、胰液，胃壁和十二指肠的这个炎性渗出，就这么着大量的堆积存在了，导致胃的扩张进一步加重。那么急性的胃扩张呢，就会导致严重的脱水和电解质丢失，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它会导致胃穿孔，然后呢导致患者死亡。
1: 你先吃吧，吃吧，专姐爱吃的吃啊，
2: 吃吃，
1: 快吃，
2: 哎，吃。
3: 行医一辈子的杜甫，却在高度的饥饿中忘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的肠子是可以饿细的，经受不住肉食的冲击。就在这一天的夜里，一代诗圣悄然离去了。
0: 暴饮暴食以后的这个急性胃扩张啊，死亡率是高达20%，是20%。杜甫老人家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再加上挨饿饿了十天，对疾病的耐受能力呢已经是比较差了，出现急性胃扩张以后呢，扛不过当晚，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事儿。说起来呀，就跟是宿命一般啊，唐代诗坛的两大天皇巨星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呢，他们的死亡竟然都跟酒有关系。杜甫的死因前面给您这个分析到了，而李白呢，据说是喝醉了，说是跳到水里边捞月亮淹死的。反正不管是什么情况吧，酒这个东西着实的害人不浅。

0: 说完了诗圣杜甫，接下来呀，咱们再来延续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这个暴饮暴食。在这个近代演义小说当中呢，有这么一个形象，这哥们儿啊，绝对是暴饮暴食。本来呢，他这个身板啊不是很壮的，但是每顿饭吃的都特别多，每顿饭要吃一斗米10斤肉。列位，一斗米折合到现在的话，12斤半呢。把这个米给做熟了，这个重量还得增加不少。哎，这个人呢，骨瘦如柴，吃进去20-30斤的东西，再提起来两个共计800斤的大锤，您琢磨琢磨啊，这模样得多带感呢。这主不用说你也知道了，能够拎起来800斤的大锤子的，除了李元霸还能有谁呢？
1: 因为我的四儿子叫李元霸，此子生来就有点鲁莽，说话还有些口吃，其貌不扬，尤其我这儿子吃饭不知道饥饱，睡

0: 觉都不知道颠倒，浑浊闷愣啊！我恐怕他闯祸。我要跟陛下说，有四个儿子，万一陛下高兴，把他选上金殿，他犯了惊驾之罪，臣吃罪不起。故此，我斗胆藏了个心眼儿，没有实话对陛下讲清，请陛下治罪。
1: 那么，听过评书的朋友，对李元霸这个人物啊，肯定是印象很深刻的啊。如果要在近代演义小说里边选一个战神级的人物，战斗力最强的啊，人最彪悍的，肯定是属这个李元霸。李元霸的原型其实是那个李玄霸啊。李玄霸呢是唐太宗李渊的第四个儿子，16岁就死了。现在李元霸的形象啊，是来自于清朝的演义小说《说唐演义全传》。那本来他叫李玄霸，你写这个小说就叫李玄霸不行吗？不行。因为后来呢，清朝的时候啊，康熙他叫玄烨，你小说里边得避讳呀，于是把这个李玄霸改成叫李元霸了。书中记载说，这个李元霸呀，是天上的金翅大鹏鸟，降临凡间，力大无穷，所向无敌。您说这个金翅大鹏鸟啊，他临凡不是一回，他后来还有一回呢，是谁呢？是《说岳全传》里边的岳飞岳鹏举。你说这大鸟下来，这个形象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是吧？岳武穆英俊潇洒，足智多谋，而李元霸的形象呢，尖嘴缩腮，面如病鬼，骨瘦如柴，是这么没德行的。
0: 你看他这仨哥哥，一汪水相似。你瞅瞅他，长得是皮包骨，面黄肌瘦，窄脑门子，尖下颏，高颧骨，缩腮帮，深眼窝子，圆眼珠。上嘴唇还显着特别长，两个山峰耳朵，满头的黄发，看着瘦小枯干的样子，真跟画上画那雷公差不多少。
1: 可是您别看这个形象不老好的，可李元霸呢，在这个演义小说里边啊，这是隋唐第一猛人，他的战斗力不是用彪悍能够形容的，那是逆天的。他的战斗力大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啊，他是隋唐第一猛人，把后边的三五百位啊全给他捆到一块儿，再乘以十，乘以二十，乘以一百，也打不过他。有朋友说有那么玄乎吗？有啊，是吧？有人就说呀，这个李元霸是不是跟那个施瓦辛格是同款的，是终结者穿越来的呢？您看小说里边怎么写呢？四明山一战，他单人独骑击败了18路反王230万大军，列位，一个人抵挡230万。紫金山一战，匹马单枪，不对，不叫匹马单枪，叫匹马双锤，把180万军队杀得只剩62万，杀了多少呢？118万。这么一来，迫使那个李密啊交出玉玺，反王献上降表。
2: 叔宝，这个李元霸太厉害了，
3: 真是无敌天下。
4: 三将军，就是你们瓦岗五虎合起来，也打不过这个疯子李元霸呀！啊，这，我，哎呀，
2: 嗨，嗨，我。军师，我们该怎么办？啊，
3: 结果此役之后，我们元气大伤，就算再整顿士气，也无法与李元霸匹敌。还是找到皇上，让他退兵，我们也好保存实力。
1: 所以说，咱们在听这个评书啊，看这个演义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这是个人吗？你就是一个原子弹呢，哐昌，118万人没了。您这开外挂开的也忒邪乎了，这就有点类似于谁呢？咱们看金庸那个小说《天龙八部》里边有一个扫地僧，其实这种人物啊，是作者驾驭不了小说的表现了。长篇小说的人物情节特别复杂，对这个作者呀要求极高，有的时候写着写着，这个厉害，这个更厉害，还有一个最厉害的。然后最厉害之外呢，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哐昌，出了一个扫地僧，出了一个李元霸，就是实在编不下去了，就开始开外挂。天龙八部里边五大绝世高手对决在即，得有人劝架呀，谁来劝呢？是吧？谁来劝这五个人能听呢？金庸老先生只好耍赖皮了啊，于是这个扫地僧啊就横空出世了。
5: 未免你们越陷越深，所以老僧故意在两本典籍旁边放了一本法华经，

0: 说两位可以参悟佛法化解戾气，可惜两位都视而不见。
1: 当然这就有点说远了啊，咱们还是说这个李元霸。李元霸在这个演义小说里边确实是一个外挂，没有他不行啊，没有他的话谁去替老李家摆平十八路反王啊？而且这个李元霸老活着也不行，你不死的话，你一个人就灭了118万人，行了，那就不用别人了，是吧？你一个人就能够把这个李唐的江山给打下来，别人就没法玩了，所以你必须死。李元霸怎么死的呢？哎，他这个死啊，确实是个难题，外挂开得太大了，谁来把这个外挂给他治掉呢？凡人弄不死他，只好是求助于神仙了。《说唐演义全传》里边是说呀，宇文成都本来有3年的龙命，不想呢被李元霸给杀了。宇文成都是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降凡的，然后这时候老打雷他一生气，拿锤子往天上扔，结果锤子落下来800斤呢，哐当把自个儿砸死了。不是，这作者您怎么想的呀？别说往天上扔锤子，他会不会原位落下？就算是原位落下，这李元霸这么一位猛将兄，又不是瞎子啊，哐当他就不会躲呀，非得被哐当砸死啊？不管，反正就是砸死了。后来在电视版的《隋唐英雄传》里边呢，导演也觉得忒不像话了啊，改成啊让这个李元霸被他大哥怂恿，打雷的天气里边到处啊举着这个大锤子去挑战老天爷，然后呢雷电一瞧，嚯，避雷针来了，哐当把他给劈死了。
2: 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出来呀、啊！
3: 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
2: 出来呀、啊！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快滚出来！
1: 虽然说这个李元霸被雷电劈得尸骨无存，这个有点不太靠谱，但至少啊比那个锤子给砸死比那个强多了。从科学角度上来说呢，隋唐英雄传里边李元霸在雷电交加的天气跑到高处高举金属物品大锤子，这确实是遭雷劈的。地球上平均每秒钟呢有100次雷电，每天呢有800万次，其中每天有5万次的这个雷电呢造成地表火灾或者其他的损害。雷电密度最高的地方那是在非洲，每平方公里啊每年就有50多次雷电击伤导致死亡的这个报道呢，这是相当多的。据说每100万人口里边就会有啊0.2到6.7个人被雷给劈死。关于这个雷电击伤啊，有一些特别好玩的数据跟您分享一下啊。很多朋友认为这种雷电击伤呢都是在户外在野外，其实啊雷电击伤确实是多发于户外，占到2/3，但是还有1/3的雷电击伤是发生在室内的。这些在室内被雷给劈了的人呢，当时呢多半在做同一件事，干嘛呢？在拍照呢。所以说雷雨天气啊，像什么微博控啊朋友圈控啊，您得控制一下自个儿晒照片的欲望，别瞎拍照片了。还有人认为呢，只有是要下雨的时候才打雷呢，也不是，蓝天白云的天气里边会出现晴天霹雳，致死性的雷击伤21%啊，当时就没有下雨，而且即便是暴风雪的时候一样会发生雷击。那么在雷电面前男女平等吗？错喽，不平等。雷击伤的男性远远高于女性，比例高达5:1。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男的野外工作比较多，也可能是因为男同志呢胆子比较大，反正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打死的都是降水的。有的时候胆子大呀也未必是一件好事。那么如何避免遭遇雷击呢？啊，简单说这么几点吧。雷电高发季节注意天气预报，根据天气预报啊指导自个儿出行。雷电发生的时候呢，尽量的进入房屋之内或者是封闭的汽车里边，因为这种封闭和地面相连的金属箱笼呢，就是车里边啊会形成法拉第笼，有这种电荷屏蔽效应，可以避免雷电击伤。第三呢，在室内要注意关闭电器。第四，在野外遭遇雷击的时候，远离像什么树啊高地啊水啊 空旷地带呀，金属物品呢，别拿着个锤子在那瞎晃悠去。60%雷电击伤发生的时候啊，伤者手里边都有金属物品。像李元霸高举着锤子，那都是引雷的，不劈他劈谁呀？不劈他就没天理了。第五呢，如果是在空旷地带，一般呢咱就是蹲着就行了，别躺平了。如果真的被雷电击中了，可能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可以见到亮光，皮肤刺痛，头发直立啊！这时候呢，应该赶紧是双脚并拢，及时的蹲下。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真正的被闪电给劈了，这个被电击的伤患者呢，瞳孔散大，但是这并不一定代表着已经死亡了，该叫120还叫120，因为这种瞳孔扩散了，可能是这个雷电所带来的眼损伤。而且雷电击伤病人，即使初步鉴定已经是临床死亡了，仍然有复苏的可能，应该是大量的复苏抢救呢。天地之微莫测呀，我们在雷电面前呢，在大自然面前呢，其实是很渺小的，所以大家伙呢应该是小心谨慎，以保安全。那关于这个雷电这儿说了这么多了，最后啊，咱们以这么一个段子来结束。说是青年男女俩人啊相爱过，后来分手了，分手了大概有2-3年的时间，这个女孩呢给男孩啊发一条消息，说你看我现在在某某保险公司，我们这儿最新推出了一份人身意外险，我建议你买一份。这男朋友说多少钱呢？说7500。这男朋友说我滚，我要买这玩意儿干嘛呀？这女朋友就说你琢磨琢磨，想当年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诅咒发誓发过多少回呀？你说将来要是劈腿了不爱我了，天打五雷轰，最近可是要打雷了。然后紧接着不用说你也知道了，男孩赶紧给转了7500。哎呀，看来男人这个誓言信不住啊。当然这是段子了啊。好嘞，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烈伟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演绎的一段小刀会《坚守城池待胜兵》。

0: 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龙谣秧歌。这一段呢，是由龙谣秧歌优秀演员赵慧珍演绎的一段《秦香莲》。
1: 父啊，俺母子今得宫来，你也不问上一问二老爹娘，他们可是怎样？怎么倒叫我们速速离开此地？你口讲此话，为心可忍呐。

能远水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吴桂云演绎的一段钟馗科场痛骂杨国松。

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0: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

0: 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赛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赛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赛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赛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赛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

0: 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吴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吴七七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七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0: 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八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八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八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八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八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八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八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 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 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2: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3: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2: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3: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4: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3: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4: 啊，信阳调的。
2: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2: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河北经贸大学讲授思政课，强调广大青年学生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
3: 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举行，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3: 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
2: 第22届中国深圳文博会昨天闭幕，河北产业组团实现展示交易双丰收。
3: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将从7月1号起施行。
2: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签署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河北经贸大学为青年学生讲授思政课，勉励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倪岳峰详细了解学校在推进文旅融合、探索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加强科技特百团建设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大力培养产业急需人才，提升科技特派团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科技创新、生产管理、市场销售、政策宣传等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思政课上，倪岳峰和师生们重温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2次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广大青年学生要满怀感恩之心，筑牢忠诚之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要刻苦学习钻研，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要发扬奋斗精神，踊跃投身实践，积极参与创新大赛、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在创新创造中实现人生价值。要锤炼高尚品德，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

0: 更有品位的人生。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高校党委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师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昨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指出，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围绕矿山安全监管抓落实，全面摸清正在生产建设的煤矿、非煤矿山情况，建立动态管理台账，深入开展隐蔽治灾隐患普查回头看，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防瓦斯、透水、冒顶等事故发生。要围绕隐患排查整治抓落实，推进烟花爆制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危化工贸、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加强常态化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发现问题厉行厉改。要围绕防汛备汛抓落实，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区域，加密巡查巡护频次，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预案，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围绕强化责任担当抓落实，坚持三管三必须，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全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推动各项措施末端落实。
0: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初赛依次在唐山、廊坊、邯郸举办。
2: 大赛以智创网安新生态共筑数字新屏障为主题，设置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公开征集到来自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212项参赛作品。经资格审查，192项作品入围初赛。杭州安全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副总经理郭庆涛：
3: 我们去年就参加了这个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的大赛，同时我们这个技术上和这个也是有所收获，回去以后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进行了升级。今年我们再度来参加比赛，希望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啊，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和一些业务上的收获。
2: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网络与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赵冬梅：
4: 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人工智能安全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赛道，比方说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风险防控，还有 AI 的这个内生安全等等，更适应咱们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这种应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安全的防护。
2: 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5: 参赛作品是智能网联汽车驱动产业高速增长这样一个主题，主要是围绕智能网联汽车身份和数据安全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像河北这边给长城汽车也做了相对一些成熟的一些产品和落地案例。
2: 通过专家现场评审，人工智能安全技术赛道，北京惠而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统一安全运营平台等35项作品入围决赛。物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全域交通防火墙等22项作品入围决赛。互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华为量子加密技术等36项作品入围决赛。北京惠而特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刘于毅：
6: 我们带来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管理运营平台，正是希望通过 AI 技术解决传统安全运营中效率低、响应慢的痛点。这次大赛汇聚了全国顶尖的 AI 与安全团队，我们既想验证自身的技术，也想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贡献一份专业力量。

0: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
1: 2025年以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具体来看，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加密优化，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工作，京雄高速二期主体建成，省道 S524 雄安新区至保定公路建成通车，雄安新区对外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公路网全面构筑。2025年，我省建成28条段672.1公里干线公路，其中高速公路建成12条段431.1公里，总里程达9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速通道全部贯通，京津冀三地跨区域国省干线公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加快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东区三港池7号、8号通用泊位工程等5个项目建成投产，新增港口泊位6个，港口泊位达到279个。2025年，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437.7万人次，同比增长5%；石家庄机场突破12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高，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旅游包车，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优化跨省通勤服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新增6条，达到40条，开通3条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2026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
2: 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10个，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实施项目10个，开工建设唐郎高速二期、唐青高速改扩建等6个项目，推进108西线高速、京沪京台高速改扩建等2个项目的前期工作。
1: 在深化港口群、机场群合作方面，我省将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华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续建雄安城市航站楼等项目，开工建设承德机场改造提升等项目。
3: 昨天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雄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后，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速铁路网布局。
0: 日前，省委决定刘文平同志任张家口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赵文峰同志不再担任张家口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3: 日前，省委决定赵文峰同志任保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党小龙同志不再担任保定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日前，省委决定刘静同志任沧州市委书记，张才同志不再担任沧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 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来扫描燕赵。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0: 昨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下帷幕，河北产业组团精彩呈现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文化体制改革最新成就，实现博览展示与交易展销双丰收。
6: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设置妙不可言心向往之、文脉潮起，意起千年、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等7大主题板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从指尖轻触即可拆解细节的长信宫灯，到云端漫游的雄安3座城，从亲手体验的非遗记忆，到身临其境的 NPC 互动，静动结合，虚实相接，让观众跨越时空，与千年燕赵文明隔空对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邢树坤：
7: 河北省的这个布展呢，突出的是产业，是文化。省博物院呢，天下第一灯长信宫灯、正定的这个华塔，还有我们的定瓷，河北省带来了很多宝贝。
6: 回族剪纸项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田艳兰：
8: 非遗传承人就像我们，你看那边的剪纸老师，这边的单雕老师啊，他们在现场的这种展演，为咱们馆呢增加了一个现场的这种体验。这种深度的体验呢，给这个观众会带来很深刻、很深刻的这个印象。
6: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将 C 位交给企业，让展场变身文化交易的超级卖场。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儿的看家好物，爆款潮玩、非遗绝活、古窑美瓷、数字藏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吸引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河北省省级内化非遗传承人尹庆元：
9: 是带来的我们这个内化的这个传统技艺，一句话就是瓶子里作画的艺术。很多个客商，包括山西的、广东的，对咱们的产品呢特别感兴趣，所以给咱们达成了一个合作意向，能把产品推广出去、卖出去，我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6: 秦皇岛市邮政分公司邮政业务部副总经理周杰：
10: 这次我们带来了呢明信片，然后摆台、茶台、邮票、冰箱贴这种跟秦皇岛文化和长城文化有关系的一些文创产品，反响非常好。还有跨境的客户在问，是我们的产品可不可以做出海的支持，这个是我们比较意外的收获。
6: 河南参展观众
11: 在深圳也有机会看到河北的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北方人来这边会有一种很强的亲切感，就觉得还是挺值得一来的。
6: 以展为桥，以会为媒。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城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主题，集中推介20个重点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通过电子互动屏、招商推介名录、产业招商。

0: 大会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保定西郊印象、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秦皇岛阿那亚等一批标志性文旅场景。乌兹别克斯坦客商，
1: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河北的长城、大运河都很有名。这次看到河北这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和项目，我感到非常震撼。希望能把河北的文化产品带回我的国家，这将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博会礼物。
0: 深圳市投资商会副秘书长赵涵，
2: 看到了河北呢很多非遗还有文化的一些项目，我们后期也会给我们河北有一些文化产业上的合作，希望呢让河北的文化从大湾区走到海内外，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
3: 省发改委近日印发通知，对电网测独立储能项目提出规范要求。通知所适用的独立储能项目主要指直接接入公共电网、直接与电力调度机构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具备独立计量装置，并且按照市场出清结果或电力调度机构指令服务电力系统运行的独立储能项目。按照通知要求，将对这些项目实行清单管理，清单外项目不得给予容量电价。
0: 省工信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近日联合启动河北省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聚焦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工业母机等20个行业和领域，选择3个城市创建数魔共振重点城市，形成15个行业通识高质量数据集、90个行业专识高质量数据集，打造3个数模共振空间，组建一批创新联合体，培育一批工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
3: 省卫健委等6部门日前联合下发的通知提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整合全科医疗科、全科诊室、中医科、国医堂和公共卫生科等工作职能，设立分区合理、动线流畅的一站式基层慢病健康管理中心、慢病一体化门诊，全省试点推进100家基层慢病、老年病规范化健康管理中心建设。
0: 石家庄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昨天公布，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8651.7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1124.69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03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827.44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0.24 万人。
3: 为切实保障民生，减轻困难群众与重点优抚对象采暖负担，石家庄市启动2025至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发放工作。即日起到7月31号，符合条件的城区特困群众、重点优抚对象及在册两餐退役人员，可前往对应供热企业营业网点领取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
4: 采暖补贴开始领取的第一天，我现在来到了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长安营销中心综合服务大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符合领取补贴的相关人员正在这里进行采暖补贴领取业务的办理。
5: 我居住在长安区，今天是来领那个采暖补贴。今天我带的资料是身份证明、银行卡证明、住房证明，还有那个采暖补贴的缴费证明。就是来到窗口哈，就几乎然后没怎么排队，非常快捷。到了窗口大约3-5分钟的时间吧，就把证明资料交完以后，工作人员很快捷的就把这个录入到系统，办理完毕。
6: 到这儿来办非常方便，就是提供几个证明材料，很快就能那个把这个办完。他现在也有线上的，可以线上操作。
7: 本次补贴发放覆盖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内参加集中供热的4类群体，城市低保户特困人员、特困职工家庭享受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含烈士遗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等，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
8: 申请时需提供证明信、本采暖季采暖费缴费证明、房屋面积证明复印件、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等相关材料。今年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优化服务方式，创新服务举措推

0: 以房产证建筑面积为基准，普通住宅扣减10%公摊，带电梯及消防通道住宅扣减15%。 低保户特困职工家庭补贴面积上限70平方米扣公摊前，重点优抚对象与两餐人员上限100平方米，超出部分不予补贴。
1: 补贴严格执行三大原则：户籍与房产均在主城区，两票一证相符，一证补一套住房。特殊情况可填写财暖补贴审核表，由供热企业免费提供，报市供热事务中心审核。
2: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昨天在廊坊开赛，覆盖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情感陪护、辅助行走、康复支持、智慧环境等8大核心任务。比赛现场有机器人辅助老人站立行走，有护理床完成体位调节和床椅转换，有设备模拟二便护理和助浴流程，也有机器人在现场完成送物、巡航、健康问询和情感。
3: 互动。近日，我省特色农产品保定冰室迎来首次出口，首批500件共15000杯冰室从易县起运，经天津港发往加拿大多伦多。受季节限制的小柿子如何变为远销海外的黄金果？我们一起到保定卧龙农业探访保定冰室的出口之路。
4: 在保定易县的这家冰室生产企业里，一枚枚冰冻磨盘柿正在传送带上排着队，等待通过去皮、消毒等环节，变身香甜软糯的冰沙甜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面世后便深受市场欢迎，上个月还出口到了加拿大。
5: 原先传统卖鲜果吧，它就受季节影响，采收期集中，上市集中，果农就说销售不出去，发愁。
4: 昔日让农户愁销路的柿子，如何变身成了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企业从柿子不怕冻的特点上找到突破口，联合高校研发新技术，通过脱色糖化、阶梯降温、速冻锁鲜等精深加工，将鲜柿子变成拥有冰淇淋口感的冰柿。
5: 通过我们深加工以后，延长这个售卖期，做到一年每天都能有产品上市。原先的一个柿子鸡毛钱，我们加工成冰柿以后，我们一杯。
2: 是一个柿子，终端销售价可以卖到9块9，同样是一颗柿子，这个附加值成几倍的往上。小柿子有了新卖法，更需要新市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保定冰室开始在广交会、糖酒会、全食展上处处亮相，曝光度高了，订单也多了。
6: 一些个大型的展会，咱们一直都在对接。一年估计会有2-3市场。加拿大这个课程就是他们在这个展会上尝到咱们这个冰室，感觉非常新奇，然后就开始谈。海外订单拿到手，但难题也跟着来了。
7: 出个备案的手续，还有检验检疫的各种手续，还有就是加拿大那边需要的那些个检测证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出口，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是没有接触过。
2: 就在企业发愁的时候，保定海关等部门来到生产现场，实地指导他们对接加拿大准入政策，协助他们完成出口食品备案，并与易县政府共同设立保定冰室共享检测中心，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同时，针对保定冰室对时效要求高的情况，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
7: 什么时候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同时叠加了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的功能，综合考虑下来呢，对整体的通关市场提升约70%。
2: 难题一个个破解，今年4月底，15000枚保定冰室顺利登上远洋货轮，正式进军国际市场。
7: 加拿大这个它马上到了之后，如果说市场反应好的话，第二次估计会整条货柜出，然后。 现在正在谈的，你像韩国还有2个美国的客户，现在正在对接。咱们下一步准备在阿里巴巴国际网站上做一些个推广。据了解，
2: 2025到2026生产周期，保定全市柿子加工主体从试点2家增至12家，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6倍。今年一季度，全市总体加工能力达到每年2900万枚。
1: 累计生产冰室626.3万枚，销售564.5万枚，同比分别增长96%、70%。日前，秦皇岛港至黄骅港进净粮散改及转水业务模式正式运行。5月24号，1万吨进口大豆在秦皇岛港完成装船作业，并于25号起航发往黄骅港。

0: 标志着秦皇岛港至黄骅港进境梁散改及转水业务正式落地。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秦港股份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刘任，
1: 开通进境梁业务散改及转水业务模式，一方面为客户提供了全新的物流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强港口服务客户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港口开拓远端交叉腹地市场，提高秦皇岛港粮食周转量，为秦皇岛市粮食加工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0: 长期以来，环渤海区域粮食调运主要依赖公路与铁路运输，存在中转多、成本高、损耗大等问题。为此，秦港股份联合中储粮唐山直属库，在口岸部门支持下，创新推出散改及陆转水运输新模式，依托水运低成本、低损耗、运量大的优势，串联起环渤海北部区域与河北中南部、山东等地的粮食物流网络，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和货物中转损耗，为环渤海地区粮食保供稳价、物流降本增效打通一条高效绿色的海上新通道。中央储备粮唐山直属库有限公司轮换购销科副科长李守奇，
2: 我们将持续加强与秦皇岛港的合作，优化作业流程，稳定航线运营，扩大运输规模，不断探索更安全、高效、绿色的粮食物流新方式，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最近两天，我省大部分麦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4: 在石家庄晋州、邢台南河、衡水武义等地，降雨导致麦田土壤失黏，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冒雨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
5: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4: 据介绍，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母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本次降雨对于缺伤的麦田有补伤作用，还可以防止干热风危害。但连续降雨天气，田间湿度骤增，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6: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醇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4: 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两到三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各地采取措施降低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7: 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8: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自5月1号开业以来，持续吸引全国游客，汇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白天的精彩纷呈，更延伸至灯火璀璨的夜晚，为游客提供全天候多元化的杂技艺术盛宴。
10: 每晚7点到8点，遇见百戏大型演出在欢乐城的演出大棚准时上演，欢呼声与掌声此起彼伏。杂技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技艺与高难度的动作，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走出剧院，街区两旁分布着各式特色演出与杂技绝活，传统戏法三星归动让人眼花缭乱，任凭观众近距离紧盯也难以捕捉彩球的踪迹。滚筒表演中，演员在晃动的圆筒上轻盈移动，展现出惊人的平衡力。川剧变脸摊位前人群聚集，赢得阵阵喝彩。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虚仙，与小朋友们亲切互动，增添无穷趣味。夜幕虽深，欢乐城内却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11: 从天津来， 这面那个实景演出，太震撼了，整个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的技能、专业的水平，还有舞台的效果，导演组的这种配合能力太强了，太厉害，
12: 不虚此行，
11: 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13: 特别好，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也特别好，然后所有的演员演的也特别好，就像那个穆桂英挂帅，就是所有的演员那个状态都特别好，然后我们还看那个幻境，吴翔幻境，然后太精彩了。
12: 这么多，
14: 我爸石头剪刀布赢的。
12: 这么厉害啊，拿到这么多这个银两准备做什么？
14: 明天玩游戏。
12: 明天还要再来是吗？
14: 对。
10: 吴桥杂技欢乐城以世界杂技文化体验基地为主题，以中华传统神话故事、谚语、经典小说等元素为依托，结合现代舞台技术和创意设计，构建全场景沉浸式杂技文旅体验空间，打造集文化演绎、文化创意、互动娱乐、美食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用吴桥杂技讲好中国故事。
15: 吴桥人啊，正在用当代的语言，他正在讲好历史的故事，用世界的语言讲好乡愁的故事，用这个艺术的语言讲好生活的故事。这个吴桥杂技啊，它本来就是产生奇迹的、不断变换的这么一种艺术。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了吴桥，他不仅是遇到了百戏，他在这里还容易寻找到这种跨越千年的杂技精神，也就是那种生生不息的这种不断创新、不断跨越的生命精神。
7: 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7月17号至19号举行，演出集结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现场将围绕音乐加草原加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
3: 近日，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张家口宣化区邢村镇发现大规模恐龙足迹遗迹群，这里首次发现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的行迹，刷新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记录，为还原1亿多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证据。
16: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7: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记者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7: 美国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新闻分析美方表态为何出现反复。
3: 美国与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突破 10.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那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67万观众打出9.1的高分。那该片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影片。电影的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 乔批又被称为银信，是近代以来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或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家书和汇款凭证的合称，是一种银信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那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2: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文。
3: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呢，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参观。
4: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5: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当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了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6: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 连日来，美国调整在欧驻军规模的计划几经反复，引发舆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那么在调整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
0: 特朗普并没有在发文中说明向波兰松兵的5000人来自哪里，何时到达波兰，是永久驻扎还是轮换驻扎。对于特朗普突然宣布

0: 向波兰增兵5000人，波兰方面表示事先并不知情。美国国防官员也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感到困惑。据了解，此前美方曾因不满德国在美伊冲突中的相关立场，于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当时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驻德美军转移到波兰。谈及美国驻欧兵力部署反复调整背后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为规避美国相关法案约束，兼顾战略与经济收益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1: 整个欧洲大陆的驻欧美军的总数呢，目前维持在80000人左右。那么根据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除非美国和北约盟国进行了协商，并且呢认定撤军符合美国利益，否则的话，美军必须在欧洲大陆保留至少7.6万名官兵和主要装备。如果说把计划从德国撤出的5000人啊部署到波兰，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的讨论，省去了更多的程序。另外呢，也不排除相关的部队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进行轮换部署的可能性。之前呢，五角大陆宣布推迟向波兰部署的4000人，实际上呢就采取这种轮换部署模式。波兰呢被特别的关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呢被视为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波兰呢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军费呢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且呢绝对值也不低。近年来呢，他花巨额资金采购美国制造的装备，可以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收益。
2: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成为西方武器弹药进入乌克兰的主要通道。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美国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可能会招致俄罗斯极其强烈的回应。对此，张学峰观察。
1: 波兰的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它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也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接壤。如果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波兰的反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
0: 对于美国增兵波兰的部署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欧洲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趋势将不会改变。对此，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美国此番兵力调整会加剧北约内部的阵营分化，阻碍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让中东欧国家在安全层面更加依赖美国。但这恰恰违背了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自行承担防务压力的初衷，因此这一增兵策略的长期可持续性并不乐观。
1: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显然不想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站在对立面。美国和欧洲的相当一部分贸易呢，是建立在军事关系上的，所以呢，他会拉拢一些国家，波兰就是这样的国家。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像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增派兵力，是否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政策呢？还存疑。毕竟，把更多的部队特别是地面部队，部署在更加靠近俄罗斯的地方，相当于呢，为德法英等国在更加靠近他们认为的威胁来源的地方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又让更多的欧洲国家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实行。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0: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规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
2: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0: 好，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特朗普还说，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印度访问时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明天宣布达成协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